0: 定要帮我两个和程再算这一场。
1: 五月二十二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2: 比起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观众一起观看电影，我觉得有时候独自在家静静欣赏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最放松的姿态踏入一段电影的旅程，是我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电影频道就在本周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光影之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独自欣赏电影，那么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这段美好的观影时光吧。
3: 请进。
1: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4: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5: 什么时候？
4: 明天。
6: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
5: 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1: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
5: 是个疯子，疯子，我爱你，
6: 流氓。
1: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5: 好，今晚十点半请你采取行动。我不像个杀手吗？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样一个角色。
1: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5: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1: 五月二十四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叫李红旗，是一名警察。
1: 让开！
0: 我正在辖区3000公里外的机场里追小偷，全是因为我丈母娘的一通电话。
1: 你别吵架了，没事你条件事儿更多，你来再多人也没有用。乱拍影子是不是你说的？我他妈都给你记住了。
2: 现在
1: 都
2: 有什么
1: 用？
3: 什么
1: 用
3: 啊？
1: 听见了吗？
2: 一块死！
1: 我冷静不了，你们都给我出去！出去！
4: 你别激动，别激动，把刀放下。
1: 我放不了，要不然你想毙我？
2: 来来，别，你冷静一点。
5: 李红旗，
2: 好谈好谈，你的事情好谈，没有这么激动。
5: 没事没事。
4: 你干啥呢？
1: 我丈母娘，
4: 那个都动刀了，抓紧点时间。
1: 没事，您说。
2: 都他妈说我窝囊。
1: 今天我就让你们看一看，我干瓶大的！
2: 你别听我一句，
1: 阿姨，阿姨，你少走，你少走，你给我滚啊！你再往这撒野！
2: 来，让让让！
4: 来来来，电话电话！
2: 哎，阿姨，你接着说。
6: 来，保安来，来慢点。
1: 我，好好好，这啥时候？
2: 不是，
6: 我吓死。
0: 超哥，我得请个假。
4: 啊？请假？
0: 嗯。
7: 你这3年半没请假吧？
4: 啥大事啊？
0: 刚桃子亲妈来电话，说觉得我得给桃子补办个婚礼，她帮着张罗，在海角。
8: 什么？都上飞机了？
0: 对，案发紧急，当地警方催得紧。
8: 你上哪儿去啊？
0: 海角。
8: 海角？
4: 你们俩领证都领2年了，现在不办婚礼，他这不瞎闹吗？
9: 那你说咋整？亲妈不让说，让我给她姑娘个惊喜。她爸妈离得早，人我都没见过。
0: 正好顺路去看看你家老太太。
8: 你忙你的就行了，不用看她。
0: 这话说的，去都去了，这高低得接触接触。
8: 她可是不靠谱，你别管我没提醒你啊。
4: 那桃子不同意怎么办啊？你没办案呢，说办就办。
0: 我寻思着先配合我丈母娘呗，等这事情办妥了，我跟她一块说服桃子。
4: 那你说服不了桃子呢？
0: 说服不了桃子。我就跟桃子一块儿说我丈母娘呗。
10: 我觉得这事儿你欠桃子。
11: 下一位，
12: 杨丹，
8: 注意安全，听见没？
0: 啊，你放心吧，啊，我撂了啊。
12: 警察？
13: 不。
12: 刑警片警。
13: 嗯，刑警。
12: 上海角办案呢？
13: 办婚礼。
12: 二婚呢？
0: 在哪儿看出来的？
12: 我跟你说，二婚行，二婚挺好。
0: 行啥行？我头婚。
12: 好，看岔劈了，别生气啊！我叫欣欣，你叫啥呀？
0: 李红旗。啊，
12: 红旗不倒啊，李警官。
0: 玩你爱拍吧。
12: 口干了能好不少，手上出汗就别往裤上抹了。你好点没？
13: 好点。
12: 你看，代表月亮消灭你。黑科技语音解锁，给你玩会儿。
13: 喂喂，
12: 你说一下。
13: 哎，不说不说，
12: 真腼腆。来，再整一罐。
13: 这点啤酒喝的。
12: 哎，一眼没照顾到，跑那么快呢？加个微信，婚礼之声啊。

0: 多少给你随点，挺能整事儿，那还随点。
1: 你爷呢？没来接你啊？那不得给他个惊喜？
2: 哎，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啊，我上个厕所回来送你。干什么呢？
3: 你爸挺猛啊，那是我们东北警察李红旗，你听这名儿，那小偷非常知道不？你快点的，我真有事儿，
0: 累死我了，去。
4: 他妈是把自己当甄子丹了！
5: 哦，滚犊子！哎，哎，哎，
6: 在这摆我呢！
5: 拦住我呢！哎，你们想干什么？正义感！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手机给我放下！哎！

0: 喂，你好，对，是我，
1: 认识啊？
0: 啊？
1: 哦，好嘞，好嘞。
0: 你自己能走不？
2: 能啊，咋的了？
0: 师傅，麻烦你给孩子安全送到啊。
2: 到底咋的了？
0: 他们说我丈母娘进派出所了。
3: 哎哎哎哎，不能打！别打！别打！
4: 你个王八犊子！
3: 别打！
4: 有你这样色的？有你这样色的吗？啊！你命浪费，你就不给？我是司仪，我是你妈，我该你的，我该你的。
3: 别打！别打！别打！别闹了，你再闹我真得拘你了。
4: 你拘我干啥？他欠我钱，得拘我啊！咱俩还老乡呢，赵德亮，连个好老娘们你都不如，你就真他妈给东北人丢人，你欠八辈子咋得了你？
5: 要不然你揍我一顿，然后咱俩就当扯平了。
4: 行了，
3: 两百块钱，
4: 他让我咋的？我揍你！两百块钱的，你再欠我一千八。
5: 陈伯父。

0: 在饭店就把人给打了，这是围观群众拍的。对方同意和解，但前提是要求赔衣服。
1: 该赔。
0: 裤子和鞋可能也得赔。
1: 哎，内裤也给人赔一条吧。丈母娘气性挺大的，给你添麻烦，爸没事。
2: 哎，刘建设，
3: 李红旗，
2: 啊对，红旗，我就记得挺上岁数个名嘛，咋的？你也调这边来了？
3: 嗯，你是？
0: 哦，这我们副所长，
2: 我之前江北分局的。
0: 哦，
2: 孙彪，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这小子老厉害了，当年我们是几场著名的恶仗都是他主打的。
3: 我就是个小警察。
2: 不过我跟你说啊，小旗，
4: 现在这个年代可不一样了，以后办案呢，真得少动手，
2: 文明执法。遇到问题呀，多用智慧去解决，啊！那我还有事儿，那个回头再聊啊。
3: 你先忙。
0: 嗯。
4: 红旗，对对，红旗。
0: 哦哦。
5: 这谁呀？也太能装了吧！
6: 哎，走，轮你走。
7: 装这样啊？你得让他带你去医院，别让他们给你蒙了。
8: 靠边，靠边，老头，你搁这白活啥呀？你搁这
7: 白靠边，你把人撞成那样，你不像说，大明明从那边逆行过来的。
9: 孩子，我送不了你了，你再打个车吧。
10: 啊，行吧。
7: 哎，小孩，
5: 姑爷，你跟我俩别拘着，你现在是跟我不熟，慢慢你就知道了。跟桃子爹俩风格离得好多年了，他那一暴发户，我真的是你不瞎，
10: 不是你看着点瞎你，你
5: 什么素质啊？你这个白活在我们二人转里那是一门手艺，以前叫什么文化传承，现在叫啥？那叫灵魂摆渡，真不发瞎，老受尊重了，我告诉你。
11: 你说你这孩子多幸运，出租车交白脸你知道吗？你都帮我打车要不然。
10: 那我还得谢谢你呗。
11: 哎呀，不用谢，你加十块钱得了。
10: 你看我长得像十块钱不？
11: 这孩子。
5: 哎，而且来了啊，后面谁呀？
12: 物业。
13: 来
12: 六十五一斤。
5: 我才六十，怎么六十五了？
12: 爹，你问了不也是买吗？
5: 什么放屁！我昨天啥时候问的？等两斤，快点。
12: 对呀。
5: 这边的鸡全都是用椰子炖的，想吃不？
12: 行，
5: 我不爱吃那玩意儿。
10: 给你卖的咋的呀？
11: 往哪儿开？往厕所开呗。

0: 电视不都这么演吗？
1: 惨呀！
2: 捡起来！赶紧弄走！
3: 以前就他妈知道看电视，彪虎。
4: 哎，你好，你好。

0: 哎，没事，钟总，不用不用，可以了，这可以，
1: 干啥呢？
0: 可以，
2: 不是，他这玩意来回催上脸。
0: 坐坐，
1: 没事，
0: 嗯，没事。
3: 那我们开会了啊！正式介绍一下，我姑爷，
0: 幸会幸会，
4: 您好您好，
3: 齐老四，以前我们团拉弦的。哦，
0: 白活现在都不用弦了，都用唢呐。
1: 里边那个他儿子齐老五。
0: 哦，
3: 爷俩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郑，我叫郑三炮。 跟小琴在小剧团，我俩是一副架。啊，市里领导一来就让我俩去。
0: 对，唱完了那剧团就让领导给解散了。
3: 你给我滚一边去！
0: 会说话不？你就是嫉妒。
3: 我
0: 说
3: 的不是事实啊！
0: 我也叫事实。
3: 那你上班了？
0: 别谁上班，你想上啥你都上吧。
3: 来个比比划划。
0: 你怎么的？
3: 那动手啊？
0: 怎么的？动手打呀？
3: 上去就是个玩儿，
0: 哪里就是个团儿？怎么的？
3: 呀？
0: 咋的？哎，
3: 不是我，
0: 别动手！
3: 打我！
0: 喂，哎，
3: 哎呀，
0: 还提着菜刀来的。
3: 下来。
0: 你，出去。
5: 你，出去，站！小样儿似的，今天你是遇着贵人了。继续开会。今天会议主要两个重要事情：第一，给我姑爷接风洗尘；第二，我宣布咱们正式开启婚礼的筹备工作。
0: 好，
5: 我准备给你们办一个特别棒的一个草坪葬礼。
0: 你啥都不用管，我们都安排的妥妥的，肯定让你给桃子一个特大的惊喜。你对接司仪，你负责所有的彩排流程，老五负责采买，你呢？哎，
3: 去挑婚纱，顺便把照片照了。
0: 那个是这样，彩排这个事儿啊，非常重要，他完成不了，他不会采。
6: 我不比你强啊！
0: 你比我强什么玩意儿？你啥都不是，
6: 我就小梦总比你强。
3: 叔叔，叔叔，
6: 我说一句，听我说一句。
5: 桃子吧，桃子咋了？喜欢简单点的。桃子说了，啊，你觉着呢？我觉得简单点。看见没？点我呢？
6: 啊？
5: 你是觉得阿姨混的不咋地，干不了场面事儿是吧？
6: 不是，真没那意思。
5: 我决定，咱们各项流程档次再升两个档。
0: 还有啥补充的？没有，就这么着。
7: 往我这边看，往我这边看。哎，手插着手，哎，露个大拇指出来，不是举大拇指，插着的手露个大拇指出来。对，往后退两步，来，假装牵着手往前走。哎，这样，看镜头笑，左手拿出来，右手插，然后抱个拳。哎，
0: 两个，
7: 你搂着桃子呢，咱们得踢进去吗？邀请他跳舞一样的感觉，不是我拳，不是我拳，张开，张开。
8: 喂，谁呀？刘春彪，派出所的。认识，飞机上认识的。他失踪了。
7: 啥？
8: 他打的那辆出租车中途出事故，让小孩换车了，现在下落不明。
7: 那个，
8: 你先等通知吧。
7: 跪。
8: 这两天不要离开本地。
7: 他这弄得不好，咱们再拍。这回。

0: 听我指挥啊。
1: 李永琪，
2: 我上个厕所回来送你。你自己能走不？
3: 能啊。
2: 师傅，麻烦你给孩子安全送到啊。
4: 我是警察，牛急了，
3: 一口干了能好不少。手上出汗就别往裤上抹了。你好点没？
5: 好点。哎，你咋自己坐飞机呢？家人呢？
3: 忙着挣钱呢，开大排档。我妈答应我来看我爷爷，说话不算数，我答应我爷来看她了。
6: 那我一个人也得来呀。但你这种情况以后坐飞机得跟个人，知道不？
3: 你困了？行，睡会儿行，能睡着也行。
7: 结婚了吧？
8: 这感觉是不一样了，他整个人状态就松弛了，他笑起来。
2: 阿姨，
8: 哎，
2: 那婚车准备咋样了？
8: 啥婚车？
2: 就是结婚前面都有那车。
8: 咱不是西式的吗？
2: 哦，那乐队呢？乐队
8: 拉弦的？
2: 不是拉弦的，西式那种。
8: 哦，那行，我想办法。你没事？
2: 没，不愿意，这事交给我了。我有认识人，那个能便宜啊，就交给我了。
8: 哎，你这头发还没洗呢，看狗撵了似的。
9: 啊、哦，借好几天了，
2: 啥情况？
9: 那啥情况也不能跟你说呀，这点规矩你还不明白吗？
2: 都是干警察的，哥你能坐住不？
9: 大华，你过来。
10: 啥事儿，哥？
11: 我们汇总了周边几市的相关案件，现在怀疑这是个跨地区有组织的犯罪团伙，而且有流窜作案的可能。目前推测被拐儿童可能很快被转移啊。
12: 这不刚会上说的吗？
9: 会上你仔细听了吗？
12: 听了呀。
9: 去抓紧忙去，这么能对付。
2: 当时我要送他回家就没这事儿了，这事儿我有责任，我能帮他忙不？
9: 你现在回去等，那就算是帮忙了。
2: 我搁这儿等吧。
9: 你等吧。

0: 欣欣上的那辆黑车是个套牌，过了这个路口就跟丢了。我这儿呢人手不够，这些都是从警校调来的学生，你要是愿意的话过来帮忙也行。
1: 哎，阿姨，
2: 跟那个乐队队长他们请他们吃饭。

0: 阿姨，您得把摄像头给转过去。
1: 怎么翻法？
0: 右下角那个翻转。哎，好好。
1: 服务员，你看这张怎么样？我先给陶子 P 上去。
0: 这个。
1: 你就直说不好看是吗？
0: 有点儿。
1: 哎，没事，你再看这个。
0: 啊。这个还不如。
1: 这是我选的。
0: 那可以，那这个挺好。
2: 你看这个。
0: 阿姨，您选吧，我相信您眼光啊。
3: 没错，老广凯美瑞。
4: 哎，你看那个尾灯是不是坏的？
5: 把这个时间记一下。
4: 好，
5: 基本可以锁定了。
2: 哎，右尾灯是坏的，没错。
0: 哎，让你跟着都算破例了，车里待着吧。
3: 等，不好意思，让一下。

0: 哥们儿，楼下有辆凯美瑞是你车不？把我车挡了，你挪一下呗。
1: 你没事吧？

0: 我告诉你，就是他，就是他，叫什么名？叫什么名？让你说话！注意执法态度。我问你啊，昨天那小女孩弄哪儿去了？咋了？说啥呢？气气咕咕的。
1: 啥人啊？哎，撂了吧，看见了。你他妈挺难找啊！哎哎哎，
2: 啥意思啊？
1: 一伙的。他呀？不是啊。我找他，跟你没关系。
3: 老退后！退后！
1: 警察办案。看见了吗？现在要账的多他妈专业啊！回头我也办。
3: 逼崽子，没少欠人钱。哎，
4: 哥，要真没钱了，不行，楼底下开美瑞，你开走吧。
1: 警察叔叔，歇会儿吧啊！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大哥，你到底是谁的？你这。

0: 没看哥，马上来要。
1: 走。
0: 你以后不能这样，你知道吗？面对违法分子的时候，你得知道。

0: 放弃了。这谁能判断出来？
1: 开黑车的叫朱勇，一句实话都没有。黄头发一会儿是跟他要账的，跟孩子没关系。孩子父母正往这赶呢。那是孩子他爷爷，怎么劝都不走。你也别等了，回去吧。
2: 等桃子到了再拍。
3: 是，妈，俩人要合一个小照，你再看看。这，哟，回来了，
4: 姑爷，
2: 回来了，咋样？
4: 啊？
2: 乐队。
4: 啊，解决了。
2: 多少钱？
4: 免费。妈呀！
2: 你怎么扭呢？免费啊！三炮，赶紧对接一下，后天咱就彩排。
3: 好嘞，一会儿把微信推给我。哎，要么说啊，现在你不论在哪，只要有熟人，他就好办事儿。
2: 废话吧。
5: 哎，对了，你乐队队长有个小请求。这小子欠他们钱，叫朱勇，也东北的。这圈子你们熟，看能不能帮忙找找。
6: 确实在我这儿干过一段时间，手脚不老实，让我给开。后来干啥去了，我不知道。
2: 哎，行，好好想想。
6: 哪儿？不行，你上前面排球场打去。要小勇啥事啊？
3: 哎呀，这小欠我点钱。啊，
7: 我跟他不熟，啊，我跟他对象熟。你搁这儿等会儿，一会儿我给你介绍。
8: 谁跟他是对象啊？就那点事儿呗。
3: 啥事儿啊？
8: 这个老头，你问这干啥呀？
3: 问问
8: 你。你干嘛？我前两天听他战局里一个小伙说，他不知道干什么挣着钱的。那你们两个问他呗。
6: 那网管来给这机子加是网费啊。
9: 小勇前段子找我，说要跑路，后来说不跑了，天天往那个水手那边跑。
2: 什么水手？
9: 水手你都不知道，大厂子。他们那个老板，糖葫芦，
2: 糖葫芦，
9: 嗯，
2: 东北的，以前炖个巴黎子叫糖菌，对吧？
9: 对。
2: 这把稳了，这小子我认识。谢谢哥们儿啊。

0: 这地方有点复杂，要不别进去了。这有啥复杂的？真够了。这呀，这是你爸的。哎，桃子，
1: 哎，追我！
0: 能听着不？
1: 小伙子，
2: 干啥？
1: 糖葫芦呢？
3: 不到。
1: 糖葫芦。
3: 谁？
1: 耳朵背呀，我要找。

0: 你谁呀？
1: 我谁呀？王姨，不认识了你，臭小子，文工团家属院的那个。2013年你爸走不是我张罗的吗？
0: 啊，王姨，你找我有事啊？
1: 哎，咋胖成这样啊？加号了？你小时候可瘦了，我经常抱你，动不动就尿为首。哎，你记不记得那年我一帮小孩抢你钱，不是我给你要回来的吗？哎呀妈呀，你哭的无了好风了，咋哄都哄不好，那个鼻涕一把眼泪一把，那个葫芦啊葫芦葫芦，你这弹葫芦不就那么来的吗？他就那时候开始都叫他弹葫芦了。弹葫芦。

0: 没事，阿姨啊，
1: 我没事，
0: 阿姨，
1: 你再打我试试。
2: 谁呀、啊、你？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来，动不动？来，让大哥上。
4: 对，让大哥上。
5: 大哥老厉害了。
6: 练过是吧？
0: 没，你别误会。
6: 看见什么？比你命都长。
0: 我是来打听事儿的。哎，你别这样。
1: 有病吧你？
0: 阿姨，你先别说话了。
2: 杀！闭嘴！
6: 王莹，我要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功夫。
0: 小心点，就有问题。
2: 干啥呀？别怕！大哥，大哥，我哎，大哥，你瞅一眼，兄弟，大哥。

是有行，总是拢过水的。人唔爱想遐多，拼着有机会。风吹日晒车，好歹拢少年。一步一脚印，四海来相挺。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我呀，
1: 来，坐下说，坐下说。
0: 我偶尔会私底下给假牌照的黑货车放行，搞一点小钱。最近有一辆真心车，放他过去，我就没有再管了噻。但是昨天晚上。

0: 海水那么冷，那个娃儿肯定是完了。
1: 大姐，来，听我的，大姐，起来，大姐，大姐，我们下回家，我们下回家。
2: 你这几天在外边跑去忙活这事儿啊？
3: 嗯，哎呀，我
2: 听唐那爹说，你小时候也不在父母身边。
3: 嗯呐。
2: 见过面吗？
3: 没有，就知道给扔到邮电局门口了。

0: 我觉得这孩子能找着，你觉着？
1: 能，指定能。阿姨，婚礼我其实挺想办的，但这事儿我真放不下，你再给我几天时间行不？

0: 你咋了？身上这么蔫呢？
1: 没事儿，就是有点累了。超哥，你没睡吧？有事儿。
2: 喂，红旗啊。
3: 喂，超哥。
2: 你的联合办案申请通过了，我和小赵今天就过来。
3: 超哥，红旗啊，撒谎撒成真的了。
4: 别提了。
5: 哎，赵了。哎，后面还有呢。
6: 哎，李哥，
3: 嗯，
6: 你到底来这干啥的呀？你这一请假，他们说啥的都有。
3: 都说啥了？
6: 说你要跟你老丈母娘办婚礼。
3: 啊？
1: 来，李红旗啊，领我见一下这个本地同事啊。
3: 喂。
7: 哎，李红旗，朱勇的上线找到了。
6: 不，
3: 啊，行，好嘞。
6: 问我咋了？
3: 好，我知道。
6: 我说了吗？
3: 好好，那个时间来不及了，行李先放车上吧，咱出发。
1: 哎，去哪？
3: 蹦迪。
8: 这个女的，就是在水手发活的人，每周六必来这儿玩。
9: 反正我们本地警察暴露风险比较高啊，那你们化妆侦查比较合适。
1: 合适吗？
3: 来，看看我，看看。
10: 他叫赵冰冰，身边一共两个同伙，
8: 一个呢是大高个，一个是满嘴胡子，形象都有特点，好找。
11: 一哥，这咋找啊？
12: 我这边一个正经人没有，全是哺乳动物。
13: 我这边也没啥明显目标。
12: 超哥呢？他眼神老好使了。
13: 超哥，你那边咋样？
1: 你看看那只鸡。
8: 哪有鸡？
11: 那不是鸡吗？
6: 超哥，那不是鸡。
8: 什么鸡？
12: 让你看人呢。哎，等一下。哎，
13: 有个大高个老虎往舞台中央去了。

0: 新货，西海岸都吃这个，一蹦它蹦一宿。
1: 真的假的？上省那玩意儿一点劲儿没有，光他妈窜稀了。
2: 那你千万别吃啊！
3: 摇头玩啊？嗯，
4: 摇头就完了。
2: 你谁呀、啊？
3: 女的，满脸胡子，傻大个，没错，是你仨。
5: 错了，不是你仨。
3: 警察，蹲下。
6: 老刘，偷呢？
5: 哎呦我操！哎哎呦！去、哎！
7: 啥也不是。
2: 宇哥，没事吧？
8: 接下来就是最关

0: 知道为啥抓你吗？
1: 聊头，
2: 想好了再说。小孩呢？
1: 啥小孩？我不知道。
3: 你不知道是吧？
2: 你可什么后果知不知道？
3: 哎，
0: 这样，我告诉你啊，谁先说定性可不一样啊。要是他俩先说了，你说啥我们可就不听了。
2: 算了，不聊了，换个人聊。哪个小孩？
0: 哎呀，那看来还不止一个孩子呢。
4: 我们真是第一次干，也就想换点摇头的钱。好不容易才凑了五个孩子，前天给送到三号码头了。但有个小孩特别不老实。
5: 孩儿们，到站了。
2: 哎，什么？能淹死你！
6: 滚！
7: 给我回来！到海里了！
4: 我们沿着海岸线找了老半天，还以为他死了呢。

姨，我要报警，帮我打个电话行吗？阿姨，阿姨。

0: 我要报警！报警！我要让人，你帮我打电话！我想报警！
1: 好，你要不要先上车嘛？我们送你到公安局去。
0: 我不要让人，帮我打电话！我要报警！
1: 知道了，知道了，你先上车。
0: 我不要让人，帮我打电话！我要报警！
1: 知道了，知道了，你不要生气。
2: 报警！

0: 家长的视线，然后踢人和孩子交流。
1: 无论无论我也听不清他说啥呀。
2: 我也没听清。
1: 能学会吗你？
2: 抓小孩呢，有劲儿就行。
0: 听懂了没得？好，来第二组。
3: 我姓周。
4: 家里是农村的。
5: 忽悠我玩了一些晚上的赌博。
3: 老板把钱都输光了，后来你老婆也跑了。
0: 放心，大家到我们那个地方来，肯定能挣到钱。
6: 笑什么？难道没有这一挣钱吗？

0: 陈家两口子、赵冰冰一伙人贩子的上线，他们利用洗脑的方式聚集了一群社会闲杂，为他们提供货源。赵冰冰说，秦家有很多出货渠道，其中最有实力的外号叫卖鱼佬，但他们谁都没见过，只知道孩子会被送到境外。
1: 这个秦姐的位置能锁定吗？
0: 赵冰冰之前偷偷跟踪过他们，就在南城高速下面的一片废楼。

0: 一个外地的，哪都能显着你呢？这么跟你说，先生，不让你扎。刁总，刁总，刁总！
1: 哎呦！

Meister!

Yeah.

小花，

0: 刘总，是我。
1: 李永，李永琪，
2: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没事吧？秦剑是吧？左手举高，跪下，趴在地上，快点！你别动啊，动我可以击毙你。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

0: 草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镇湖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2: 大黄，大黄，坚强点啊！
3: 咱着火了，
2: 这趟啥也不算啊！
3: 大黄，
4: 你给我坚强点儿！

他们在那个房子里找到13个孩子，但是没有刘欣欣。大华昏迷前一直念叨，撞他的人说广东话，也许就是秦姐的上司。

0: 我们现在已经在秦家胡同那边有新线索，
1: 有一伙外地来的人贩子准备进满交易，交易对象就是秦姐。看看能不能让他套出些信息来。
2: 喝不了，今晚有事儿。
3: 有啥事儿啊？你说说呗，万一我能帮上忙呢？
0: 可是这秦姐手里没有其他孩子，也不跟他固定的上线卖鱼佬交易，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1: 没时间猜了，他们很警惕，地点分散，我们分开行动。
0: 行。

0: 姐，
1: 我们到了。好。
2: 早就把你秘密给坑我吃，那个危险无效。

0: 看看。
1: 好。
0: 哎，这个，这个也不错。
2: 康威，下面能跑。
0: 哎。破吧，你敢来骗？去你妈！我爱。

你发来吧。这个秦瑾本名叫秦艳荣，最早是偷渡过来的，在这边找了男人，生了孩子，做了很多不法的生意。后来女儿小花5岁的时候意外死亡，从那之后她就有了精神问题，而这个小花和欣欣长得很像了。

0: 交所，这个点是假交易，没有秦姐，没有孩子，也没有说广东话的，真正的交易地点我们没有掌握。
1: 他现在肯定是要跑。

0: 啊，另外我们还得到一个关键信息，这个秦杰以卖水果作为身份伪装，就在那个老街市场。
1: 老街市场，知道了，我们离得更近，先去看看。
2: 点炮。
3: 你今天怎么一个个话那么多呢？
2: 嘴跟个棉裤腰似的。
3: 说你说你们这种打牌怎么玩法？
2: 没完没了。
3: 你说我
2: 玩了，真把背死了。

0: 让我跟丢了。
1: 阿姨，
0: 啊，
1: 阿姨，

没事吗？我顶你一个肺！之前就跟你说过，伸手不照你穿。刘杰，加点脚劲！

0: 哎，炒炒炒炒炒！到的时间刚刚好，扬州炒饭，你有口福啊你。
1: 喂，明明，你今天多大啊？
0: 咁冇礼貌嘅你。

不用急，先吃饭。点啊，好吃吗？<笑>喂，唔关我事噶。

0: 喂，你千祈唔好俾佢死啊！我仲要靠佢帮我赚钱嘅，知唔知道啊？
1: 知道啦。
2: 哎，警察，你这挡着都什么人呢？
1: 没秘密了，我跟你，我乖，我乖，我乖。
0: 不好意思，警官，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鱼斗。

哎，

Yes!

0: 我同事是你撞的不？你们在干嘛？我随风。是你撞的不？
1: 他挡我路吗？我现在正式通知你，跟我回公安局接受调查。

就他妈只能抓你回去了。

Ah!

哎呀！

0: 真他妈疼！
1: 痛就唔好打啦，你跟我做嘢，比你做警察揾得更多啊！
0: 你说啥？我听不懂。
2: 我说，我包庇你，大富大贵。
0: 没把握的事儿，别他妈瞎保着。

0: 别害怕，没事哈。
1: 我知
2: 道。
1: 我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小姐，小姐。

代表月亮消灭你。

0: 咱坐船也不行啊。
1: 事实证明，我丈母娘确实是挺不靠谱的。她只看吉日，不查天气。一场台风雨，把婚礼现场全毁了。所以就只能草坪婚礼变成了天台婚礼，确实升高了两个档次。不过好在桃子满意，丈母娘满意，我也挺满意。

0: 喂，喂，表总，他们坐船走了，我没追上，你问他把人送哪儿去了？
1: 说，人去哪儿了？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7: 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来到光影新播客，跟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影《我许可》中，我是元气满满的老师；抗战剧《狗剩快跑》里，我是柔中带刚的杏儿；都市情感剧《红十六餐厅》里，我是直率爽朗的胡月；抗战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中，我是勇敢坚定的韩小月。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新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与支持。
0: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2: 查查，查查，
3: 大爷上了个救命线！
4: 你这个倒霉鬼，臭药丸的，药丸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2: 查查，
0: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5: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6: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5: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2: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5: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2: 英雄。

0: 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街扛状元郎。瞬间，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1: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2: 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3: 长路漫漫人我长，
0: 干来，
2: 带一声单舌热肠，葬。
4: 我自我。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作为一名还在表演道路上探索的青年演员，我深知成长的路上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各种经历与磨练中去塑造未来更好的自己。下面这部电影，每个人观看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与感受。
5: 你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呢？期待你的收看。
6: 情况不妙啊！
7: 小心！
6: 他正在逃亡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
7: 看
8: 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7: 我只是吸收那些浪费了的能量而已。
8: 然后我把它聚集在我的身上，这是我更敏捷、更聪明、更强壮。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人是我。哎，
9: 他瞄准的是我，是我。
5: 别动，别动！
9: 下一个就是我。你是最后一个。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分开。
4: 5月22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宇宙追击令》。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
10: 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11: 因为博古利德同志的错误指挥，造成几万人的生死，坚决不给你们走了。
12: 把命令传下去，威尔乔治。
13: 是，
14: 往回走，
15: 再度吃锤。
16: 将他们一一铲除，绞尽牙关，也要打下去。
17: 部队伤亡惨重啊！
18: 变来变去，还不是被敌人追着跑。
17: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19: 很好。
17: 为什么停止进攻了？我们现在究竟还能怎么办？
20: 重新占领遵义。
17: 革命成功，就靠两个结呀。
3: 一个呢就是团结，一个呢就是总结呀。5月24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绝地重生》。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

0: 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1945年，苏联红军远东部队在中国东北开始对日本关东军进行毁灭性打击。
2: 苏联红军已向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总攻击，我们将和苏联红军共同作战，去解放我们的祖国。
3: 请放心，特遣队不会让您失望的。
1: 一支精锐的特遣小分队深入敌后，去完成他们光荣的使命。
4: 这支特遣队到我们关东军这儿来，无非是想侦察我们的军事重地和军事设施。
5: 是，
4: 走着瞧吧，好戏就要开始了。
3: 来吧，同志们，为了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干杯！
6: 万岁！
1: 枪林弹雨中，他们浴血奋战；战火硝烟里，他们舍生忘死。一幅悲壮动人的战争画卷，一段远东战争的真实历史。

1945年6月到7月，苏联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变更部署开始了。参加欧洲战争的十几支精锐集团军被秘密调往远东地区，同时苏军统帅部任命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远东苏军总司令，着手准备对日作战的军事计划。7月28日，日本公开拒绝波茨坦公告，对此美军继续加大对日本的轰炸规模，比29重型轰炸机不间断地对日本东京、大阪、横滨等战略要地进行低空面积轰炸。日本继续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面临崩溃。

0: 称之为石头庙要塞，它已经成为扼守鹤岗与罗北战线上的咽喉要地，极其危险。据了解，石头庙要塞所修筑的工事都是环形的，如果苏军从这里进攻，那么日军从各个方向都能做出有效的防御。 日军在这个地方囤积了数量惊人的战备物资，另外还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地下军火库，代号叫狼穴。
1: 大战临近，总司令部非常想要了解狼穴的准确情况，特遣队要潜入到鹤岗一带，彻底摸清狼穴的秘密。
2: 是。

0: 哎，你看，就是这个地方。前些年打游击，我们就住在这里。我记得，当时我们在那边啊，还建了几个窝棚。走，我们过去看看。
1: 哎。

0: 来，把这个窝棚整理一下。
1: 好，
0: 来，
2: 一二，
1: 好，好，轻点，轻点，来，李健，
0: 好，好，好，
1: 好嘞，
0: 好好好，小佳，哎，
1: 队长，有情况，
0: 是个女的，你和天晓去，把她带来。
1: 是，天晓。
0: 你是干什么的？
3: 上山采草药的。
0: 不对，你是在跟踪我们。
3: 没有。
0: 你说实话。走，走，
2: 好，小心，把这个都治
1: 好
2: 啊！
1: 知道。队长，
2: 啊，
1: 人带回来了，
2: 你们去休息吧。
1: 啊，是。
3: 你们不是？
2: 不是什么？
3: 你们不是日本鬼子，是老抗联的。
2: 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你一个人在这老林子里干什么呢？
3: 我在找一棵雪松。
2: 雪松？做药材的？
3: 不，是用来烧火的。
2: 哦，为什么用雪松烧火？
3: 因为它的火力更加猛烈。
2: 你不会是姓何吧？
3: 不，他是我丈夫，我叫宋小娥，可找到你们了。我在山上已经转了好半天了，看见你们，我这就跟过来了。
2: 那和尚怎么没来？
3: 他不太舒服。
4: 你带我们去看看他好吗？
3: 嗯，那好吧。
0: 有情况，这边走。

0: 军总部让我召集这个联席会议，就是要向大家通报一个重要情况。目前的形势十分严峻，苏联远东方面150万大军压境，战争一触即发，而我们这里又是苏军机械化部队发起进攻的最佳途径。与苏军作战，我们这里是首当其冲。我刚刚接到明山少佐的报告，有支特遣队已越境潜入了我们这一地区，现在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石头城要塞。我的136混成旅团，你的宪兵队，还有你的警备团，一定要通力合作，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1: 敌人在这里的布防情况大体上就是这些。
2: 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情况？
1: 还有哦，对了，你们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们弄点吃的。
3: 哎，你们继续说吧，我去弄吃的。
1: 哎，不说了，该说的都说了。
3: 你们别见怪啊，最近老何有点上火，所以不太愿意说话。
2: 啊，那你能不能向我介绍一下其他情况？我听说除了日军136旅团之外，还有警备团的机枪连。
3: 对，是有一个，他们跟136旅团的关系非常紧张，常常因为一些事情发生冲突。
1: 哎，嗨，这算什么情况啊？都是些小事儿，哎，也没什么好吃的，你们凑合吃吧。
3: 来，张队长。
2: 要是每天都能吃上这个，也不错啊。
1: 哎，怎么，你们在那边是不是西餐都吃腻了？哼，好啊。来，小啊，一会儿多给他们准备些窝头和咸菜，叫他们带走。
3: 嗯。

0: 台，怎么回事？
1: 宋吉阳的。
0: 来，
2: 大卫，你们不能这样！这些面是兄弟们的口粮，你们拿走了，我们吃什么？
0: 我们也没有吃的了，这几袋面就当慰劳皇军吧。
3: 大卫，你们有充足的供应的保障，为什么要抢我们的粮食？
0: 你不要跟我争辩，否则我把你们统统抓起来做苦力，听清了没有？哼！

0: 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进入要塞，不管你对我有啥看法，明天下午我就带大家一起来救出在你家里头。
1: 金总，你太不够意思了！进了趟城就弄几个窝窝头回来，也不弄点好吃的来，
2: 这还难吃啊？人家联络员说了，说咱们在这边天天吃西。

0: 咱都吃腻了，叫咱们吃点家乡的饭菜。
1: 记住。
0: 好，我不说了。明天一早，我们就搬到和尚的家里去住。我倒要看看，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队长，好，快屋里请。哎，好，快，好，快请。
3: 小柔同志，
2: 请。
3: 哎呀，这屋子也太小了吧！就你事儿多，有地儿睡就不错了，要不你睡外边去。嘿，我，
2: 小柔同志，给你们添麻烦了。
3: 别客气，我们家确实有点小，真对不住大家伙儿。
2: 你们呢？这先委屈一下吧。
4: 我们住在你们这儿，要是有人问起来，你就说
2: 我们知道该怎么说。你们要是信不过我，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住。
3: 我看是你不相信我们。你们？哼，你们是神兵天将，我还敢不信？你啥意思啊？
4: 哼，好，老何同志，看来你对我们特遣队有点偏见。哈，不过没关系，有什么怨言，直说出来。嗯，
0: 这个等会儿再说。你现在最紧要的事儿是想办法让我们的两个人混进要塞去。
2: 好吧，北大岭三井货场每天都有大批的物资运进要塞，开车的师傅是我们矿上车队的司机，我让两个装备。你们谁会开车？都会。
4: 陆刚，五十多，到。
5: 你们俩去，
6: 是。赶紧干，赶紧干，绑好了，快点，快点，来，抓紧时间啊！
5: 好，哎，绑好了，快一点，快点。
6: 哎呦，王头，
5: 好，来，抽根烟。嗯，那个老张和老贾身体不太舒服，我呢给你找了俩司机。
6: 他俩开车技术怎么样？
5: 没问题啊，技术绝对是这个。哦，好吧。 你们俩赶快上车，怕时间晚了，日本人等不及了啊！快点，
4: 好嘞，
6: 你们俩好好干啊，挣了钱就不用再吃窝头咸菜了，
5: 快点抓啊！快点。

0: 你干嘛？你们给我过去！下来！下来！
1: 太君，为什么不让我们开车了？这回去以后，工头要知道扣我们工钱啊！

0: 杜康，这分量像炮弹。
1: 二头，你能不能干？
2: 太君，我们两个是司机，等着老板发工钱的，没事溜达溜达。
0: 这里不能溜达，你们不知道吗？是谁带你们过来的？赶紧把他叫过来。
2: 哎呦呦，哎，咋回事？啊？哎呀，他俩是卡车司机，绝对是良民。不信，你问王头啊。对对对对。对

0: 他们俩是咱们这儿司机。
1: 司机，你的人。
0: 对对对对对。你们俩老老实实。

0: 老齐，他们来了。哎呦，张队长吧？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里边坐。哎，请坐。
1: 张队长，啊，你来的太好了！我呀，这两天正琢磨着率全连起义，准备越过边境，去投奔你们呢。
0: 哦，那我们表示欢迎啊。可是起义好像时机还不够成熟。哎，秦连长，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要塞里有个军火库叫狼穴，听说过吗？
2: 听说过，不过确切的地点恐怕没几个人能知道。 从修要塞的时候起，就悄无声的。建成以后啊，也没什么动静。每天只见成批成批的军火往里运，至于那军火库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
1: 那能不能从这个修地下军火库的劳工里面探听点消息呢？
0: 这事儿实在是太惨了，有几千名劳工参加狼穴的建设，可没几个人活着出来，全部让鬼子给杀害了。这不，何大哥两兄弟也死在里面了。老钱，如果你真想投奔抗联的话，就把小分队送到要塞里去。我还有事儿。
1: 我到矿上去一趟。哎，何大哥，你别走啊！再说吧，我曾经跟何大哥提起过起义的事儿，可他不大相信我。如果你帮我们把这事办成了，他不就相信了？
0: 明天呢，正好有一辆车去兔子山送给养，你们呢，换上我们的衣服，跟着车一起去看看。不过，那也只是要塞的外围工事，至于要塞的内部情况，你们还是看不见。
2: 进入外围也行啊，一步一步深入嘛，总会找到进去的办法。那行，就这么定了。我呢，再把我的勤务兵小黑给你们派过去。 他呢，挺机灵的。

0: 这条战备公路，所有物资都是通过这条公路送进去的。
1: 那边就是石头庙要塞的外围工事。
0: 哎，白总，
2: 给。
0: 我看，日军的核心工事应该就在这旁边，狼穴应该在附近。
3: 注意，有鬼子过来了！
4: 喂，干什么的？这里是军事要地，赶快滚！
5: 走得走呗。

0: 你说的消息确实吗？哎，确实，我找了两个老人问过，他们都说二龙山采石场的下面确实有一处金矿。哎，当然了，采石场现在归136旅团管辖，想弄到手确实不容易。136旅团算个屁呀！只要我跟宪兵队队长说好了，打着他的旗号就接管采石场，哪个敢说个不字儿？
1: 那你还等啥呀，矿长？这件事情宜早不宜迟，万一被那个采石场的场主狗剩给知道了，他肯定会先下手的。
0: 好，我这就去找宪兵队队长。你做好准备，明天你带他40个人去收他二龙山采石场。
1: 好嘞，哎哎，那我走了。

0: 用啊！快快快，下车下车，快点！下车下车，走
1: 走，
2: 何工头，你想干什么？这可是我的地盘。
0: 你的地盘？我们孙矿长已经跟宪兵队的田上太君谈妥了，从今以后，采石场归我们了。
2: 呸！孙家俊，你算什么东西？你不就仗着有俩臭钱到处乱伸手？告诉你，就是田上太君答应了，那也不算数。这个采石场已经被136旅团征用了，谁要想动采石场的一草一木，那得经过土谷直二郎将军的同意，否则门都没有。
1: 姓狗的，你少拿136旅团做挡箭牌。采石场本来就是港丰煤矿的地产，136旅团从来没跟矿长说过征用二字。再说了，这一地区的治安又归田上宗佐管辖。
2: 你少来这套，宪兵队根本管不到这儿。
0: 嗨，你拉倒吧。宪兵队的田上是当地治安机关的最高长官，他发话，采石场归我们了，对不对，弟兄们？
2: 胡说！哎，你们等着，你们。
3: 竟敢在皇军的阵地前打架闹事，不想活了吗？
2: 范田太君，他们要抢占采石场，还打伤我们。
3: 怎么回事？谁带的头？站出来！
0: 太君，我们是奉命接管采石场的。
3: 哼，太君，我们是田上太君批准的。什么田上太君？我不认识。没有旅团长土谷直二郎少将的命令，谁也不许动这个采石场。

0: 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何尝不是？ 宪兵队长，不是你想象的那么愚蠢吧？
1: 不错，确实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愚蠢。不过，这不是最后的结局。我一定会挑拨他们双方打起来。
0: 那又怎么样？
1: 怎么样？那个采石场的后面就是石头庙要塞。如果他们双方打起来，你们可以化妆成宪兵进去抓人呢。
0: 啊，这倒是个办法。不过，恐怕很难做到这一步啊。
1: 起码能见几具尸体啊。
2: 见几具鬼子的尸体？你是做地下工作的，你这种想法不小家子气啊！啊，
1: 小家子气？你知道日本人在这横行多少年了？我每天都在看着他们的眼色行事，做点事情就跟做贼一样，你知道吗？我小家子气，这种日子换了你，你过得下去吗你？

0: 我每天睡不着觉的时候，我都盼着你们能早点打回来。现在呢，你们回来了，只带了六个人，你们六个能干啥？
1: 不是告诉你们，我们的任务是侦查。
2: 不就是狼穴的情况吗？哦，他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非得把你们派来。我小家子气，根本就是小看人吧。
3: 算了算了，别说这些了。我看，还是先想办法完成任务吧。嗯。别急，我先出去打听打听。
1: 那些禁锢要塞的人里面，肯定有人见过那个军火库。张队长，你说呢？好吧。喂，宪兵队吗？让田上队长接电话。我是136旅团的旅团长土谷直二郎。哎，找您的。你好，将军，我是田上。
4: 是，我明白，这件事情我会谨慎处理的。将军，请放心，我会全力以赴搜捕那几个苏军探子。
0: 看来采石场的事情不可操之过急，等等再说吧。眼下最重要的是尽快找到那几个苏军探子的行踪。既然他们来这儿的目的是要侦查石通庙要塞，就一定会找那些禁锢要塞的人来了解情况。

0: 到一个人。
1: 谁啊？啊，别着急。
0: 在长崎洋行有一个叫张炳谦的，他曾经和洋行里的日本老板去过地下军火库。张先生为人正直，他曾经对别人说过，日本人在地下埋了那么多的军火，弄不好那天呢把咱全城都给炸了，真是作孽呀。
1: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咱们得马上到洋行里去一趟。
0: 最好让和尚先去一下。
2: 可他不在啊，等他回来再说吧。

0: 不能再等了，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在这儿了，肯定会严加防范。如果再拖下去，咱们的任务恐怕更难完成。
1: 那我们马上准备一下。
2: 请问几位先生要办理什么？我想找一下张炳谦，请问他在这儿吗？您找张炳谦？几位先生，请过来说话。
3: 你们要找张炳谦吗？请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啊，
4: 我们是从奉天过来的，想找张先生谈点生意。哦。
0: 张先生刚出去，我这就到楼上去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你们在这里稍等一下。

队长，鬼子来了，有十几个宪兵。

0: 我想找张炳谦。你知道张炳谦他在什么地方吗？他在宪兵队里，跟我去见见怎么样？老实点，跟我们走吧。
1: 我也要把队长他们给救出来，凭什么救啊？说的容易，就凭咱们三个人啊！嗯，
2: 季佐，你倒说句话呀！嗯，
1: 哎，我问你，队长他们刚进洋行没几分钟，日本宪兵就到，这是为什么呀？
2: 这你该去问鬼子，我就要问你，你是这里的联络员，应该对我们的安全负责。
1: 该做的我都做了，你还要让我怎么样？你，我怎么知道他突然要去洋行？我又怎么知道鬼子宪兵已经把张炳谦抓走了？
3: 是啊，
1: 这说明你把注意力只放在了矿上，忽略了别的问题。
3: 那又怎么样？
1: 我没长三头六臂。
3: 好了好了，别发牢骚了，还是赶快想办法救人吧。

0: 我倒有个办法，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1: 什么办法？
0: 那个看守所我熟悉，我以前在那儿蹲过几天。
2: 闹怎么样？
0: 距离看守所大概有100多米左右，有一个小煤窑。
1: 小煤窑？你说说咋回事？
0: 如果我们能挖一条地道的话，兴许能把他们救出来。
1: 是个好办法。

弟兄们，抓紧时间，往上跑，往上跑，这个位置，快，对，抓紧，

0: 这地道往哪儿挖呀？好像跑到地道外边去了。兄弟，别多问了，抓紧时间干活吧。
1: 好，
2: 那个位置，那个位置，快！
1: 好，对。
3: 我说你们三个挺走运的嘛，进了宪兵队也没被日本人揍。
0: 哼，我看呢，他们一定是给日本人送礼了吧？
2: 哼，
1: 要不然就是出卖了自己的兄弟。
2: 只有你们这些狗头蛤蟆眼的人。
0: 才会出卖自己兄弟。那呵，小子还挺横，小心我他妈废了你！我看看，啊，我看看，打开门！哎，行了，都是自家兄弟，何必自相残杀？哎呀，哎呀，哎，哎，嗯，哎。
2: 来。

1: 哎，好，弟兄们，过来。好了，弟兄们，今天到此为止，你们回去吧。明天我把双份的钱给你们，好不好？啊，对了，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往外说，否则对咱们大家都不利，知道吗？好不好？
2: 放心吧，
1: 大家回去吧。啊，
2: 走。
1: 这就是地基，快到了，抓紧干吧。这样，你们在底下，声音太大，危险。我上去弄出点动静，掩护你们。
3: 老贺，你当心点。
1: 好，没问题，
3: 快去吧。
1: 好。

小妹，那是什么声音？报告，是小妹摇的碎石机的声音。

0: 出来了吗？救出来了。哎呀，好啊！你来了。哎呦，又有好吃的，走吧。哎，太好了，走走走走走。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来来来来，走，别吵。哎，好。光是情况怎么样？
1: 鬼子已经发现你们不见了，正挨家挨户的搜查。这两天，你们只好在林子里躲一躲。在林子里头。 我跟和尚挖过一个地窖。
2: 哎，行行行行，这事儿还用你操心呢？人家张队长还能没有办法吗？

0: 你们放心，那二十几个矿工都是我兄弟，不会走漏风声的。
1: 人多嘴杂，还是小心点好。
0: 我明白，
1: 你明白。你要是真明白，眼睛就不会盯着矿上那点破事了，
0: 队长。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警告你，别指望日本人和日本人自己打起来，你的注意力应该放在机枪连。
0: 你少教训我，该怎么做我自己清楚。
2: 你哎，好了好了好了，科长同志，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预防敌人怀疑到你自己头上，机枪连的事儿交给我们去办好了。
0: 好啊，你们有本事你们去办好了，我回家睡觉去。
3: 哎，你
1: 等等，你把我们救出来，我应该说声谢谢。
0: 用不着。
3: 张队长，你别往心里去，我这男人吧，他就那脾气。
0: 看见没，我们队长啊，他也是这脾气。
4: 在这个坑道里，有人在看守所的地下打了一个地道，快说。

0: 在你们这里有没有来过可疑的人？昨天夜里，矿上的何工头来过，后半夜的时候呢，他还开动了碎石机，搅了一车石头。
1: 昨天夜里你干什么去了？
2: 太君，
0: 昨天夜里我到矿上拉石头去了。这矿上有那么多的石头，为什么你偏偏到小煤窑去了？这矿上的碎石机坏了，我到那儿碎石头去了。深更半夜碎石头，你在厨房把它抓起来。
2: 太君，
0: 心里少佐，这车是怎么回事啊？矿长，你得给我做主啊！ 昨天矿上的那个碎石机坏了，昨天我到小煤窑的碎石机拉石头，听说看守所跑了几个人，他就怀疑我是嫌疑犯，这我是冤枉的呀我。

0: 这件事情如此重要，为什么现在才向我报告？难道你不清楚那三个逃跑的人是干什么的吗？啊！
1: 他们只是去洋行找姓张的，后来看到我们进去，很快就打了起来。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抗联的残余分子，不像是苏军的探子。
0: 你以为这么说就能减轻你的错误吗？
1: 不，我只是想提醒您，从目前的形势看，我们需要更多考虑的是那个采石场。
2: 如果我们不尽快动手，就没有我们的份儿了。
3: 为什么？知道这事儿底细的人，既可以向我们报告，也未尝不可去报告136旅团的涂谷将军。
2: 哟，两位你都在啊？哎，是这样，刚才我到满军警备团的机枪连去了一趟，听他们连长说，136旅团抢走了他们的粮食，他们的士兵十分不满。我想。
4: 如果我们利用他们去抢占采石场，这样是不是可以给136旅团造成更大的压力呀？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超能植于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
5: 就是超能，纳爱斯集团，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
6: 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8: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们在执行公务，你们闪开！
1: 我们是奉命行事，你们都退回去。小小的宪兵队，竟敢跟我们136旅团作对！
2: 你竟敢让满军的枪口对着我们，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不干什么，他们只是来协助我们保护应该属于我们的采石场。我就不信了，堂堂的136旅团对付不了你们这些乌合之众。手枪。

1: 我们要向右转，
2: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3: 我们要向右转，
4: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5: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6: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7: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8: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9: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10: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11: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12: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13: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14: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15: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16: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17: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18: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19: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20: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21: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22: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23: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24: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25: 这边是我们的目标。
26: 这
0: 我宣布，二龙山采石场从现在起划为军事禁区，由136旅团和宪兵队共同管理。为了要塞的安全，136旅团负责靠近二龙山阵地的那一段采石场，满军机枪连负责靠近公路的那一段采石场。
1: 真没想到，这个土谷还真够精的。想让鬼子自己发生火并，没那么容易。不过何大哥这一招啊，还起了点作用。至少机枪连的人可以在采石场公开活动了。那有什么用啊？现在我们还是接近不了要塞。这样一来，我们跟136旅团的关系可能就更加激化。
2: 激化了不是正好吗？只要你说起义，弟兄们不都跟着你吗？
3: 起义，现在还不是时候。
2: 那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别急，要等待时机。既然现在你们有机会接近136旅团，我想，你还是先想办法，争取搞一张他们进入要塞的通行证。
1: 那好，我想想办法。还有一件事，
4: 鬼子可能已经注意和尚同志了，咱们不能住在他们家了。嗯，这好办呢，您可以住我们机枪连来。这，何大哥，放心，我自有办法。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1: 他们在采石场好吃好喝，还有今天，为什么不告诉我？啊，为什么不告诉我？
3: 让谁去不让谁去，我说了不算。嗯，
1: 那好，我去找连长。
3: 哎，干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1: 连长，
3: 这大白天的喝成这样，竟给我丢人现眼！
1: 连长，
3: 我跟你这么多年了，连长，这怎么样？这个买卖可比你到采石场干强多了。
1: 我说大哥，这事儿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我可就没命了。
3: 放心，只要你把通行证搞到手，到时候你可以远走高飞啊，日本人找不着你，你不就没事了？
1: 那你呢？他们管你要人咋办？
3: 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1: 来一杯啊！我不行了，没事儿，再来一杯，来来来，哎，来，太君，哎来，不，我真的不行了，没事儿，再来一杯，一会儿我给你找花姑娘，花姑娘，真的，真的，来来，走，哎走，哎，哎哎，太君，哎，慢点，慢点，哎哎，慢点，哎，慢点，哎，走，哎。
3: 花姑娘在那边，花姑娘在那边。哎，花姑娘，好，哎，你可真有办法！你是怎么搞到的？
5: 我让手下一个排长弄的，杀了鬼子一个少尉。什么？放心。
3: 我已经安排他回家了。
2: 这个通行证只能明天用一天。
0: 大家赶紧准备。
2: 是。

0: 哇，这么多弹药，找到狼穴了！
1: 你想得美，狼穴哪有这么容易找到的？
2: 这里肯定不止狼穴，里边装的全都是常规武器。

0: 把他们给吸引走。我再到那边看看，一会儿卡车那儿见。哎，
1: 你们是哪部分的？在要塞里干什么？
2: 第八联队第三大队巡逻队。
1: 第八联队。

0: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们。啊！我想起来了，那天在菜市场打架的就有你们。我记得那天你们穿的是矿工的衣服，今天怎么又穿上日本皇军的衣服了？别动！别动！否则我打死你们的长官！走！走！
1: 闪开！闪开！闪开！
2: 闪开！闪开！

老实点，上车。

0: 哎，这饭菜都凉了，你们怎么不吃啊？啊，
1: 都饿过头了。哎，吃，大伙吃饭啊！
2: 齐连长，啊，多亏了你想的周到。哎，
0: 张队长呢？
3: 都怪我，当时队长去侦察，我为什么不跟着去啊？结果把队长丢了。
0: 穆尔托。
4: 当时情况发生的太突然，谁都不愿，啊！我们想办法去救队长就是了。咱们把鬼子打得稀里哗啦的，他们肯定加强了戒备，我们再想进去，谈何容易啊！
0: 说点吉利话行不行？
4: 行啊，你先说一句我听听。
0: 嘿，你们吵够了没有啊？
5: 这样，小黑呢，从小跟他爹在这一带打猎，咱们让他想想办法，把你们再带进去。只要张队长能在那边坚持住，咱们一定能把他救出来。

0: 进来。报告李团长，我们在核心仓库附近发现了苏军探子，
1: 抓到了没有？
0: 包围圈正在缩小，他跑不掉，
2: 你要亲自指挥，一定要抓到他。

机枪。走。

0: 据我知道的情况，这地方离要塞的中心区已经很近了。
1: 王天晓，
2: 到，
1: 把巴阳拉起来。
3: 是。
1: 现在夜深人静，传得远，你们俩注意警戒。
0: 是。

0: 天都快亮了，找到找不到，也该回来了。他们要是找不到，咱们再去。
1: 对。哎，队长，队长，回来！哎呀，
2: 司令逃生啊，要不是王天晓的把眼啊，就回不来了。
1: 赶紧弄点吃的去啊！
3: 走走走，
0: 捕头，拿酒来。
4: 是。
1: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可疑人物，他说是警备团机枪连的排长，要回家探亲。
1: 回家探亲？
0: 是，机枪连不是刚接受采石场的防守任务吗？现在应该是人手不够的时候，一个排长突然提出回家探亲。抓起来！审问。
2: 哎，
0: 我们这次收获可是不小啊！摸进要塞，已经把要塞内的分布情况大概了解了一下，狼穴就应该在要塞中心区。
2: 对，就在那儿。
0: 但是。
2: 要想进去，不太容易。听齐国峰说，这个要塞的四周有几个秘密出口，只要能找到一个，我们就能想办法进去。
3: 啊，你们都在啊？
2: 来了，
0: 老何。
2: 哎，坐。孙家驹，明天要派工程师去采石场勘探，我估计又可能引起争斗。啊，队长。
0: 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嗯，你们见机行事，想办法让双方打起来，但是不要太显眼。
2: 虽然宪兵队和136旅团有矛盾，但那不是根本的利害冲突。这把火呀，要放得巧妙一些。你和机枪连的人一定要躲在幕后。 把宪兵队的人推到前台。我们的目的啊，还是要摸清136旅团为什么死守着那个废了的采石场不放。难道他们也知道下面有个金矿？
0: 依我看啊，
2: 那一带可能有要塞的秘密出口。
0: 听小说的有道理啊。 老何，宪兵队已经注意你了，当心点啊！
2: 你放心，我会注意的。
0: 赖排长，请坐。

0: 哎，秦连长，哎呦，孙矿长，过来了，来来来，哎，来，啊，来，哎，秦连长，啊，好，进去吧，啊，哎哎，好，走。
1: 你告诉他们好好干活，别再给我惹麻烦。哎，你放心，再过几天，再一边，那边。好，过几天，东西都好。采石场的事儿准确吗？哎，有人说了，殿下，肯定有安排。怎么回事？哎，太君，太君，
2: 没有李团长的命令，谁也不允许在这儿采矿。
3: 我们没有采矿，我们是在这里，
1: 搞勘探。
3: 什么勘探？一律不许！嗨，太君，太君，你喝了它。
4: 我真的不行了。
3: 什么不行？快点喝了它！
1: 何光，何光，你给我说实话。前两天和你一起喝酒的鸠山少尉，是不是你杀的？
3: 什么？我，
1: 你要是说出来。 我就放你回家。你这个混蛋！
5: 报告，机枪连在采石场和136旅团发生冲突，走。
6: 我们不挖了，不挖了啊！
7: 哎，弟兄们，今天的活就干到这儿啊！大家都回去吧，回去吧啊！
6: 回去吧，
7: 太君，
6: 我们不挖了，不挖了啊！
7: 马上离开这里。
6: 哎，好，好。

0: 希望不要让我再看到有人在这里采矿，否则土谷将军会发火的。
1: 知道了，你们回去吧。哎，看看结果怎么样？
2: 刚刚开始，他们就来捣乱。
3: 是啊，
0: 你先回去，以后再说。

0: 出什么事了？
1: 赖九被宪兵抓住了。啊！我估计宪兵队很快就会来搜查这里。哎，
0: 都怪我，真没敢让赖九去弄通行证。
1: 和尚来了。哎，队长，刚才勘探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洞口。
2: 哦，来坐。啊，
0: 很可能。
1: 是通往要塞隧道的。
0: 咱们这么办，祁连长，通知你的弟兄准备起义。老安，你带着杜刚、穆日图和王天晓，去趟采石场，在天黑前把那帮宪兵干掉。
1: 哎，
0: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1: 什么？
0: 我跟136旅团的机要参谋很熟，他提到过，土谷旅团长家里有一个保险箱。
1: 军部的机要门件，
0: 这么说，狼穴的图纸可能在土谷家里。
1: 有可能，因为我们已经在要塞大闹了一场，他可能觉得放在家里更安全。
0: 何尚，你带我和金锁去找一下在看守所认识的黄蜂。
3: 那个小偷。
0: 嗯，
1: 找他干啥？
0: 去土谷家，如果真能在土谷家找到图纸。
1: 我们从采石场的洞口进去以后，就很容易找到狼穴的具体位置。
0: 可是，那我们呢？你带着兄弟们先转移到树林，有什么情况，和尚会通知你们。
1: 啊，
0: 我们进入了采石场的隧道。如果发生什么情况，你们要守住那里。
1: 好，我一定守住洞口。
0: 好了，咱们准备立刻行动。
1: 哎，张队长。
0: 你怎么知道黄蜂会跟你去呢？
4: 啊，他师父是我的结拜兄弟。咦，说不说？

0: 秦国峰，他就是你手下的排长，对吗？对，他已经承认了，是你派他去杀死136旅团的鸠山少尉，并拿走了他的通行证。
1: 是吗？大哥，对不起。
0: 你相信他说的话吗？是。 我相信，
1: 西里少佐，如果他说我想去刺杀日本天皇，你相信吗？
0: 滚蛋！少废话，抓起来！
1: 慢！
0: 你们想造反？
1: 对，我就是想造反。

0: 报告！满军机枪连已经全部逃进树林，是否请136旅团派人协助清剿？
1: 太君，太君，我也是刚刚听说，真是太不幸。
2: 滚出去！
1: 是。

我是屠谷。什么？纪香莲反水了？混蛋！为什么现在才报告？

0: 队长，通知他，刚收了。你们这儿怎么样？全解决了，就差找到洞口了。哎，
1: 136旅团的人呢？啊，
0: 我给他们送去几瓶酒，为了通力合作，干杯！现在啊，都醉成烂泥了。
2: 哎，这可都是我的功劳。
0: 好，回去奖励你一瓶沃德嘎。
1: 嘿嘿，
0: 怎么样？洞口到底在什么地方？
1: 就在附近，跟我来。
0: 啊。

0: ねばか。太君，
1: 什么事？说吧。
0: 太君，昨天在采石场勘探的时候，工人们好像挖到了什么，可和尚让他们赶紧埋上了。
1: 什么？
2: 四十扇大铁门，也就是说有四十间军火库。
3: 我估计，这只是一部分的军火库，肯定还有比这更大的军火库。
0: 如同，
4: 到，
5: 你说，咱们能不能把他们全都给炸开？
4: 我看不容易，他们用的是防爆隔离墙和加厚铁门，即使爆破，也得一间一间的炸。

安队长，是你，你怎么来的这么及时？这齐连长安排的，快，我掩护你们，从后山绕回营房去。 弟兄们，给我打！

0: 张队长，你们可算来了，快上船吧。
1: 和尚呢？
0: 他有点不舒服。
1: 和尚，你给我出来！你小子再不出来，我可把你老婆带苏联去了。

0: 安全第一，吃的东西我都给你们搁船上了。老张，说句心里话，真没想到你们特遣队有这么大本事。
1: 拉倒吧，要不是你们两口子，我现在还在日本鬼子大牢里头呢。
2: 张队长，咱们都是自家人，还说这些干什么？
0: 啥都不说了，盼着你们早点打回来。上船吧。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4: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5: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4: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4: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调，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因为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

0: 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1: 怎么就这样？”
0: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2: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3: 人有口和手，
4: 快掉，起来慢些靠近。
5: 先生啊，加红信。
6: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2: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7: 当太往里心动凉了，
8: 凉不敢表扬，
2: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9: 哦，想死你了。
0: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桥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10: 这些桥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2: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生活中的我非常喜欢旅行，而有一种旅行不必收拾行李，也不用着急赶路，只需要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就可以随时启程，那就是我们的电影之旅。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的这部作品，它的沿途中会有哪些亮丽的风景呢？快随我一起踏上这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2: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3: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4: 把他身上的一件

0: 东西我带回来，
1: 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2: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3: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2: 戴维·琼斯有一个宠物，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
1: 我要杀了琼斯，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3: 如果琼斯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命？
4: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5: 一点惊，2.0，3点扬名四海，4点天下太平。
4: 狮王大会引来武林群雄争霸。各路高手齐聚京城，
6: 赵天霸，宰他！
4: 我吃了你！一代宗师黄飞鸿，
7: 天子脚下王法当前，我要抓你去衙门！
4: 除恶扬善，尽显仁者之风。李连杰。关之琳，莫少聪，
8: 师傅，心里有数。
9: 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
4: 5月2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
10: 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荧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4: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11: 阿达，阿达，
12: 大爷赏个救命钱吧！
13: 你这个倒霉鬼，臭药丸的，药丸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12: 阿达，
4: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14: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15: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14: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16: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14: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16: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4: 瞬间，
17: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4: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18: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19: 长路漫漫，人我
14: 情，甘来。
19: 一身胆色热肠，葬我自我。
4: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1945年，苏联红军远东部队在中国东北开始对日本关东军进行毁灭性打击。
2: 苏联红军已向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总攻击，我们将和苏联红军共同作战，去解放我们的祖国。

0: 请放心，特遣队不会让您失望的。
1: 一支精锐的特遣小分队深入敌后，去完成他们光荣的使命。
2: 这支特遣队到我们关东军这儿来，无非是想侦查我们的军事重地和军事设施。
3: 是，
2: 走着瞧吧，好戏就要开始了。
0: 来吧，同志们，为了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干杯！
4: 万岁！
1: 枪林弹雨中，他们浴血奋战；战火硝烟里，他们舍生忘死。一幅悲壮动人的战争画卷，一段远东战争的真实历史。

1945年8月初，苏军11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群、3个空军集团军、3个防空集团军及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区舞队共计兵力150余万人，全部进入预定进攻地域。苏日作战即将全面展开。8月6日凌晨，美军一架 B-29 重型轰炸机从提尼安岛起飞，8时15分，在日本的广岛上空投下了一颗取名叫“小男孩”的原子弹。数秒内，整个城市化为

告，元帅同志。首先，我要告诉你们，日本政府已经做出答复，拒绝盟国在波茨坦公告中要求的无条件投降。因此，我们苏联政府将履行雅尔塔会议所做出的承诺，准备开辟远东战场，参加对日作战。我们远东军方面将会强渡乌苏里江，向中国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发起强烈的进攻。但是日本关东军早就做好了对苏作战的准备，构筑了大批堡垒要塞，试图与苏军决战。特别是在虎头山地区的日军要塞安装了一门

这些巨炮对我军将会有致命的威胁。方面军司令部要求你们的特遣队要潜入虎头山，彻底查清虎头山要塞的巨炮及兵力的部署情况。是，元帅同志。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官，电报。
1: 念。
0: 昨夜发现一支苏军小分队渡过乌苏里江，目前去向不明，总部情报科

0: 通知传奇大队，要确保虎头要塞的安全，一定要找到苏军小分队。嘿，
1: 队长，那边就是伐木厂。
0: 啊，队长，是不是先派两个人过去，摸一下情况？
2: 你好，
0: 金锁，
2: 不是图，
0: 啊，跟我走。
2: 哎，还是我去吧。
0: 哎，
2: 你留点信儿。
0: 后面的活还得靠着你呢，啊！
3: 副队长，刚才队长说什么？后面的活全是你的？
0: 这还不明白？
3: 哦，那你说说，队长的话什么意思？你让我想想啊。
0: 得了，别想了，检查武器。
3: 是。

0: 走，找看看去。你们找谁啊？几位大哥，哪个木帮的？到这儿找我们什么事儿啊？啊，
1: 我们是丽园木业株式会社的，想请刘工头去一趟。
0: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好我们刘工头今儿过生日，进去喝两杯。
1: 哎，别呀，大老远的来了，什么都没带，那哪好意思啊？这样吧，让我这位兄弟到后面的酒馆去摆摊酒过来。
0: 好嘞。哎，别走啊！屋里酒有的是，进去喝两杯。走，哎，走走走，哎，走，您请进，请进啊！
2: 哎，喝喝喝，哥，来喝酒，
0: 来来来来，哎，请进，请进，嗯，哎，
2: 好好好，来，各位兄弟啊，请请请请请啊，请请请请请啊，我是这儿的工头啊，各位兄弟到这儿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啊，
1: 我们是丽园木业株式会社的。哦，我们丽园老板想请你去一趟。
2: 不忙不忙不忙啊，不忙。哎，来来来，咱们先喝酒啊，然后再说啊。坐坐坐，
0: 来坐坐。
2: 哎呀，各位今天来的真是巧啊，今天是鄙人的40大寿啊。来，无论如何，我们要喝上几碗啊。
1: 哎，这样这样这样，贸然前来祝寿，实在不好意思。正巧刘工头大喜的日子，我们也没带什么礼物。这样吧，咱们借花献佛，敬刘工头一碗。
3: 来了，
4: 太好了，
3: 太好
4: 了，
3: 太
4: 好
2: 了，太好了。哎呀，不知丽园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再者说，我跟他也不熟啊。

0: 我们只是个传话的，啊，厉元先生找你有什么事儿，你还是去问问他吧，啊，这酒我们也喝，这个我们也该走了，啊，哎，不忙不忙不忙，哎，这样吧，尝一尝我们的烤全羊，哈哈，真是香啊，啊，上。
1: 哎，坐坐坐，少阳，哎，好，嗯，嘿，兄弟啊，你歇会儿，还是让我来吧。
2: 你看这刀法，嘿，这倒使的啊！嘿呀，嘿，哎呦，哎，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啊！来，好，吃吃吃，哎呦，好酒好酒，不错不错不错，嗯，嘿，好，嗯，喝酒，喝酒，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嗯，来，嗯，再来一块，再来一块，嗯嗯。
0: 嗯，这烤全羊还真是香啊！这酒也喝了，肉也吃了，我们也该告辞了。慢，你的这位兄弟的刀法是真不错呀，但是现在该看我的了。
3: 追追追！

0: 石老板，
1: 您给我拿4包洋火，2条胰子，北海道鱼罐头，再来10听，再来鲜鱼2条，好吗？啊，
2: 司徒老师，您这是要出远门啊？
0: 啊，
3: 老师要带着我们去郊游。
1: 哦，好，好，好，郊游好啊！我这儿还有新京运来的水果罐头，您要不要？
0: 有多少？
4: 90瓶了，好，我都要了。好嘞，都归您了。报告，
5: 进来。
1: 太君，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中了坏人的黑枪啊？
5: 我的事情你不要管。石胜父，这次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新的情报啊？
6: 昨天呢，虎林的中学老师司徒燕买了很多的日用品，说是带学生去郊游。我觉得呀，这非常的可疑呀。司徒燕。
7: 刘工头肯定出事了，我们没能接上头，得赶紧想办法。
8: 是啊，没有这里的地下工作者的帮助，恐怕我们很难接近胡特。

0: 要塞就更别提找到要塞里那门巨炮了，我就不明白什么了不起的大炮，派飞机过来猛炸一通，还不把它炸坏？
1: 说得轻巧，要是能炸坏，还派咱们过来干嘛？
0: 听说关东军把虎头要塞叫北满第一雄关呢？嘿，什么第一雄关呢？肯定是虚张声势吓唬人呢。
2: 我，
0: 哎，你们看，天晓带了个人来。
2: 走，凡是我算的就没不准的，这你还别不信。报告，这个人鬼鬼祟祟的，在附近转悠半天了，我觉得他行迹可疑，就把他带来了。嘿，哦，你就是张队长啊？
3: 好眼力，你是干什么的？
2: 哎，一群从天而降的神兵，惊动了各路神仙。我嘛，虽然没有捷足先登。 但也算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3: 你胡诌八扯些什么呀？
2: 哎，欲知吉凶事，哎，请问小神仙，你们就叫我胡半仙吧。
3: 胡半仙？
2: 哎，正是，有一路人马拓进山寻找贵物，说是有要事相商。
3: 哪路人马？
2: 去便知啊！
0: 凭什么相信你？
2: 你们不相信我？
3: 还不信火狐狸啊？你见过火狐狸？
2: 当然。那跟我走吧。好，
3: 前面带路。啊，我等你啊。队长，也许是潜逃，这太危险了。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老，你不是说？
4: 往后的活都是我的吗？让金锁跟我去。放心吧，现在还没到后面的活，我去最合适。他是半人半仙，我们俩差不多。什么？你忘了？我是半人半匪。金锁，
5: 走，
4: 跟我走。
5: 是，走，
4: 金锁。
5: 嗯嗯嗯。
4: 是张队长吗？啊，我是。哎呀，
5: 可把你们给盼来了！我是虎林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司徒燕。
4: 司徒燕，崔老板，他已经牺牲了。这是他留下的遗物。司徒燕同志，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5: 那不是通过我，嘿，开始他们还不相信我呢。嘿，
6: 行了行了，老爷子。
4: 司徒同志，我们去青树岭找一个姓刘的联络员去接头，却中了敌人的埋伏，这是怎么回事？
5: 这个联络员半个月前就被日本特务机关给抓走了，冒充刘工头的，就是当地的特务机关长，电义宽。看来这个刘工头叛变了，鬼子已经知道了你们到达的时间和联络地点。
6: 队长怎么办？来而不往非礼也。咱们得想个对策。好，我现在就带你们去见一个人。请。程大队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森林警察大队的队长程平山。
7: 你好，这位就是咱们特遣队的队长张飞虎。啊，
4: 张队长，久仰久仰。我们呢，吃尽了日本鬼子的苦头，在司徒大姐的长驱开导下，愿意弃暗投明，发动起义，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
7: 哦，好啊，在咱们东北即将解放的紧要关头，你们能对日本鬼子反戈一击，我代表抗联表示热烈欢迎。

0: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西胁贞子，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好，我叫三浦弘一。你是哪里人呢？
0: 北海道人。哦，一直和爸爸住在一起吗？不是，以前跟妈妈住在北海道，可是前些日子美国飞机经常来轰炸我们老家，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和妈妈来找我爸爸了。哦，对了，我们家就住在要塞那边的房子里。
1: 住在要塞那里啊！啊，三浦君，你真是个好人。哈，哎，到了。好，长官，好，这位是贞子小姐，她受伤了，我送她回家。
2: 我去打个电话。
0: 你这次出去的太远了，如果不是碰见了我们，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其实那片树林离我们家并不远，我是从房子后面的铁丝网底下偷偷钻出去的，因为爸爸平时不让我出去玩。哦，
1: 长官说小姐留在这儿，你们可以回去了。
0: 我爸爸怎么能这样呢？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的救命恩人啊？我去跟他说。
1: 哎，小姐，不用了，你爸爸也许很忙，我们走了。
3: 那，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4: 不客气，是我们应该做的。再见。今天最大的收获是西胁贞子小姐无意中告诉了我们虎头要塞的具体位置。
5: 好，
3: 真是一出英雄救美女的好戏呀、啊！队长，你是没有看到，贞子小姐对安富队长还真有那么点意思。
4: 哎，这眼神儿，哎，去去，谈正事呢，扯什么扯？
3: 嗯。
4: 老安，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贞子小姐这条线索不能断。是啊，
5: 队长，难怪你说这后面的活都交给安副队长了，闹了半天还有这么一出戏呢。
4: 你拉倒吧你！
3: 这俩小子。
4: 啊，老安呐，我觉得进入要塞这出戏就得你演了。
0: 放心，这出戏我肯定演好。好。我们在前面走，石胜富就在后面紧紧的跟着。后来我们就进了一家茶馆，石胜富就在门口张望。
6: 没想到，既然那家杂货店的老板已经注意到你们了，我看以后就不要在那儿买东西了。我去他那儿买东西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他的表现揣摩一下敌人的动向，二是通过他帮助我们给特务机关传递一些迷惑敌人的假象，这样有利于你们对要塞的侦查。
4: 哎，司徒老师可是个有心人的啊。
6: 司徒老师，上次我跟你说的，让你帮助我们想办法打入虎头要塞，有眉目了吗？怎么样了？凡是能找的人，我都找过了。一个字，难呢。虎头要塞把守的太严密了，连敌人内部的人都说，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不过有一个办法，你们可以去试试。
4: 啥办法？
6: 虎林镇有一个军官俱乐部，经常聚集着一批日本军官，南来北往的各个部队的都有，你们不妨可以到那儿去看看。
1: 要来好戏了。
6: 嗯。

0: 听说您是军部的兵器专家，渡边中佐。
1: 久仰久仰，不必客气。
2: 好，可以坐这儿吗？啊，
1: 请坐。
2: 谢谢，谢谢。
1: 听说军部把所有的重炮都调到南洋去了，要是俄国人向我们发起进攻，我们拿什么抵抗呢？
3: 哼，这是一种慌乱的心理。国境一线的守备队都配有240毫米榴弹炮，怎么能说没有重武器呢？
1: 我听说苏联的卡秋莎火箭炮非常厉害，发射起来嗡嗡直叫，落在地上一片火海，德国人都叫它魔鬼炮啊。
3: 每种武器都有它自己的作战功能，像欧洲那样的平原地带，卡秋莎火箭炮是可以发挥威力的，但是在满洲这样的多山地带，恐怕它就很难派上用场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4: 那是因为卡秋莎火箭炮的弹着点比较散，落地面积很大，用来对付没有遮盖的集团目标是很厉害，可如果用来对付像虎头要塞这样的山地攻势，哼，基本上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3: 看来你也是搞兵器研究的。
4: 哈，以前是，现在改行了。小姐，拿一瓶最好的清酒。
3: 你现在是？
4: 啊，我是135师团部参谋三浦红一少佐。
5: 队长，喝口水吧。军官俱乐部是个鬼子窝，稍有破绽就会引起敌人的怀疑，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就应该
6: 说，
5: 应该学学鬼子话。
6: 那好啊，等副队长回来你就跟他学。
5: 学就学，
6: 恐怕学不了几句，小鬼子就该滚蛋了。
5: 那更好了。
3: 咱们是越谈越近了啊！你在德国留学是学兵器的，我也是
6: 啊。

0: 北海道人，你也是，啊？缘分，缘分呐、啊，
1: 缘分是缘分。
0: 少佐，我很欣赏你啊。
1: 哎，
0: 我们的谈话非常投机。酒逢知己，千杯少啊！来，再干一杯。
1: 请。

0: 我真是太感动了啊！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平易近人啊！在战争中能够遇到您这样的知己，在下真是三生有幸啊！这样，您喝一口，我干了。来。
1: 啊，好，爽快。
0: 既然是知己，我就不顾忌什么了。把这几天来心中的苦闷跟您谈一谈。
1: 啊，尽管说，尽管说。
0: 恕我直言呐，我军和苏军在装备上如果进行比较，我军是不是基本上处于劣势？我听说苏军的机械化程度已经达到了70%以上，而我军呢还不到30%。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您对战争的前景如何估计呢？请渡边兄不吝赐教。
1: 如果日苏爆发大规模战争，我军在满洲是不能打运动战的。面对我军修筑多年的坚固要塞，苏联的机械化部队是无法施展的。
0: 哦，听说在虎头要塞之内有一门威力无比的巨炮啊。
2: 立正。

0: 哦，杜边军，都坐吧。听说你来到虎头要塞，我是特意来接你的。
1: 太客气了。
0: 你是我们的武器专家。另外，最近这一带苏联的探子活动得非常厉害，我也是为了你的安全。
1: 哎呀，太感谢了。
0: 啊，这位小姐是？啊，这是我的女儿西胁贞子，听说这里热闹，一定要让我带她到这儿来。快向叔叔们问好。
2: 各位前辈好。
0: 哎呀，原来是大佐阁下的千金。快，来这里坐。杜边军，您要和长官谈话。
3: 我就不打扰了。哎，不要走嘛。司令官，他也是咱们北海道人，我的朋友三浦弘一少佐。哦，啊，
0: 坐坐坐。
3: 爸爸，我认识他。哦，上次那两个士兵想欺负我的时候，就是他救了我，而且他还把他们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0: 啊，不客气。 太感谢你了，少佐。因为我没有见你，我女儿和我大发了一顿脾气。一是不知道情况那么严重，二是要塞的安全条令十分的严格，实在对不起。
2: 没关系。
0: 啊，为了我的女儿，我敬你一杯。区区小事。
4: 喝足挂齿。
0: 你们两个跟我进去，其他人把好出入口，明白吗？
5: 明白。
0: 跟我动。

在座的每一位的政见，请多多配合。 长官先生，对不起，请出示您的证件。对不起，请配合我的工作。

0: 我们的士兵对待自己的武器，要是能够像这位大尉检查证件这样认真，那就好了。哼！检查什么？难道我是假冒的吗？哼！算了，这一桌就不在场了。
1: 嗨，李团长阁下，
0: 渡边中佐，你到了虎头要塞。 要帮助我们检查一下武器装备。大战将至，你要让我的心里更踏实些。没有问题，李团长，我有一个很不该提的请求。
1: 你说，
0: 我对虎头要塞向往已久，能不能带我一同前去参观一下？
1: 这个，啊，司令官阁下，三浦少佐也是研究武器的，是个很好的参谋啊。
2: 爸爸，您就让他去吧，咱们应该把他接到家里，好好谢谢他。
0: 好吧，就跟我们一起去吧。不过，防务区内是不能参观的。
1: 我看，就到家里坐坐吧。
2: 啊，看来我的请求令长官为难了。那就下次再去吧。
1: 不，你一定得去，我妈妈也非常想见你。
0: 爸爸，我们就在家属区，不去防务区不就可以了？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跟我们一起走吧，也正好圆了我们一家。 报恩的心愿呐！
2: 谢谢吕团长，谢谢贞子小姐，
0: 请。

0: 好，真拿他没办法。我这个女儿啊，生来就是个男孩子性格。给你，
1: 三步军，谢谢你。
2: 您太客气了。
0: 好了，没你们什么事了，你们可以下去了。
1: 是，
0: 失陪了。啊，
1: 失陪了。啊，
0: 三步军，请，请用餐。请。
1: 徐学军，这一回我可要好好喝一顿你这里有名的虎头小烧啊！啊，
0: 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一醉方休。来，
1: 为了虎头要塞，为了大东亚圣战，
0: 干杯！
1: 不，为了老朋友的友谊，干杯！
0: 好，
1: 干杯！徐学军，

0: 要塞的火力装备非常的关心呐。是的，因为你们是第一线作战部队，火力的装备必须得强大。不这样的话，很难抵挡敌人的第一波次的进攻啊。是啊，是啊。我也找过炮队队长多次的研究过这个问题。啊，吃过饭以后，我带你到各处走一走，看一看，还望渡边军多多指教啊。
1: 不客气，
2: 啊，
1: 三不君，因为上面有政策，不能带你去了，实在对不起。没关系，让贞子带你到附近去转一转，虽然还在战时，但散散心也好啊。
2: 这是你长官的职责，我理解。您请便。
1: 好，来喝酒。
3: 你好像不太开心啊。
1: 好。 我在德国是学兵器的，早就听说这里的要塞要安装一门巨炮，可以称得上是亚洲第一炮。可遗憾的是，这次来没有看到。不过能再次见到你，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3: 哎，你看那山顶上，看到那个最大的碉堡了吗？那个巨炮啊，就安装在里面。你看，巨大的炮筒还伸在外边呢。
1: 啊，看到了。
3: 可是，毕竟这是物理看花，我不想猎奇，只想做学问。哼，看你痴迷的样子，真像我父亲。他曾经开玩笑说：“这门大炮已经像是我们家的东西了。”
2: 您的父亲是一个优秀的军人。
3: 那我呢？ 你，哈，
2: 贞子小姐，是优秀的军人女儿。哼，
3: 你说的不对。嗯，我是半个军人。
2: 为什么？
3: 因为除了我的爸爸是军人以外，就连这儿的炮兵队长，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哦，对了，我可以让他带你去看巨炮。
2: 啊，你跟他不是一般的朋友吧？
3: 那当然，快跟我走吧。

炮兵队队长大木正，恭候军部专家的光临。开门。

0: 听说这门巨炮是为了摧毁苏联远东铁路和伊曼铁桥而修建的。是的，昭和16年，大阪兵工厂制造了这门巨炮，同年从东京湾要塞用巨轮运抵旅顺港，然后转运到虎头来的。巨炮是专用于攻击地面大型固定目标的，每枚炮弹装药量1吨，长4米，直径42米，弹长1.2米，射程40里。
1: 当之无愧的亚洲第一炮。哼，你是一个称职的炮兵队长啊！
2: 多谢夸奖。
1: 啊，渡边君，你看，这门巨炮如果命中率高的话，一炮就可以摧毁对面的伊曼铁桥，这个威力当然是振奋人心的。
2: 嗯，
1: 但是这个巨炮的最大弱点就是必须靠电做动力才能完成发射，否则用人工发射。 费时费力，而且发射出去的炮弹飞行不了1公里，就会偏离弹道，自行坠毁。啊，这次我请你来，就是想请你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重大问题。否则的话，电源一旦出了麻烦，这门巨炮就彻底的完了。
2: 嗯，
1: 那。
3: 我只有把图纸带回去研究了。可以，
4: 这图纸我们司令部有备份，我希望你尽快拿出办法来。
3: 好，我一定会抓紧的。嗯，队长，不能再等了。队长，要不我和监所下山去转转，那一带我去过，说不定能碰上他。
4: 队长，下命令吧！啊，碰，到哪儿碰去啊？这要塞方圆几十里，说梦话呢吧？那你说怎么办？那怎么办？看见没有，还得用这个，不用电的发报机。嘿，队长，你忘了，上次还救过你的命呢。
3: 你上次已经用过了，你现在再用等于暴露我们自己。
4: 这办法我再用一次怎么了？
3: 你现在不能用这个。
4: 我就
2: 是你傻还是鬼子傻？

0: 大家放心吧，我相信副队长肯定不会有事的。
1: 你们来这里都是不允许的，还要看巨炮，不行，你们赶快离开这里吧。
2: 三浦君可是我爸爸请来的客人，能出什么事啊？你爸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他是个铁面无私的人。嗯，
3: 出了事，我顶着。再说，你不会不让我爸爸知道啊？嗯，你看看你，又不说话了，真不像个男人。算了，我们不看了，走吧。
4: 哎，等等。
5: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4: 超能植浴香氛洗衣液。 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纳爱斯集团，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0: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这是虎头要塞的最高点，可以观察苏联境内的情况。要塞是以猛虎山为轴，西、东北、东南分别为虎溪山、湖北山、虎东山等几个大型要塞，呈扇形列阵，可以全面阻击苏军的进攻。另外，还配备有飞机场、火车站和战备公路。
1: 运输便利，集结部队非常方便。啊，这的确是北满最坚固的要塞。嗯，我就简单扼要的介绍这些，你们抓紧时间看吧。嗯，越快越好。我呢，就在门外等候。
2: 好。
3: 哎，你快看呐！哎呀，多大呀！
1: 真是难以想象，居然有这么大的炮！
2: 怎么，你没有来过这里吗？
3: 嗯。
2: 贞子，贞子，哎，这个怎么办啊？我刚一出去就看见你爸爸从山上下来了。
3: 你不是说过我爸爸已经带杜边先生来过这儿了吗？
2: 哎，谁知道啊？要坏了，要坏了！你不要慌，快找一个地方把我们藏起来。
3: 好，跟我走，跟我走。

0: 军，快进来。
1: 这里是弹药库，你们千万要小心啊。
0: 嗯。
2: 哎呀，司令官阁下，您怎么来了？
3: 我到办公室找你，你怎么又到这里来了？
2: 我到这里取点东西。请问司令官阁下找我有事吗？
3: 我的老花镜好像丢这儿了。
2: 司令官来个电话不就行了，我找到给您送去。
3: 老花镜在这儿呢。贞子的包怎么会在这里？
2: 这真不好意思，这是贞子送给我做纪念的。你看我怎么把包带到这里来了。
3: 贞子把自己的手包送给你做纪念，哼，真是荒唐。
2: 不是手包里装的东西，真不好意思。
3: 我一直想找你谈谈，现在形势比较紧张，你们还是尽快把婚事办了吧。
2: 说心里话，我早就等不及了，可越是形势紧张就越是……
3: 好了，不要再谈了。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一块坚持下来，这门大炮就是我们的希望，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命。
2: 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坚持到底的，人在炮在。
3: 好，那我回去了。

0: 我们走吧。好。
1: 怎么就把手包放那儿了？多悬呀！多亏了大木君机灵。
0: 是，多亏了大木君。那是什么地方？
1: 那是黑石崖，地势挺险要的。
0: 离这里有多远？
1: 走路30多分钟吧。哎，你们这干嘛？
0: 好，有时间我也想去看看。
1: 行啊，有机会我带你去。
0: 好。

0: 好了，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
1: 好，
0: 西街五司令官还要留我住几天，那门巨炮在性能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1: 好，
0: 想让我帮他解决一下。
1: 嗯，
0: 好，我们就此告别吧。
1: 好，我也很想多留几天呢，可是还要到这附近的第三联队去办些事，只能离开这里了。有机会我一定到军部去看你。
0: 好，
1: 非常感谢你们全家的热情款待。
2: 不必客气。
1: 渡边君，再见。
0: 再见。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请。
2: 再见。

0: 这个要塞分布的情况大致是这样，这边是公路，有重兵把守，那边是黑木崖，地势险要，防守相对要薄弱一些。这儿，这里是个炮位，竖井上面是观察所。
1: 这次收获不小啊！
0: 看来咱们还真得感谢贞子小姐啊。这次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那门巨炮。不敢不知道啊，那门巨炮确实很厉害。直到现在，我也没想出办法来，怎样才能炸掉这个炮？

0: 恍然大悟，如果标出它的具体位置，轰炸机能不能摧毁它？我目测了一下它的位置，如果不能超低空俯冲轰炸，恐怕很难命中目标啊。
1: 这样，只能从地面上埋炸药，不容易啊。要炸掉这门巨炮，少说。 也得用2吨的炸药。等下大本营汇报完了再说吧。天晓，
2: 哟，
1: 你把图绘制好，我把材料写好，尽快派人送回大本营去。看上级领导是什么意见。
2: 放心吧，天亮前准完。
0: 我还了解到一个情况，猛虎山的主阵地是要塞最强的火力点之一，那儿的情况也必须去了解一下。时间紧迫，我们明天集体下山，到猛虎山去摸摸情况。
3: 好，
4: 真的？
0: 梦游呢？队长，你看，那儿就是猛虎山阵地。 王天笑，
3: 哟，
0: 画草图
3: 是。队长，南面山坡还有个大暗堡，
0: 让我摸索，快派。
5: 是。

0: 请坐。来，请坐。走，坐吧。什么事儿？说吧。啊，是这样，前几天日本鬼子到我们学校，抓走了20多名女学生，可能是去充当慰安妇了。
1: 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些情况。我们撤退的时候，经过一排平房，可奇怪的是。
0: 那儿竟是女人的洗澡堂子。你说的慰安妇，会不会跟着洗澡堂子有什么关系啊？
2: 洗澡堂子都在镇里，山里哪来的洗澡堂子？是这样，
0: 一定是鬼子隐蔽在山里的慰安所，说不定我的学生也被带到那里去了。
2: 这帮王八犊子！
0: 说实话，这些日子我一直担心这件事。我真希望你们能把他们救出来，可他们毕竟还是一些孩子。可后来我一想，你们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像这种事，
2: 没问题。这也是我们的特殊任务嘛。
1: 嗯。

0: 太君，千真万确，我亲眼看见那个女学生把东西交给了素君探子，赶快采取行动吧。
1: 他们有多少人？
0: 我没看清，我不敢靠得太近呐。
1: 好吧，我们马上出发。你带路。
0: 我是。行，我带路。

0: 情报员。
1: 你，太君，你冤枉我了，我绝对不敢骗你啊。
0: 什么？
1: 不许，你看。

0: 蠢货！司徒老师，杂货铺的石老板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哎，赶紧走，快走，站住！你们要干什么？
1: 进去！进去！你们干什么呀？干什么？我们进去谈判。嗯，进去！快，进去！哎，别动！进去！哎，程大队长，啊，怎么样？哎，那司徒老师和姚一真被他们关在家里了，看来是凶多吉少。
2: 赶紧想个办法！这样，你赶紧去通知张队长他们。哎，我带人去救司徒燕。
3: 说。
2: 你以为石胜赴死了，我就不会怀疑你了？啊？我知道，你是苏军探子的情报员。我不是。 你不是，你不承认的话，我就枪毙你。说，苏军探子在什么地方？
3: 不知道。
2: 来人，
4: 有，
2: 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4: 走，走，快点，
3: 放
4: 走。

0: 发来电报，方面军首长指示，虎头要塞的巨炮严重的威胁着将对岸伊曼城的安全，对苏联红军的进攻是一个极大的阻碍。只是我们必须将它炸掉，这一定是我们的活了吧？是啊，要炸掉巨炮，就要想个好办法潜入要塞。
1: 放心，这出大戏。 我照样唱好。据情报机关报告，苏军小分队和当地残存的游击队联手，频繁地在要塞地区出现，刺探我军情，杀害我官兵，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现在，我决定，步兵队全体出发，攻打敌人的巢穴青松岭。
2: 愿表彰。

0: 是，是。司令官，哈尔滨总部的电话。
1: 我是西歇武。请参谋长放心，我一定全力保证要塞的安全。
2: 巨炮阵地位于日军虎头要塞的核心部位，由日军炮兵一个中队据守。要想进入猛虎山阵地，就必须从851兵营通过。可851兵营是要塞里最强的一支部队，装备精良，地堡成群呢。
3: 凭我们这点人和武器，恐怕很难从851兵营通过了。
1: 你的意思就是不打了？
2: 要打，而且要大张旗鼓的打。张队长和虎林游击队还有三井大队的人从正面攻击，让日军觉得我们要强行从851兵营通过，这样我和木日

0: 吴杜刚从黑木崖爬上去，潜入敌人的要塞。
1: 快走！
2: 放开我！
3: 你这个日本娘们儿！
1: 你放开我！
3: 快走！
2: 怎么回事？啊，我的两个队员抓住一个日本姑娘，
3: 对。
2: 谁啊？贞子，
4: 三浦街，
2: 快跟我们走！你怎么来了？这儿的警察大队反水了，我们奉命来剿灭他们，快跟我们走吧！啊，三浦少佐，大队长命令我们马上带贞子小姐离开这里。嗯，快走。
4: 哎，金锁，你啥时候学会日本话了？哼，刚学的。哎，三浦君，你怎么知道我被警察绑架了？
2: 啊，是你爸爸通知我们长官的。
4: 哎呦，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这里的要塞已经不远了，啊，再坚持一下吧。走吧，啊！哎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哎，嗯，杜刚，我看他的分量和你平时扛的机枪差不多，你过去帮帮他吧。可我，
5: 去啊！哎。
2: 就你块儿最大，去啊！去啊！贞子小姐，要不要我背你啊？那我真是太感激你了。这两个小鬼头啊！还是我来吧。来。 哎，走！这两个小花蛋。

0: 站住！啊，我们是特别行动组的。贞子，
1: 啊，
0: 刚刚把西协司令官的女儿解救出来。
1: 哦，太好了，谢谢你们，我立刻向司令部报告。贞子小姐，赶紧回家吧。
2: 哎，
0: 我奉命送贞子小姐回家，有重要情况向司令官报告。
1: 这可不行，我们不能让你们过去。
0: 我再说一遍。 我们有重要的情况向司令官报告，我们必须进去。听见了吗？森林警察大队叛变了，郑和游击队进攻要塞，我要向司令官报告他们的火力配置和进攻路线。你快让他们进去吧，郑姐。
2: 快点吧，行吗？
1: 行。

我们去了，走。

立刻派一个中队，从小路上去，务必确保大炮的安全。快，去跑塔。

我们在山上找到了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小洞，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

0: 你们快下去！
1: 队长，您先走，
0: 快走！你先走！杰、啊、索，
2: 到，
0: 带他们下去！
3: 别打了！啊，别打了！我是贞子，你们别再打了！
0: 快下去！

0: 现在没时间跟你说，离开这儿。
1: 不啊，为什么？

非常非常的恨你，因为你炸掉了我爸

你知不知道，没有大炮，我爸爸会死的，他一定会死的。贞子，你恨的不应该是我，你恨的应该是这场该死的战争，是战争害了你爸爸。 贞子，你这么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啊。战争结束了，你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去做。听话，贞子，把枪给我。嗯。

我们已经把这些财物全部清理出齐全过期了，我很抱歉，很难估算您的损失。我想应该有1,126,000美元。有人多嘴。

0: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她死前被拷问过，你杀了她的丈夫，所以她是唯一的活口。她知道你的底细吗？
1: 不。
0: 那你的名字和你的任务？
1: 不。
0: 蒂米提斯是中间人，他熟悉各种武器，认识许多危险人物，谁给钱就为谁卖命。近来他和一个叫拉奇夫的人关系密切，此人为恐怖组织提供私人银行服务，能让存款人在世界各地随处提取现金。啊，很好，你来了。拉奇夫象棋神童，他想通过玩牌来证明自己是数学天才。
2: 来吧。
1: Oh.

0: 你可以监控我了。
1: 对。911后，中央情报局分析了股票市场，他们发现航空公司股票成倍大量抛出，9月12日跌至最低点，有人因此大赚一笔。就在今天上午，有人还企图故伎重演，一旦天行号被摧毁，航空公司就会破产。当然，事与愿违，他没能得逞，损失惨重。
0: 所以你认为是拉提夫？
1: 这就是他在蒙迪戈皇家赌场开设豪华赌局的原因。10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最多再加5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0: 很好，我们知道去哪儿找他，是干脆点还是吓唬他？
1: 我们要活的，1亿美金拉奇夫可输不起。
0: 所以他会挪用客户的资金去赌，等客户发现钱没了，他就完蛋了。
1: 所以不能让他赢，一旦他输了就无处可逃。我们为他提供避难所，让他说出一切。这次派你去顶替其中一个人参加赌局，为了说你是军情处的玩牌高手。我还从来没派人去赌过牌。我想你可以做到把工作和个人情感分开，这对你不是问题，对吗，邦德？

0: 对。
1: 我会随时和你联系，无论你在哪。
0: 其实你很了解我，知道我不会袖手旁观。
1: 那是过去的你。

0: 蔡丹先生，谢谢。我就是钱，
1: 比钱更诱人。财政部特批专款给你赌博。威斯巴，名字可没有本人漂亮。谢谢。
0: 你的老板肯定是大人物，我们从来没有批准过这样的资金项目。还有这样的美人儿？那钱在哪儿？1000万汇入你在蒙迪戈的账户，另外还有500万美金，应该是留作机动。我想你明白，一旦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哪个好处？
1: 你告诉我，赢牌纯粹是靠运气吗？还是有其他的因素？赢牌不一定非要拿到好牌。你们赌棍常用诈牌伎俩。你还知道这个？哼，要知道，玩牌不光是玩手中的牌，还要玩对手心理。
0: 你擅长观察对手心理。
1: 是的，没错。所以我从你刚才的言辞中感到，你对我充满了蔑视。
0: 看来这钱还没有给错人。
1: 你也认为这并不是个好主意，是吗？
0: 这也叫主意？我们简直是把1000万美金和上千条人命都压在了一场赌局上。你怎么看呢，邦德先生？
1: 怎么看你？你的美丽就是问题。你担心不会被认真对待。
0: 你是享受漂亮的女人，头脑简单。
1: 对，而你为逃避这点，只好选择中性职业装，比其他女同事工作更加拼命，为人处事总是小心翼翼。 你的难上司不可避免地误认为你格格不入、傲慢自大、难以接近，而从不考虑提拔你。可以肯定，你没有兄弟姐妹，而且你很少能够得到父母的关怀，所以你一定是个孤儿。好聪明！从你的穿着就看出你想把自己列入有文化素质高的人群。
0: 很不幸，看上去不伦不类。我猜你出身贫贱，你的同学总是不能让你忽略这一点。你的学生时代是在施舍和歧视中度过，这使你自卑好斗。你凭什么就断定说我是孤儿？其实你才是。我说对了，哼，我也喜欢诈白。军情处的最佳人选，一个与他人格格不入的孤家寡人。 还是一个誓死要捍卫国家和女王的孤胆英雄，你知道吗？你脸上戴着特种兵士的微笑，手腕上还戴着劳力士。欧米伽，真漂亮。因为刚刚才认识你，所以我不会直接把你叫做冷血混蛋。不，
1: 当然不会。
0: 不过显而易见，在你眼里，女人不过是用过就扔的快乐工具，所以就算你再有魅力。
1: 我的眼睛也只会盯在政府给你的钱上，而不是你那性感的臀部。你注意到了？
0: 会计又不是没有想象力。晚餐怎么样？
1: 凑合，不合胃口。
0: 那么晚安，邦德先生。
1: 晚安，领导小姐。
2: 是去死不论的酒店吗，先生？
1: 对。谢谢，先生。谢谢。这是最新情报，上面说。

0: 我们已经坠入爱河了。
1: 这种事情你都是让服务生告诉你吗？
0: 只是在没有机会谈情说爱的时候。我是 Ellington Beachy， 职业毒手。你是 Stephanie Borgest， 继承了。
1: 我可不是。
0: 你必须听我的。
1: 不，我才不听。
0: 我们现在是两口子。
1: 哼。
0: 所以得住同一个套房。
1: 我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要掩人耳目，至少得是两张床的套房。
0: 我这个人最讨厌在爱情中夹杂宗教。
1: 固守宗教，紧闭房门，我的要求不过分吧？
0: 不，别担心，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1: 太聪明。
0: 你单身。
2: 欢迎光临斯普伦的酒店，先生怎么称呼
0: ？James Bond， 比奇先生预定过房间。
2: 欢迎你，邦先生。
0: 你来签，亲爱的。你掌管财政。
2: 谢谢。祝您愉快。
0: 我会，谢谢。
1: 很好玩是吗？
0: 听着，拉杰夫可不是什么小人物，他肯定知道我是谁，也知道钱从哪儿来，他早就想跟我好好玩玩。所以他不是走投无路，就是自信过度。不过这就是他这个人的特点，到头来除了知道我的名字，他一无所获。
1: 他现在至少知道你是不计后果的人。你坐另一个，这里装不下你的狂妄自大。
2: 邦德先生，这是给你的。
0: 谢谢。

0: 我是马西斯，瑞内马西斯，是这儿跟你们接头的人。
1: 他知道我们在这儿吗？
0: 拉奇夫，我想他不知道。也许你不应该说我们，只有我。要是有什么麻烦，可别奢望有援兵会横空出现。拉奇夫昨天到的，花了点时间会了会他在这儿的老朋友。当地警长和他关系密切，就是那个留着小胡子，在我左后方。
1: 看来他过得挺滋润，
0: 当然也注定短命。这家伙可不聪明。我本想收买他，但说实话，上面批的钱哪儿比得上拉奇夫出的价？我不想说这个，但这年头，好像是会计掌控军情六处。啊，我可不是对会计有意见。他们也都是非常可爱的人，所以我现在打算换个角度下手，给他的下级提供他收受贿赂的证据，用绘图软件做伪证，感觉真是很不错。这样你的胜算就会更大。
2: 进来。
1: 给你的。
2: 你想让我穿这个？
1: 我要你魅力四射，这样当你过来吻我的时候，周围玩牌的人就会被你的风韵吸引，而忽略了他们手中的牌。你能做到吗？
2: 尽力而为。
1: 谢谢。

0: 我有自己的礼服。
1: 礼服又不是不分好坏，你得穿这个。我希望你的穿着能够配得上那种场合。
0: 你怎么？这是定做的。
1: 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你的尺寸。

0: 晚上好，方先生。
1: 晚上好。谢谢。
2: 你一定是顶替普利斯先生的人，欢迎你，比奇先生。邦德先生，我有点糊涂了。
1: 没必要弄明白。
3: 门德尔先生，
4: 你好，
3: 请先就坐。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我们的赌局不设上限，德州扑克玩法，五张明牌，两张暗牌。瑞士巴塞尔银行的门德尔先生负责资金相关事宜，请吧。
5: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每人有$1000万的筹码，额外的$500万可以随时使用电子转账。所有的钱统一由我们暂时保管，在你们决出胜负后，只要输入密码，获胜者就可以把所有的钱汇入他指定的世界范围内任意一家银行。邦德先生，我们按字母排序，这样的话就请您先设一下取款密码。6位以上。
6: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7: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6: 纳爱斯集团，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8: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3: 请庄家发牌。卡明诺夫先生是小盲牌，5000。福田先生是大盲牌，10000。好的，祝各位开心。

剩四家，看牌还是下注？看牌，看牌。下注50万。

0: 棋牌剩两家，拉齐夫先生。
1: 下注10万。你进来的时候为什么不让大家看到你？没有吗？请原谅。祝你好运，亲爱的。该您说话，邦德先生。邦德先生，
2: 对不起，加到多少了？10万。
0: 你好，你简直不知道你自己有多么迷人。牌桌上有一半人盯着你看，想必拉齐夫先生下注20万。 先生，邦德先生已经跟了您的注，请开牌。拉齐夫先生 four house 3张2一对9，邦德先生，弃牌。请帮我叫一下服务生。
3: 一杯马提尼。好的，先生。
4: 等等，3份戈登金酒，1份斯米诺伏特加，半份苦艾酒，加冰摇匀，再来1小片柠檬。好的，等等，我要同样的。我也要。没问题。朋友，给我也来一份，不要柠檬。
3: 怎么着？嗯？喝酒还是玩牌？
4: 有人着急了。
3: 试陪一下，味道不错。我们不过是在演戏。不，你也该明白，要想迷惑对手，就得假戏真做。他在看吗？
4: 在看，很好。我应该表示愤怒，你再这么输下去，不到12点我们就得走人。
3: 你的假戏真做也让我反感。才刚输了一点，我得给这酒起个名字。你听说过投石问路吗？什么意思？他诈牌的时候极力想掩盖。
4: 诈牌？他的牌很好。
3: 最后一张才有转机，这种几率很小。他非常清楚，加倍的时候他的牌很差，赢了也只是运气。你带窃听器了吗？
5: 带了。
6: 谢谢。也许他真的能赢。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了，稍事休息，赌局1小时以后继续。
3: 也许我该把这个无所事事的夜晚向上头汇报一下。
4: 怎么样？
3: 你想对我怎么样？
4: 你太让我失望了。
3: 刚才你还说要等我回房间呢，来吧。

0: 怎么了？什么事儿那么急？
1: 对不起。
2: 我的钱都哪儿去了？
3: 晚上好。
2: 晚上好，我有个东西放在这儿。谢谢。你以为你把钱弄没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0: 你的钱没动。
2: 打开它。

0: 明天就给你，一分钱不少。
1: 我本来应该剁掉你的手，但是你还得用它玩牌。把你的胳膊伸出来，把胳膊伸出来，美人，否则我就砍你脑袋。
2: 啊！
3: 回房间，在那儿等我。

他走楼梯，他都不替你说句话，应该换个新男友了。

0: 去找马西斯，告诉他尸体藏在这儿，让他来收拾一下。快去，快，快，快！
1: 换了件衬衫，邦德先生，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0: 哼，小意思，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算什么？
2: 女士们、先生们，请各位准备好，赌局继续进行。

0: 发现什么了没有？没有，一切正常。尸体的处理有问题吗？都仔细查过了。没问题。查过了。哪来的声音？把后备箱打开。怎么回事？把手举起来，不要动。就算是死了，也还能够派上用场。
1: 把他带走。
0: 拉齐夫的仇家找上门来了。 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那女人怎么样了？她把你的心给融化了吧？起牌，起牌，跟。 现在剩三家，先生，30万，下注30万，跟，剩三家，看牌。 邦德先生，下注50万。

0: 又来了，他在炸牌里。上帝，詹姆斯是对的。
1: 该您说话。加倍100万。
2: 看来有人比我更明白。
1: 弃牌，剩两家先生们，该您说话。

加倍，200万。该您说话。 拉切夫先生1450万。

0: 50万，该您说话，方德先生。詹姆斯必须全押上才能看他的牌。跟，请开牌，先生们。Four House， 3张 K， 2张 Ace， 拉切夫先生。 四张 Jack，
1: 拉切夫先生赢了。你肯定以为我是在诈牌，邦德先生。
2: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休息一个小时，回来再开局，大盲牌变为20万，谢谢。

0: 我现在需要另外那500万美金。这不行
1: ，James。
0: 听着，我错了。我狂妄自大，缺乏耐心，但我能赢。很抱歉。抱歉？抱歉？你是说抱歉？拉希夫肯定能赢，所以恐怖组织会得到更多的钱，夺走更多的生命？你是抱歉这个吗？
1: 因为自负你才失败，同样自负是你，无法接受失败。你现在只能越输越多。
2: 看中的眼睛，我能赢他，这点你很清楚。请你把手拿开。恭喜你了，钱先生。
0: James， 去保护威斯吧。
2: 自信，保持冷静，你能赢的。没错，但没机会了。没钱了。对。听着，我也在输，但还没有输光。给你个机会，用我的筹码。我把钱给你，你来赌。但有一点，如果你赢了，重情局就逮捕他。
0: 赢了钱怎么分？你觉得美国人缺钱吗？玩大点怎么样？好啊，下注，
3: 加倍。
2: 弃牌，对不起，跟，加倍，50万，弃牌，
0: 谢谢，
2: 弃牌。

0: 那是谁？是零零七，邦德中毒了，心脏很快就会停止跳动。
1: 保持冷静，坚持住，照我说的做，否则两分钟之内你就没命了。
2: 我听着呢。
1: 从袋子里拿出心脏除颤器，情况怎么样？
2: 把戒术片放在胸口，心室膨胀，心率过速，是洋地黄中毒，他有解药吗？
1: 用按着他，一旦液体充电完毕，力度咔一可以启动。放开，
2: 别按红色按钮，
1: 听到了吗？
2: 现在别按。
1: 他的心跳随时都会停止。
2: 在他昏迷之前，只能有一个出口点。
1: 现在拿蓝色的注射器帮他。 推入颈部注射静脉，
3: 可以中和洋地黄毒。
4: 你会昏迷几秒，但是心脏不会停止跳动。现在按下红色按钮，邦德。
3: 邦德，你怎么了？快点！
4: 快按！

0: 你没事吧？
1: 我。
0: 谢谢你们。
2: 别客气。你该马上去医院。
0: 我会的。等赢了你个杂种。
1: 你不是真的要回去吧？
0: 我不想后悔。
2: 下注100万。
3: 全押。
2: 跟全押。请开牌，先生们。一对 ace， 一对七。Queen 大，赢牌。
0: 不好意思，上一手牌差点让我玩完。
4: 先生们，本次筹码兑换后进入最后阶段，不能再兑换筹码。现在大盲牌是100万。
2: 剩四家，该您说话。邦德先生，
0: 看牌。
2: 看牌。
5: 现在台面上是两

0: 四牌完了，看牌，看牌，全看牌，剩四家，看牌，看牌。
1: 全押，600万，下注600万，全押，500万，全押，下注最低600万，
2: 加倍，
0: 1200万，剩2家。

4500万，全押。全押。

我看我该开你的牌了。

0: 现在到了1.15亿了。
1: 先生们，请开牌。同花 ，Ace K Queen。Full house， 3.8，2张 Ace。

0: Lower House 大一手，三张 Ace， 两张六。邦德先生，黑桃五，黑桃七，红花顺，四到八，红花顺大。邦德先生银牌，
1: 给你的，
0: 非常感谢。
1: 人是你的了，
2: 非常感谢伙计。
3: 我应该恭喜。
1: 我想我们应该庆祝一下。
3: 你刚才可差点死了。
1: 别这样，我饿坏了。谢谢。
3: 马西斯说，美国人已经和拉契夫达成协议，我天亮前就把他带走。
1: 这酒的味道和你一样。
3: 因为回味苦涩。
1: 不，一旦拥有，别无所求。这词儿不错吧？
3: 的确不错。
1: 可你在嘲笑
3: 我？可不像你。
1: 哦，那就请你说下去。我知道那是个什么，阿尔及利亚爱情信物。
3: 是吗？我只是觉得它漂亮。

0: 你说谎，是别人送给你的。那个人很幸运。
1: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0: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1: 我不相信。其实你能选择，做过了并不意味着就得永远做下去。
0: 你从不爱听别人的忠告，却喜欢忠告别人。
1: 但是我可以接受自己的忠告。
0: 有一种力量在驱使你，可我永远不会知道那是什么。
1: 马西斯要我过去。晚安，再次恭喜你。

Mashes.

问题很简单，什么时候开口？我只要我的钱。只要琳达小姐没死，迟早会告诉我账号。我从你这儿要的只是密码。我说密码，明白吗？

0: 我确实有点痒痒，使点劲儿。全世界都知道你死前在给我挠痒痒。
1: 等等会儿，谁死？我死。
2: 是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不会告诉你密码的。这样你的客户们就不会放过你，会剥了你的皮，再把你碎尸万段。所以，如果你杀了我，你就无处可逃。
1: 可惜你想错了，错了。
2: 就算我干掉你和你的小女朋友之后，你的人照样会满怀热情地欢迎我，因为他们需要我。
0: 你有价值。
1: 告诉我密码，我就饶他一命。嗯，别浪费时间，趁他还在喘气儿。

0: 真的不打算告诉我了？
1: 不，
0: 让我想想，我得从你身上割下点什么。

0: 我会拿到钱，告诉他们我会拿到钱。
1: 知道谁更可信，比找回钱更重要。

0: 你看，他醒了。
1: 我给他用了三倍的剂量。
0: 恢复得很快。
1: 为什么？不，不是他，不是马西斯，不，
0: 我去叫医生。
1: 不是
2: 他，你知道吗？
1: 什么？
2: 为什么他们只留下你们两个？
1: 他在哪儿？
2: 在睡觉。我想你得把这个喝了。很奇怪，别人都死了，但你和他却还活着。好像有人想告诉我们什么。看到杀手了吗？
1: 没有。
2: 可惜。喝了吧。你还记得些什么？还有什么线索给我们？
1: 我们，
2: 嗯，
1: 还是你们？

0: 你好。
1: 还好吗？
0: 忍不住叫醒你，每次你醒来都好像很多年没有见过我似的，就像刚出生。
1: 如果是刚出生，干嘛穿衣服？
0: 说的也对，想和我在一起吗？
1: 行吗？
0: 随你，这是不是合你心意？
1: 这么说，你现在动心了？
0: 是，我说的够清楚了。
1: 可就在不久前，你还对我充满了蔑视、蛮横和不信任。我想，没有比他。

0: 朋友。现在请您输入您的账号。还有密码。
1: 你来输。
2: 我怎么知道密码？
1: 来吧，就是你自己的名字。

0: 资金已经打入您的账户，很抱歉打扰您了。祝您愉快，
1: 谢谢。
2: 听着 ，James， 即使你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只剩下微笑和一根手指，你也比我认识的任何男人都强。
1: 这是因为你知道我的手指可以做什么。
2: 我不知道。
1: 但是你想知道。
2: 可你不会接受我的，对吗？你有你的情感防线，只能这样。
1: 我的情感防线早就被你冲破了。不论我拥有什么，不论我还能拥有什么，或者一无所有，我都是你的。

0: M 最近顾不上我了，他正忙着审马西斯。还记得我对你说过，拉契夫炸牌吗？马西斯全告诉他了，所以我才会输，还给我下药，当然我命大，他们没有得逞。
1: 难以置信。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信，以为他是帮我。都过去了，就算是教训。人人都有阴暗面吗？
0: 谁都有，除了你以外，所以我才爱上你。你爱我？爱到可以让我辞职，然后带你周游世界，直至找到一份真诚的工作。我想你会先找到，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诚的工作。你是认真的？ 像你所说的，我干这行太久了，收手容易，但收心难。你看我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对你来说够吗？

0: 等一下，我要去银行。几点了？我们在海上漂一个月要多少钱？
1: 我带的钱足够。
0: 不，还是让我来付自己的那一半吧。
1: 你不戴那个项链了？
0: 对，都过去了。
1: 把过去忘了。
0: 我发现人是可以忘记过去的。哼，可忘不了谁是你老板。一个月内必须要返回。起来，我去取钱，你去弄吃的。

0: 以后再见。你好 ，M。
1: 邮件我已收到了，是吗？回头我们再谈吧。现在我这里有一位财政部的客人，想问你是不是该把赢来的钱充公？
0: 很抱歉，也许他们忘了。好的，我告诉他们别担心。那么你今天就把钱汇过来吧。我这就去银行。 James Bond，
2: 我找门德尔先生。您好，门德尔先生，我无法动用我账户里的钱。
3: 钱已经汇入贵公司指定的账户，邦德先生。但好像
2: 有人正在提取现金。
3: 在哪儿？
2: 威尼斯支行，圣马克思广场。
3: 有问题吗，邦德先生？

0: 她生前有男友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彼此深爱。男友被拉希夫的恐怖组织绑架，她变成了勒索对象，威胁她如果不合作
1: 就杀了她的男友。我们应该早有防范，但有的时候我们太关注敌人，而忽略了身边的朋友。
0: 你还好吗？
2: 他留下了手机，他知道我一定会看的。
1: 嗯，他很了解你，至少还了马西斯的清白。
2: 不，只能证明威斯伯有罪，不能说明马西斯没问题，还不能放过他。
1: 你不相信任何人吗，詹姆斯？
2: 对。
1: 你吸取教训了，那么赶快回来吧，我们需要你。
2: 好的。
1: 如果你需要时间。
2: 我为什么需要时间？任务完成了，他也死了。
1: 詹姆斯，你有没有想过那天晚上你为什么没有死？
0: 其实很明显，威斯伯和他们做的交易用钱换取你的生命，我相信他希望今生能和你在一起，
1: 但他也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0: 这样就死无对证，没人知道谁是幕后主使。

0: 你好，
1: 怀特先生，我们需要谈谈。
0: 你是谁？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

0: 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一名还在表演道路上探索的青年演员，我深知成长的路上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各种经历与磨练中去塑造未来更好的自己。下面这部电影，每个人观看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与感受，你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呢？期待你的收看。
2: 情况不妙啊，
3: 小心。
4: 他正在逃往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
2: 看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5: 我只是吸收那些浪费了的能量而已，然后我把它聚集在我的身上，这使我更敏捷、更聪明、更强壮。
4: 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人是我。
6: 嗨，
4: 他没有向罗尼开枪。
6: 什么？
4: 他瞄准的是我，是我！
7: 别动，别动！
4: 下一个就是我。
2: 你是最后一个。
6: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分开。
0: 5月22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宇宙追击令》。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8: 因为不顾你的同志的错误指挥，造成几万人的生死，坚决不跟你们走了。
9: 把命令传下去，维尔九字。
10: 是。
11: 往回走，再度吃锤，
9: 将他们一一铲除，
12: 咬紧牙关也要打下去。
13: 部队伤亡惨重啊！
14: 变来变去，还不是被敌人追着跑。
12: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9: 很好。
14: 为什么停止进攻了？我们现在究竟还能怎么办？
12: 重新占领遵义。
13: 死掉我两个死，十几个团。
12: 给我追上！革命成功就靠两个结啊，一个呢就是团结，一个呢就是总结啊。
0: 5月24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绝地重生》。
1: 生活中的我非常喜欢旅行，而有一种旅行不必收拾行李，也不用着急赶路。只需要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就可以随时启程，那就是我们的电影之旅。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的这部作品，它的沿途中会有哪些亮丽的风景呢？快随我一起踏上这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5: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16: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17: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

0: 带回来。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1: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2: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1: 戴维军死有一个宠物，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
0: 我要杀了君子，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2: 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命？
3: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危险，检测到非法武器。
2: 大力神是我们军火库里面最强大的武器。
3: 我应该通知首相吗？
2: 007在哪儿？
4: 可怕的基因武器。
5: 你下来只有幽灵党人会死。
2: 它是完美的什么？
5: 完美的暗杀武器。
6: 他们从你那里偷走了武器，转而可以把幽灵党一举消灭。
4: 新仇旧怨，暗潮汹涌。
7: 拯救一条性命会将你和对方永远绑在一起，夺取一条性命会让对方从属于你。
4: 失控的恶魔之灵，
2: 幽灵党的覆灭会引起轩然大波。你的敌人快找上门来了，你要想扭转局面，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他们是谁。
4: 死亡危机席卷而来，
8: 他很擅长隐藏秘密，但秘密迟早都会暴露。
2: 我们有1000的理由去找到这个家伙。
4: 丹尼尔·克雷格，
7: 我们都在消灭人类。
4: 拉米·马雷克，
3: 你没有什么可以威胁我。
4: 雷亚·塞杜，
3: 保护着他们。
4: 安纳格·阿马斯，
9: 你的存在是多余的。
2: 只要还有你这样的人，我就不多余。
4: 007，无暇赴死。

0: 我渴了，小宝贝儿。
1: Tu manges trop parce que t'es déprimé.

0: 请问怀特先生在家吗？
1: 不在，他走了。
0: 我的名字是 Lucifer Seven， 你丈夫杀了我的家人。
1: 我说了，他已经走了。
0: 我知道，这样做他会更痛苦。

0: 你看看这个色怎么样？
1: 越看越喜欢。我们能不能快点？
0: 我们根本不用着急，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

0: 晚上好，先生。
1: 晚上好。
2: 你总是忍不住回头看。
1: 什么？
2: 没人跟过来。
1: 我才没有总是回头看呢。
2: 你就有。
1: 我没有，这有什么好争的？他们在烧什么呢？
0: 秘密、愿望和过去说再见，这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你当时想起什么了？今天在海里的时候跟我说说。
2: 你跟我说威斯帕的事，我就跟你说。
1: 所以我们才来这儿。
2: 他被葬在了这座古围。
1: 我知道他葬在哪儿。
2: 你能原谅他吗？为了我们。
1: 我很久以前就放下他了。
2: 只要你还时不时的回头看，过往就阴魂不散。你必须放下他，再难也要放下。
1: 你是说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有将来？
2: 嗯。
1: 如果我这么做了，那你……
2: 我会告诉你所有的秘密。
1: 那好。

0: 我去跟他做个了解，一会儿就回来吃早饭。
1: 谢谢你。
0: 然后由你来告诉我接下来我们该去哪儿。
1: 回家。

0: 早上好，我要去林德的墓地。好的，请稍等。
1: 哎，你带他去林德的墓地。来吧。
2: 走几步就到了，这里就是了，就是这个。

我是有福儿的乡亲混合，你知道吗？玛德琳，她是幽灵党人的女儿，真是幽灵党人的女儿。啊啊

0: 你说的对，要放下是很难。James，出什么事了？你怎么了？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玛德琳？你在说什么？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James，
0: 我什么都没做。
1: 我们走。

0: 接电话。
1: 我是不过问的，你爸爸一定会为你骄傲的。你的牺牲会为我们带来荣耀。
2: 我不明白。
3: Pronto? Perché?
2: Non le ammazzo. James, 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背叛你？
4: 我们都有自己的秘密，只是我还没发现你的而已。

请。下午1:12。

0: 快车将从第二站开发，所以到此结束。
1: 我怎么才能知道你平安？
0: 你不会知道，也不会再见到我了。

0: 你没事吧？
1: 你知道那个五级天花病毒武器吧？我早。

0: 个脑子加起来更有料。
1: 吴二德，你这么说话也太刻薄，我都觉得
0: 总有一天我要把埃博拉病毒放到你们的茶杯里，一边欣赏你们七窍流血的样子，一边哈哈大笑。
2: 不错，哇，别这么大伙计，
1: 他的心里还挺阴暗的，不是吗？
0: 我是奥布罗基夫。
3: 他们来了。
0: 谁呀？
3: 幽灵党。
0: 萨芬，
3: 别想着阻拦他们，我们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他们会让你进入四级生物安全冷藏室，并取出那件武器，不能被任何人发现。他们不会杀你，因为他们需要你。
0: 他们不会杀我。现在文件已经开始传输了。好了，传输完毕，我该怎么做？
3: 吞下它。再见。
0: 吞下它。
4: 好吧。是。我最喜欢动物了，再见。

0: 危险，检测到非法入侵，请严防所有生物危害物质泄漏。
1: 生物安全冷藏室，
2: 然后呢？
1: 把武器交给我。
2: 武器？什么武器？我们这里有，
1: 大力神，
2: 那得双重授权才能拿到。
1: 还有谁？
2: 他，
3: 快点，别听他们的，别让他们得逞，千万别听他们的。

0: 么呀？
1: 安全带嘛，这是。哇哦！

0: 长官，我刚收到了不同寻常的。我看过了。我的天哪！长官，这个大力神计划是什么？这个实验室没有记录在案。确实没有。 有人员伤亡，
1: 是煤气泄漏。
0: 我应该通知首相吗？
1: 是煤气泄漏，我会处理的，蒙蒂庞尼。007在哪儿？

0: 这还真是个惊喜啊，菲利克斯。James，这小妞是谁？我是Logan
1: Ash，
2: 国务院那边的，很高兴认识你。我听过很多你的事，其实我是你的粉丝。
0: 帮个忙，兄弟。
2: 你没听说吗？我退休了。你要是没退休，我也不会来找你。这话什么意思？您选出来的那帮领袖们不大合得来。 James， 能不能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咱们好好谈谈？
0: 安静的，行啊。

0: 欢那个，
1: 我怎么就喜欢那儿了？这是瓦尔多·欧布洛契，
0: 你也不认识这个人，
2: 听都没听过。
0: 二，生活真好。
1: 你没听说过他吗？你在军情六处那会儿，他不就投奔过去了吗？
3: 三天前，他在伦敦军情六处的秘密实验室被绑架了。两天前，在古巴圣地亚哥面部识别系统进行清查时发现了。
1: 最精彩的他没说，

0: Whiskey.
1: Yeah. 你从哪儿找来这么个人？
0: 正直任命，
1: 我手拿着。
0: 看来中情局已经不是中央了。
1: 他这个人怎么那么爱笑？
0: 把这人送到可靠的人手里。
1: 那么你觉得你可靠吗？
0: 我可不只是长得好看，
1: 我这人早就不相信长得好看的。
0: 我听说了，你运气不好，
1: 是眼光不好。
0: 是啊，这世道很难分辨好人和坏人，坏蛋和英雄。
1: 我需要你这次，你是我唯一信得过的人，我是认真的。我想回去告诉家人，我又一次拯救了世界。

0: 电话，
1: 你的电话。

0: 没问题了，就没消停过。搭电车吗？当然，干嘛不？报警了。你叫什么？Nomi，你呢？James，
1: 我叫 James。你是做什么的，Nomi？我是个潜水员。你潜水找什么呢？
0: 我对沉船残骸有兴趣。
1: 那你可是来对地方了。

0: 房子不错。
1: 谢谢。
0: 那是卧室吗？
1: 对，是卧室。

0: 老爸，我没想到你会先脱掉这个。不过，
1: 是啊，你这人看上去好像是个行动派帮的先生。我们就不用绕弯子了吧？我是出于职业礼貌来这儿的。
0: 我可不认为你有礼貌。你弄坏了我的车，叫我帮的中校，你应该知道。零零特工，
1: 2年了，
0: 很年轻。
1: 我是优等生。
0: 哦，还是饶了我吧。
1: 你退休后，世界照常运转，帮的中校。
0: 你可能没注意到，确实没注意到。而且我感觉，这世界也没多大的变化。
1: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这地方真是个天堂啊，没有烦恼，什么都没有。
0: 哼，
1: 不过谁都看得出来，你无所事事，活得没有目标。我劝你别掺和欧布勒欺负的事，敢挡我的路，就等着膝盖吃枪子儿吧。真枪实弹啊！
0: 你应该再多问自己几个问题。 军情六处和中情局在同时追捕同一个人，但彼此却不通气，这可不是好事。
1: 嗯，这样吧，
0: 待我向 M 问好，可我已经不为他工作了。自己跟他说去吧。啊，忘了说了，我可不是随便哪个007，没想到这个代号还会启用吧。
1: 只是个代号而已。嗯，是的。那就古巴见。情况怎么样
2: ，Q？
3: 奥布勒契夫好像删掉了硬盘上的一些大文件，他在研究某种非常先进的算法。
2: 能恢复哪些文件吗？我尽力。
3: 尽量恢复文件，然后销毁硬盘。
2: 如果早点知道这件事，我就可以。
3: 谢谢你 ，Q， 就这样吧。
2: 啊，好的，稍等一下，首相又打电话了。
3: 是007，给他们点情报，什么都行。 007
4: M， 亲爱的，我有事跟你说。当的，我见到你的新任007了，是个年轻亲切的美人。对了，Oblochev，他原来是你的手下，对不对？你最好别插手，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0: 有关系，是幽灵党。Marley，你到底干了什么？
5: 零零特工有个事，中
3: 情局现在占了上风，我要见布鲁福尔的
2: 长官。他只跟心理医生说话。我知道，我要
5: 看监控录像。他们就坐在整中间，然后把他带了上来。
2: 他每天都这样，疯疯癫癫的。
3: 很好。
2: 怎么了？
3: 没什么。
5: 大家只想举办个聚会，对，我要他们听我的，来一个惊喜。

0: la luna salió temprano, y alegra la ranchería y la vela de la luna.
1: 怕了吗？
2: 你迟到，
1: 我
2: 快走。
1: 是不是帽子什么的，还是巴黎？
2: 啊，什么帽子？哦，对，要对暗号。没错，我一紧张就容易忘事，第一次接这么重要的工作。哎，走。

0: 这是你房间，这是个酒窖。好了，快进来。
1: 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先互相熟悉一下，然后再……
0: 不，不是，我很抱歉。
1: 明白了，
0: 你自己换吧。
1: 谢谢。你不介意？这次的任务估计很精彩。
0: 是的，我已经培训三周了。

0: 咱们去喝一杯吧。好主意。
1: 两杯沃特马提尼，摇一下，不用加。没问题。
2: 方便我们联络。咱们敬谁啊？
1: Felix。
0: 敬 Felix。 提醒我给他带支雪茄。
3: 这些样本够不够用？只要是他用过的就行。这会儿正在分析。
4: 抱歉，这手套的质量不行，太滑了，不好意思。还有多久？
3: 幽灵党有个光明的新未来。行了，现在好了。

0: 这时候可别分心，我们还要抓那个俄罗斯科学家呢。
1: 我看到了很多幽灵党的特工。
2: 没错，好像都跑到这儿来了。

0: 见狱里，是我把他关进去的。
1: 我看到了，
0: 那个俄罗斯科学家。怎么锁定他们？
1: 没问题，
0: 跟上他。

请的女。

0: 谢谢，我就不客气了。
1: 刚才怎么回事？

0: 我知道你很忙，但我们得想办法离开。
1: 我可以找辆车，你在什么位置？
2: 我马上过去。

0: 我的任务结束了，再见。
1: 你很出色，
0: 你也是，下次多待几天。
1: 我会的。
0: 嘿，给菲利克斯的雪茄。
1: 谢谢了，走吧。
0: 再见。
1: 再见。
2: 不不不，先生，我不会跟你上飞机的。
1: 那太可惜了，因为你没得选。上去，快点。

0: 我刚才救了你的命，好吗？不要忘了这一点。所以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吗？你要带我去什么地方？
1: 去安全的地方。

0: 谢谢你，谢谢了，菲利克斯，你可真会坑我。进去。怎么坑你了？
1: 幽灵党死了，坐。
2: 谁死了？
1: 都死了。
2: 那挺好。
1: 这是什么？你给我解释清楚。
2: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这样的人来描述了。
0: 那你就总结一下。
1: 他是完美的。
0: 他是完美的什么？
1: 完美的暗杀武器。谢谢邦德，你的任务完成了，下面交给我们就可以。为什么我没死？你不用回答邦德的问题。
0: 闭嘴！
2: 说出来吧。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是这个武器的目标啊。什么目标？为什么？我按照我们的约定修改了 DNA， 现在计划完成了，可是我感到很困惑。等等，
0: 谁是我？
1: 他没有这个权限。
0: M 让你研究，他现在越界了，菲利克斯。
1: M 命令你杀死幽灵党的人的。不许回答他。M是幕后主使。他越界了。他把嘴给我闭上。是
2: M。 M 支持我研制的，但是拜托，他根本就没有想好
0: 那是谁干的。谁干的？
2: 我
0: 是布鲁弗尔的吗？他怎么会知道我会去那儿？

0: 我和萨芬一伙的，明白了吗？明白，我是奥布鲁切夫博士。我知道你是谁，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觉得艾什可能不是我们这边的。我们得好好谈谈你交朋友的眼光了。
1: 我没意见，你流了很多血。
0: 话说，我们要去哪里啊？上飞机，博士。你说这会不会是……
2: 要我说啊，你就是找借口不想帮我，自己安好伤口。帕罗玛让我带了根雪茄给你，我告诉你，一刻不能不抽。
3: 好啊，不过你还是先替我守着。
0: 你先别乱动，自己按住伤口，我来想办法把咱俩弄出去。
4: 我在这儿等你。
2: 知道吗，菲利克斯？我们还是别再见面了。
1: 我以前还是他的粉丝来着。

0: 你老人家在汨罗矶，真的吗？我还以为我是瞎编的。
1: Thank you.

0: 姓名
1: Bond。 James Bond。
2: 退休生活怎么样？
1: 很平静。
2: 嗨，欧布罗奇夫呢？我以为你俩会合得来。报告零零七。
3: 谢谢。
4: 零零七，
2: 感觉不太好受吧？
4: 那不是啊，对，前任零零七，帮了中心。
2: 他人在哪儿？
1: 他抛下了我，跟别人跑了。
4: 但是，
2: 你把他弄丢了，
4: 可以进去了。
1: 谢谢，
2: 谢谢。
4: 抱歉，只能进一人。
1: 哦，感觉不好受吧？
2: 难怪你给了他一枪。
4: 是啊，所有人都想过这么干。
1: 到底是这张桌子变大了，还是你人变小了？
5: 不得不承认，你的离开确实让我们很难过，邦德。可是你这么久没有音讯，我们都以为你死了。现在得知你不仅活得好好的，而且还在为中情局工作，还真是让我大失所望了。
1: 没办法，他们太有诚意了。
5: 要不是你还依然宝刀未老，我们也不会惹上麻烦。
1: 是你惹的麻烦。布鲁福尔德想在古巴干掉我，但有人打乱了他的计划。他们从你那里偷走了武器，转而可以把幽灵党一举消灭。现在你的武器下落不明，没有人知道他在谁手上。你应该能猜到我为何重出江湖。
5: 我们正在调查。
1: 我能认出带走奥布罗契夫的人。
5: 你想要什么回报，邦德？
1: 布鲁福尔德，
5: 不可能，他在别人妈时间里。
1: 没错，他在那儿给古巴的幽灵党人开了个远程会议。
5: 怎么可能？
1: 不知道。
5: 怎么可能？他接触不到任何人。
1: 为什么你不叫停你的那个计划？为什么不叫停大力神计划？
5: 我为这个国家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你。
1: 那菲利克斯呢？
5: 当然也不会为他服务。
1: 可能是因为他死了吧。
5: 抱歉，我很尊敬菲利克斯。如果你有什么情报，我很乐意接受。
1: 让我去贝尔马什监狱？
5: 不行，幽灵党只剩布鲁福尔德了，我不能冒这个险。
1: 哦，但你却愿意冒险用一个败类科学家研究了十年的基因武器。
5: 过去没有迹象表明欧布鲁欺负在帮别人做事，我认为他……
1: 天哪，不喝酒你就难受吗？
5: 你怎么有权利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你也没有权利对我的判断力冷嘲热讽。如果你没有情报可以提供，你可以走人了。你的工作完成了，我们再次感谢你的服务，走好。
6: 莫尼庞尼，让零零七进来，你可以走了，邦德。
1: 这张桌子绝对没变。谢谢。
2: 嗯哼。
5: 去贝尔马什监狱，把布鲁菲尔德听过、看过、摸过的所有东西都检查一遍，不要放过任何角落，整个监狱都彻查一遍，把那家伙从头到脚搜查一遍。
2: 长官，我会查个仔细的。
4: James， 晚饭有安排吗？

0: 原来你还活着。
1: 你好，阿 Q， 我想死你了。
2: 味道真香啊。
1: 你这有客人？
0: 没有，怎么了？不好意思。这是我第一次

1: 我猜
2: M 不知道这件事吧？
1: 不知道，但是情况不太对劲 ，Q，
2: 我们得查个清楚。朝九晚五对我不适用是吗？谢谢。哎，棒呢？怎么？这玩意儿碰过哪儿？应该哪儿都碰过吧。登陆沙盒。
1: 谢谢。这是个数据库，哎，别碰那个，拜托了。什么数据库？是
2: DNA，
1: 很多人的 DNA。M 在研究什么？早就应该收手的东西。哦，有意思。什么？还有很多，是隐藏文件。爆炸案发生之后，上头就要求我恢复 欧布鲁奇夫的硬盘。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就是丢失的文件。没错，硬盘完整了。 这么说，奥布洛切夫是在为那个干掉整个幽灵党的人卖命？不是整个。Blue
2: Ford。能不能看看其他文件？嗯哼。等等，可能不只是幽灵党。我天哪，这里面好几千人。他们是谁？都是分门别类的。
1: 我需要更多时间整理。最近，世界各地的 DNA 数据库都遭到了黑客入侵，我们正在调查。我们的呢？那帮人竟然没入侵我们的，真不敢相信。好吧
2: ，Bluford 一定知道是谁。Q， 你把我弄进贝尔玛什监狱。但是，他只愿意跟一个人说话。谁 ？M 说没人能接触他。真的吗？他这么说的。你这什么意思？
3: 在世界毁灭之前，能否让我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谁能接触到他？谁？早上好，早上好，有个新病人，他有点怪怪的。话不能这么说。抱歉，我来晚了。我没想到会有新病人。
4: 不好意思，我可能吓到你了。不会，我喜欢惊喜。竟然有这么迷人的心理医生，也很容易让病人沦陷吧？他们通常更容易自我沦陷。毛地黄，真漂亮，是你选的吗？
3: 是的，这种花很受欢迎。如果不小心吃进去的话，你的心脏就会骤停。那我可得小心点儿。你对花很了解吗？我父亲有个花园，是他教我的。他去世时我还小，但我对园艺。
4: 始终热爱，
3: 失去至亲一定很难过，尤其是在年幼的时候。没错，死亡对小孩子来说影响是很大的，不是吗？他对你造成了什么影响？深刻的影响。不过，我以前也救过别人，这对我的影响更大。 这话怎么说？拯救一条性命会将你和对方永远绑在一起。夺取一条性命会让对方从属于你。我不太擅长谈论自己的事情，所以说我带了一个记忆盒子。也许你会很感兴趣。
1: 有时候物品的冲击力比记忆要强得多。

0: 你在冰层下的那双眼睛我永远都忘不了，他们在向我求救，真没想到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他们仍在向我求救，让我觉得无法自拔。
1: 你想怎么样？
0: 帮个小忙，是你欠我的。
1: 是你杀了我母亲，
0: 而你的父亲也杀了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我要你替我去见一个人，带上这个，他不会伤害你。能办成这件事的人只有你。
1: 不，我为什么还要帮你？
0: 因为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杀死你此生挚爱的人。
1: 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挚爱，你没有什么可以威胁我的。
0: 听你这么说我很难过，玛德琳。但事实并非如此。对吗？
2: 大力神是我们军火库里面最强大的武器，他们会杀掉所有有目标性攻击。
3: 怎么会这样？
4: 玛德琳，他知道你想要的所有。
5: 到大地神的位置，但你要有机会的杀死你，先把救护希望献给他的女儿。
0: 只要你的一根头发，我就能直接要你的小命。
1: 你这个变态，连孩子都不放过。
6: 我们有一千的理由去找到这个家伙。
0: 你的存在是多余的，
6: 只要还有你这样的人，我就不多余。
7: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8: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8: 玉林制药。
12: 危险！接触到非法武器。
13: 大力神是我们军火库里面最强大的武器。
1: 我应该通知首相吗？
13: 007在哪儿？
14: 可怕的基因武器。
15: 接下来只有幽灵党人会死。
13: 完美的什么？
15: 完美的暗杀武器。
13: 他们从你那里偷走了武器，转而可以把幽灵党一举消灭。
14: 新仇旧怨，暗潮汹涌。
0: 拯救一条性命会将你和对方永远绑在一起，夺取一条性命会让对方从属于你。
14: 失控的恶魔之灵。
13: 幽灵党的覆灭会引起轩然大波。你的敌人快找上门来了，要想扭转局面，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他们是谁。
14: 死亡危机席卷而来，
3: 他很擅长隐藏秘密，但秘密迟早都会暴露。
6: 我们有一千的理由去找到这个家伙。
14: 丹尼尔·克雷格，
0: 我们都在消灭人类。
14: 拉米·马雷克，
1: 你没有什么可以威胁我。
14: 雷亚·塞杜，
1: 围不住他们。
14: 安纳德·阿马斯。
0: 你的存在是多余的，
6: 只要还有你这样的人，我就不多余。
14: 007，无暇赴死。
16: Madeline Swan， 你是认真的？
17: 是，当时我们很重视你的情报，可那都是5年前的事了，什么都查不到。
16: 哦，他很聪明，总能守住秘密。
17: 他的作用很大，只有他才能让布鲁夫尔德开口。

0: 我必须做出自己的判断。
1: 可你的判断有问题。
0: 设计那种武器的初衷是为了挽救生命，为我们的特工铲除危险。每次一针干净利落，但这件事要绝对保密。我们的国家安全漏洞已经够多了，如果全世界都知道了这种武器的威力，
1: 那还不打破头？
0: 听着，如果出了问题，由我来负全责，我说到做到。我这辈子殚精竭虑捍卫这个国家，捍卫我相信的所有的原则。但过去我们还能直面敌人，和他们正面交锋，可现在敌人在茫茫人海之中，我们连他们的目标都不知道。
2: 布鲁弗特，
3: 我们成功地进入了他们的目标数据库。
0: 我们？哦，我的老天爷，我明白了，他们找布鲁弗特干什么？
3: 很难说，我猜他们大概是想要世界领袖、无辜平民、自由之类的东西吧。
0: 啊，好吧，还是老一套，
3: 还是老一套。
0: 布鲁弗尔德通过一只仿生眼跟他在古巴的手下们交流，已经被我们截获了。
2: 不胜荣幸。
0: 幽灵党的覆灭会引起轩然大波，不管是谁干的，他们都非常危险，非常强大。我们要拼尽全力去搜集情报。
2: 是。
4: 长官，邦德，看来传言是真的，你看上去状态很好。
3: 戴呢？
4: 长官，有情况。
5: 幽灵党的人一个接一个倒地死去，老实说，真是有点吓人。
6: 你还没看到那种武器呢。
5: 邦德现在在里面。
6: 什么？哦，邦德，天哪，我们有多久没见了？你退休生活怎么样？
7: 得了吧 ，Q， 我知道他借住在你家，你也脱不了干系。
5: 怎么回事？
4: 邦德恢复零零特工的职务了。
5: 零零什么？
7: 有什么发现？
5: Q 研究了我从葬礼受害者身上提取的血液样本，大家看看这个吧。
7: 这是什么地方？
4: 这是古巴一个幽灵党成员的葬礼。
5: 这几个人都是和遗体有过接触的家庭成员。所有人的血液样本中都检测出了大力神。
7: 很好，诺米，值得表扬。
5: 谢谢长官。零零什么？
8: 那些是什么？
6: 那些是纳米机器人。
4: 没错，
6: 微型生物机器人只要与皮肤短暂接触就能进入人体。
0: 通过 DNA 的编程来攻击那些特定的个体。大力神是我们军火库里面最强大的武器，在接触锁定的目标之前，它不会对人群造成伤害。
6: 但奥布罗切夫改造了纳米机器人，他们会杀掉所有与目标相关的人。
5: 所有人？
6: 改造是在 DNA 的基础上，只要稍作改动就行。家人、某些遗传特征、单核苷酸的变种以及多态性会锁定目标范围，从个体到整个种族。只要能感染足够多的人，
1: 那些人就会变成武器。
0: 我从没有想过要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是我要给首相打电话。丹娜，隔离所有参加过葬礼的家属。
4: 是，长官。
0: Q， 黑进布鲁菲尔的仿生眼，看看能发现什么。你的愿望成真了，去见见布鲁菲尔的，探探他的口风，给我找到奥布鲁奇夫。
5: 是，长官。从哪儿下手啊？
3: 罗根艾什，曾经是美国国务院的雇员，找到他就能找到奥布鲁奇夫。
1: 祝你好运。
5: 谢谢。

0: 你继续准备你的，我去外面等你。
1: 我马上就好。
0: 好的。

0: 知道你和玛德里出了变故，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观察他，没发现他有什么异常。
1: 如果邦德有什么异常举动，那你就帮我大忙了，所以别让他轻易得逞，好吗？
2: 好。
0: 他是我们国家最有价值的犯人，我知道你和他有过节，但是别让他激怒你。如果你觉得自己要失控，
3: 好了，坦纳，放松点，我肯定不会。失控。
4: 情况已确认。
3: 死亡医生，下午好。
2: 邦德先生。
3: 007。
0: 我们就送到这儿，祝你们好运。
1: 问出名字就行了。
3: 定期到这儿来跟老朋友叙旧的感觉肯定很不错吧？
2: 比以前更亲近了。
1: 太尴尬了吧？女人们都很迷他吗？
0: 一半一半吧，这事不太好说。

0: 别逼我这么做，求你了。好，把门打开，把门打开。
1: 。
0: 回家。
2: 我去找他。
1: 等等，
2: 他只跟妈的说话。
1: 我说了，等等。

0: 詹姆斯。
1: 你好，布鲁福德。也许你可以帮帮我。古巴的聚会很棒。哦，对了，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
1: 我正努力清理整件事。不管你是在那儿还是在这儿，你都能把那些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聚在一起，想要置我于死地。而且你手里还握着迄今最可怕的武器，这就像，就像是，像是要证明你的尊贵，像是对 Ernest Steph Bluford 的赞美。
0: 没错，詹姆斯。
1: 是啊，但后来事情搞砸了，不是吗？
0: 我亲爱的詹姆斯，你想知道什么？
1: 你的敌人快找上门来了。要想扭转局面，你就得老老实实告诉我他们是谁，这样我才能救你的命。
0: 嗯，我的复仇天使，我失败时

0: 事业的追随者，你连他们都不放过，但你问错问题了。古巴的事确实很扫兴，但过生日时我们都会哭。你该问问自己，我们两个为什么在这儿？
1: 不愧是青兰。

0: 罗格恩，幸会了。哎呦，天哪，找到他了！
1: 你虽然的死，我很遗憾。相信你应该清楚我在给谁干活了吧？现在有个机会给你。
0: 你总是回来烦我，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太好了，给我发现了罗格恩。
0: 去吧。
2: 好，又是通知我。
0: 你的敌人成了我的敌人，怎么会这样呢？
1: 你算活得够久的了。
0: 哼，是啊，瞧瞧我们俩。 两个惹上麻烦的老头子想弄清楚是谁在玩我呢，他还爱着你，你知道吗？你伤了他的心，而他背叛了你。
1: 他跟这事没关系。
0: 嗯，我可不会这么早就下结论。你自己说过，他很擅长隐藏秘密，但秘密迟早都会暴露，到那个时候就是你的死期。
1: 你只要给我一个名字就够了。
0: 玛德琳。
1: 哦，求你了。
0: 求你了，别再玩了，玛德琳。知道吗？你们两个应该一起来做过情侣治疗。我想看看他说出真相时你是什么表情。
1: 快点告诉我他们是谁，普罗菲尔德。然后我就走人，以后再也不来烦你了。
0: 不，我不想让你走。我们才刚刚又熟了起来。
2: 嗯，好吧，过来。你这个人太有耐心，看来得说点什么，总不能让你大老远白跑一趟。过来。
0: 当心，邦德。
2: 是我干的。
0: 你摧毁了幽灵塔？
2: 不，是威斯帕特姆。玛德琳什么都没有做，都是我。 我知道你会去祭拜他，我只要等一个最佳时机。他本来是出于好心才会带你回到那个地方，然后你抛弃了他，因为我。
1: 这个不重要。
2: 不，这很重要。他依然很重要，不是吗？我可怜的小傻瓜，你这个人一直都是这么敏感。
1: 这招不管用。
2: 继续问呢？你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毁掉了大好人生。而尤其妙不可言的是，你居然来找我要你想要的答案。可自始至终知道答案的只有他，玛德琳。他知道你想要的所有秘密。我根本用不着杀你，我已经击垮你了。我要让你活在空虚之中。
1: 就像你对我做的一样，我差点要为此后悔了，就差一点。去死吧！
3: 去死吧！不犯法，去死吧！打开！
1: 不可！你想干什么？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该怎么审问犯人。
3: 这次审讯结束了。
1: 看呐，不用你来教我做事。
3: 王大，你已经违反了整个特工条例中最重要的规则。不要过去。 恐怕得用用你的手指。他死了。好在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不然你也得死。
1: 怎么把机器人除掉？
3: 哦，不行，除不掉的。纳米机器人不是圣诞节礼物，一旦。 大力神进入体内，就永远无法移除。系统分析将在30分钟后开始。找到他车了吗？追踪到了，但人不在车上。公寓也搜查过了，但他一直没回家。他替那些人做事。我不知道。
4: James， 那你知不知道他可能会去哪儿？
1: 不知道，我根本不了解他。请注意。

0: 你是来杀我的？
1: 不。
0: 那你来这干嘛？
1: 是你叫我来的。
0: 我以为你早就忘了。
1: 我全都记得。告诉我，玛德琳，毒药是谁给你的？
0: 他死了吗？
1: 对，他死了。
0: 很好。
1: 他说你没有背叛我。
0: 我知道你从不轻易相信人。
1: 你也是。
0: 所以说我们都很傻。
1: 我想信任你。我不知道你是否希望我来这儿。你为什么要杀布鲁菲尔？谁给你毒药？你替他们工作了多久？但我知道，我如果说我的生命只剩下五分钟，我只想跟你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不信任你，我只是害怕背叛。我来这儿是想查清谁给了你毒药，但在我离开之前，我想告诉你，我曾经爱过你，将来也是一样。我不后悔人生中每一个把我带到你身边的时刻，除了那次送你上火车之外。
0: 知道你哪一点最讨人厌吗？
1: 时间观念。
0: 别逗了。
1: 是我的幽默感吗？
0: 别这样。
1: 怎么了？
0: 你看起来
1: 真美。

0: 长官，找到罗根 H 了，007要跟你通话。
1: 干得好，007。
2: 谢谢长官，请您下达逮捕令或者处决令。
1: 跟美国方面商量好了吗？请求批准，谢谢你通知我们。
2: 我只是照章办事。
1: 你的前任可没有这么客气。
2: 说实话，是邦的中校给的我线索。
1: 好吧，很高兴你们相处融洽。
2: 长官，
1: 找到死亡医生了吗？
0: 恐怕还没有，长官。
1: 谢谢。
3: Jamais t'entends un bruit, qu'est-ce que tu fais?
4: Je me cache.
3: T'es bien, embrasse-moi.
2: Wa?
4: Wa.
2: De chouchou, chouchou, wa.
1: Wa. Wa.
2: Pis, j'ai un petit chouchou.跟你没关系。
5: 可是，好吧，那双蓝眼睛还有……
2: 他跟你没关系。
5: 好吧。
2: 我给你看样东西。
5: 还有个孩子。

0: 把一切都告诉你。布鲁夫尔德命令我父亲杀了这家人，这男孩活了下来，他叫 Lucifer Saffin。我小的时候，他来这里找我父亲报仇，结果只找到了我和我母亲。他饶了我一命，现在他又回来了。
1: 他想怎么样？
0: 复仇吧，杀我。
1: 他们是谁？
0: 幽灵党的下毒人，我父亲为他们举办了宴会，在甜品中放了他们自己的毒药二恶英，他们死得很痛苦，留下了永久性伤疤。这家人有座小岛，他们称之为毒物花园。
1: 所以说布鲁弗尔德抢占了这个岛，一直在经营它。现在这个萨芬想拿回一切。Q 查一个人，他叫 Lucifer Saffin， 下落不明，近照也没有。我会发给你一些他小时候的照片，还有一座小岛的照片。所以说你尽力而为吧。哦，还有，我需要一架飞机，要大型的。稍后我把位置发给你。
0: 你是要去找他吗？
1: 我们有一千的理由去找到这个家伙。你给了我一个杀他的理由。
2: 谁疯？
3: 我们要唱歌呢。好啊，不过首先你要猜一猜我放的是哪一首歌。真是那首歌？你穿好服装啦。没错，那你猜我扮的是哪种动物呢？来猜一猜吧。
1: 怎么样？
3: 不对不对，是只会跳的小动物，还会叭叭叫。
1: 啊，对不起。什么事？
4: 帮的。
5: 找着小岛了？
6: 找到了，那里有座化工厂，是二战时期建造的，似乎有些年头了。
7: 长官，日本情报机构报告说岛上有可疑活动。 Q， 调取我刚发的卫星图像，这些是最近几天拍到的。如果萨芬在岛上的话，
4: 大力神也一定在那儿。
6: 飞机停在哪儿帮？
5: 稍等，
1: 那个007找到洛根艾什了吗？
8: 他正准备去抓他，我把位置发给你。
1: 他应该去追踪罗根·艾什，不是我。
7: 什么？他是在追啊。
8: James， 你在哪儿？让他坐后座。
1: 好嘞，坐进去，小心脑袋。
2: 这是郭发。
9: 那个去谁？
1: 我需要飞机支援，要快！我在奥兰基地附近，能帮我搞定飞机吗？
7: 当然，没问题，马上就到。
1: 谢谢。
2: 妈妈，你是这个弟弟。
10: 是吧？
2: 嗯哼，也是个真名的性格。

截取目标，正在全力以赴。

你们俩待在这儿，我很快回来。只要有人穿过那道门，你就开枪，除非是我。不要出声，好吗？安静地待着。

哪里需要支援？你在哪儿？

0: 身手不错啊，帮他！你是没法阻止他的，不如帮帮我吧，兄弟。
1: 我是有个兄弟，他叫菲利克斯·莱特。

0: 要搭便车吗？你去哪儿了？追查你给的线索。Ashley死了，他们抓了Swan医生，还有他女儿。我不知道他还有个女儿。
1: 我的飞机到了吗？是我们的，我跟你一起去。
0: 谢谢你，007。

0: 你好，阿克。啊，抱歉扰了你的清梦。我们这次的任务有三个目标：找到大力神的位置，干掉奥布鲁奇夫和沙芬，设法救出斯旺医生和他的女儿，还有帮你。希望他们在。
1: 谢谢长官。
2: 长官，
0: 请您重新任命帮的中校为特工007。
1: 只是个代号而已。
3: 很好，请求批准。
4: 棒，你的手表里面有电磁脉冲，只在特定的距离内有效。只要你离得够近，就能造成有线网络中断。
1: 威力有多强？
4: 威力嘛，相当强。
1: 相当强是什么？
4: 我们还没机会做测试，所以你当心点。好。 这是Q的，能绘制你所在区域的地图。
1: 529收到，保持中度。
4: 哎，别碰你。智能血液能追踪你们。哟，还有生命体征。三四L跑道。棒的，不介意工作的时候喝一杯吗？怎么样？
1: 我起码有三四个小时没有喝了。
5: 哇哦，
0: 这可不像你的风格。
4: 529收到，开始滑行。很好。529，我猜你应该会开滑翔机哈。
1: 不，我不会。
5: 靠重力飞。

0: 欢迎回来，萨菲先生。非常欢迎你的家人。
1: 进度怎么样了？
0: 非常好，萨菲先生，非常好。
1: 我要的东西呢？
0: 斯维特兰呢？
1: 忙去吧。
2: 那是什么？
1: 预防措施。只要你的一根头发，我就能直接要了你的小命。还有你的。
2: 你这个变态，连孩子都不放过。
1: 你也没比我强到哪儿去。爱上一个杀手，他甩了你，但你还是生了他的孩子。一辈子都在躲藏和撒谎，你什么都干得出来。
2: 为了活着。
1: 你了解我，就像我了解你一样。走。这是我父亲的花园，是他的致命宝藏。我带他去转转，把他交给我。
2: 不，
1: 我可以保护他。花园里都是毒物。这里非常安全。这是我父亲建的，他很喜欢这些植物，还对他们唱歌。让你看看我最喜欢的吧。有些植物非常危险，但并非所有植物都是用来害人的。我这些植物有好多种用途。
2: 马蒂尔德，不，
1: 这种植物能让你乖乖听话，永远不会淘气，做个好孩子。你要乖啊，马蒂尔德。你妈妈也要听话，永远。你喜欢这里吗？
3: 不。
1: 慢慢就会喜欢了。我在这儿长大。你也一样，多漂亮的孩子！也许我们该喝点茶，让他搞清楚状况。
2: 不，你不能放开我们！
4: 马蒂，
5: 妈妈，你
2: 要管他和谁结亲，谁结婚是谁？站住！
1: 别担心，有我在呢。
6: 一旦看到那座小岛，马上降低高度，避开雷达。
7: 现在高度，接下来。
8: 你以前开过这玩意儿吧？
2: 没有。

0: 好的，啊，可以了。
1: 长官，他们进去了。
2: 好，看到了。
1: 你们应该看到化工厂的建筑。
3: 哪个是帮的？
1: 就是那个，三叉戟，三叉戟的符号，那个就是他。
4: 建筑平面图。
0: 好的。你们目前在环形毒区的边缘区域，
1: 主要活动区域应该在中心位置，也就是你们的正上方。

0: 方等，你前面，你前面有个大家伙，
1: 无法确定是什么，但是
2: 这些墙壁肯定很厚。
0: 方，
1: 方，007能听到吗？
3: 信号中断了。
0: 长官，他们进入了信号盲区，
1: 我无法确定他们的位置。
3: 等信号恢复吧。

0: 么早？
1: 注意，如果遇到危险，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
2: 所有人都给我到那个角落去。
3: 什么？
2: 过去？
3: 怎么回事？
2: 过去！都给我蹲下！
3: 警报器！
4: 躺下，宝贝儿。
5: 你们要干什么？绝对不行！你们不能炸着这座实验室。你们这样做就是送死。拜托，你们不可能活着离开这座岛的。
4: 那就是培育场，
0: 同时也是兵工厂。
6: 正在分析，对数据进行。
0: 他们在批量生产。农民，过来看看。
5: 听我说，先生，你阻止不了的。我们有宏伟的计划，我们要干一票大的。
4: 这是什么？
0: 模拟程序。他们不只要袭击个别人，
4: 他们要搞大屠杀。
5: 这次的威力可比那个手提箱大多了，女士。
4: 真的让我很不爽了。
0: 那你就让他闭嘴。
5: 啊！哦，我的鼻子。
0: 我们必须摧毁整座工厂。
7: 没必要使用暴力吧？
5: 三分先生，他们要炸掉这里。
4: 闭上你的嘴。
7: 当了先生，你手上有我的东西，我手上也有你的东西，上来跟我好好聊聊怎么样？成熟一点。
0: 说，萨芬在哪儿？

0: 他让你把这个喝了，对身体好。你相信他吗？他逼我杀了你上一个主人，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接纳你？我想，他要你喝了这个。我只要他把我的女儿还给我。他说只要你听话，你就能见到他。喝吧。
1: 知道这种花茶有什么作用吗？嗯，它会让你变成瞎子。只要往你眼睛里撒上一滴，你就再也看不见东西了。瞎了一只眼就够惨了，瞎了两只，
0: 你给我放花招！
1: 这不是什么花招。

欢迎你。把枪放下。还有那把手枪，小心点。他轻得像玉米。

0: 请坐吧。
1: 不会有事的，我保证。
2: James Bond， 暴力的代名词，有杀人执照。和布鲁夫尔的不共戴天，深深爱上了马德琳·苏旺。我好像在和自己的影子对话。
1: 我们所做的选择不太一样。
2: 不，我们虽然道不同，但是殊途同归。你的才能会随肉体消逝，而我的才能将会永世长存。人生的意义就是为了要留下点什么，对不对？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你放了我的孩子，我就放了你的孩子，怎么样？
1: 我觉得你说的对。
2: 谢谢。
1: 看来我们是同一种人，因为我们两个都很清楚，在战斗还未开始之前，失去一切是什么感受。如果说能有个机会重新开始，那该多好。嗯，你说对吗？就是我们都该有这种机会。但是你现在制造的东西是要把所有人，把整个世界，把全人类推向战场，所以我们都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2: 有一点人们都不愿意承认，大多数的人都希望能有所作为。人们对彼此撒谎，说是为了自由而战，为了独立而战。不过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只想知道怎么活下去，怎么毫无痛苦地死去。人们想要的是毁灭，而我们有些人天生就能满足他们这个愿望。所以我出现了，他们看不见的救世主，偷偷潜入了他们的身体。
1: 以救世主自居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2: 那你呢？我们都在消灭人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只想做的更加利落，不会留下额外的伤害。我想让这个世界进化，而你希望

0: 它保持原样，面对现实吧。你的存在是多余的。
1: 不，只要还有你这样的人，我就不多余。恕我直言，你的那些规模宏大、无处不在的冠冕堂皇的成就，在我看来，你不过是人群中一个愤世嫉俗的小人物而已。
0: 我并不愤世嫉俗，只是有激情而已。摘掉你的炸弹，离开我的头，然后你就可以带走这个可爱的小天使了。
1: 那 Mothering 呢？
0: 他得留下。
1: 你知道我不能这么做。
0: 啊，真是可惜啊。他还希望你同意呢。他知道这是他唯一能活命的方法。
1: 我要他亲口说给我听。
0: 天底下有哪个妈妈不会为了孩子牺牲自己呢？
1: 你妈妈就是这么死的？
0: 她就躺在我身边，我看着她咽气的。
1: 等等，等等，等等。好，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0: 我就知道你会。
1: 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0: 你的选择很简单，邦德先生。你是想死在你女儿面前，还是想看着你女儿死在你面前？
1: 不不不不不，对不起，对不起。
0: 看看你爸爸 ，my dear 的，这就是实力。
1: 很抱歉，我真的。非常抱歉。
2: 孩子在哪儿？
3: 李提婆已经准备装船了，博士。
0: 很好。

0: 既然你不需要我的保护，那你走吧。
1: 走吧，第一批买家就快到了。

0: 长官，
1: 我发现了一些可疑的活动，有几艘船正往那座岛飞速前进，来源未知，还是没有007的踪迹。
2: 王的，你到底在哪儿？
3: 一切都已经成定局了，你是？拜托。
4: 王的，这场聚会的规模比预想的还大。
3: 女士，求你了，求你放我走吧。
5: 你绝对离不开这里的。
3: 别再胡闹了，你没机会逃出去的。要不这样吧，我给你们这些外来旅居的人准备了一瓶好东西，非常的有效，这是最好的。知道吗？我不需要实验室，也能把你们所有人从地球上抹杀掉的。
4: 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
3: 什么？
4: 你的死期。
6: 让开！
7: 快走啊！
6: 他们掉到了更低的楼层，一定有楼梯通到下面。
8: 什么？

0: 该走了。
1: 我是 Q， 能听到吗？007，请回答，我是 Q。刚才有飞机飞过去，
2: 这两架螺丝运货站的空中防撞系统交给你了。
3: 我明白，我会尽我所能的，请你们稍等，谢谢。

0: 马德林、马特的，他们是我的。
1: 嗨，嗨。
2: 科诺，科诺，你在吗？
3: 我在，邦德。
2: 这座岛附近的海域有没有我们皇家海军的船？
4: 有，怎么了？
3: 我们需要立刻对这里进行轰炸，整座岛都是制造大力神的兵工厂。
5: 我们是无权用导弹攻击的。嗯哼。
6: 邦，还有件事要告诉你。
7: 有多艘不明船只正向你靠近。
6: 他们的目标是大力神，还有多久到？
3: 20分钟。
2: 听友，
8: 给我接邦的。
9: 007，国际社会都在密切关注我们的行动，我们会尽量与他们周旋。跟我来，走吧，快过来，来吧。外面的天气会有点冷，所以把这个穿上吧。
2: 结束这一切，为了我们。我明白。我很快就回来。我会保护好他们。这个能派上用场。
9: 谢谢。

0: Q， 请回答。
1: 普索之客15分钟之后就到了。
2: 等等，我是 M， 现有情况已经复杂到外交层面了。
0: 我们别无选择，等我的指令吧。
1: 理智一点吧，我要避免这次事件发展成全面战争。
0: 马老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一切就无法挽回了。等我的指令吧。
1: 零零七，还有一件事，你刚才躲在的那……
0: 好，我知道，我知道，我要打开导弹舱门，
3: 不然导弹就会像打在蹦床上一样反弹回来。
0: 好，知道了，知道了。
1: 找到控制室，
3: 在一座塔里，就在导弹舱门上方。导弹发射后，9分钟就能击中目标。
4: 那些船到达之前能办到吗？
5: 时间足够了，时间足够了。

0: 当然，当然，
1: 我能听到。
2: 你好像在打橄榄球赛。
0: 我让别人看了你的表，他们果然脑洞大开。
2: 好，很好。对了，控制室找到了吗？
0: 我的俄语荒废了不少，但应该是找到了。

0: 我到了 Q。
1: 我做了一些调查，旧的电路
0: Q， 我需要一些。
1: 你说。
0: 电力。
1: 电力。算了，这是上世纪50年代的设施，
2: 操作起来很麻烦，交换系统也很复杂。
1: 所以说，你必须严格按照
2: 顺序来操作设备。
1: 现在你要找到控制台，
3: 开启满弹舱的，
1: 上面应该有配送装置。你听我说了一句，天上做的是。
0: 搞定了。应该是吧。
3: 导弹舱门开启。
0: 没错，就是他，发射导弹吧。
1: 等你撤离之后再说。
0: Q， 去告诉 M， 立刻发射导弹。
2: 好吧，好吧，好吧，明白了。M，
4: Bond 说立刻发射。
5: 这里是龙号驱逐舰。
6: 上将。
5: 长官。
6: 我是 M。
5: 你有什么指令？
6: 你可以发射导弹了。
5: 收到，立刻发起攻击。

My dear.

你都是你逼我的。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0: Q，
1: 你在吗？棒，你还在？他们安全了吗？是的，他们很安全。棒子，你离开那座岛了吗？导弹舱门出了点小问题，马上就好。可是棒子，导弹已经发射了，你得赶快离开。
0: 我该怎么毁掉这个东西？如果发射井盖打开了，那交给导弹。不，不是，如果你被感染了，怎么才能摆脱它？
2: 你我都知道没有办法，它会跟你一辈子，永远甩不掉的。所以我们才要毁掉它。求你了，战队，快离开这座岛，不图了也没事，不靠近目标就行。
0: 我知道。
1: 可是我做不到。天眼见鬼！目标是玛德琳。没关系
0: ，Q， 没关系的。我能跟玛德琳通话吗？
3: 马德琳，James，
0: 马德琳，
3: 我在。你在哪？他结束了吗？是的，是的，他死了。你们俩都在吗？当然。很好，你们安全就好。你走了吗？
0: 没有，我走不了了。
3: 什么？
0: 不，
3: 你答应过我。
0: 别这样，麦雷。
3: 快离开那座岛。我知道你可以的。

0: 那个药品，你已经中毒了。
1: 是的，
0: 一定有办法，一定会有办法。

0: 只是需要点时间，要是我们有时间就好了。
1: 你以后有的是时间。

0: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我想我们应该聚在一起怀念他。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适合他。人生在世，应该去生活，而不只是活着。我不会为了活着而虚度光阴，我要用尽生命的每一秒。
1: 请詹姆斯。
2: 请詹姆斯。
3: 詹姆斯。
2: 请詹姆斯。
0: 请詹姆斯。回去工作吧。

0: 马蒂尔德。
1: 什么？
0: 妈妈给你讲个故事，一个男人的故事，他名字叫邦德 James Bond。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阔别十年，寒战重启。
1: 我不要他命，我只求财。
2: 救我！
3: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4: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5: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啦！
6: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

0: 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1: 不信，你是不是想夺权？你够票吗？
0: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之后，韩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2: 你真以为
3: 香港你做主？
4: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再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5: 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字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4: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么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6: 以前老丁教我，警察最大的功底从来都是自己。
7: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8: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0: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9: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0: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10: You can break the law.
8: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7: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奇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他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10: 你真以为香港你揸住？
0: 在这里，仿佛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他的承受力。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9: 黑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4: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11: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当日，正正是今时今日。
0: 在这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史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1: 我没得选啊！
12: 人从来都有的选。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

0: 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荧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1: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2: 大爷赏个救命钱吧！
3: 你这个倒霉鬼臭药丸的，药丸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2: 打赏！
1: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4: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5: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4: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6: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4: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6: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1: 瞬间。
7: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1: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8: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9: 长路漫漫人我
4: 长，干来，
9: 待一生单舍热肠，早我自我。
1: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0: 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参演影视作品的机会，不同的角色能够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每一段拍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表演经历。本周五晚就将播出由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至围城》等电影作品，片中的主角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期待你的收看。
10: 我叫陈洛君。
11: 打得挺好啊，跟我混吗？
10: 我不进黑社会。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人重要还是命重要？
12: 进了城寨，一帮人人帮你，
11: 叫他不要出来呀、啊！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1: 5月2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
0: 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0: 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毅，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比起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观众一起观看电影，我觉得有时候独自在家静静欣赏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最放松的姿态踏入一段电影的旅程，是我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电影频道就在本周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光影之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独自欣赏电影，那么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这段美好的观影时光吧。
2: 请进。
0: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2: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3: 什么时候？
2: 明天。
4: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
2: 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0: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
2: 是个疯子，疯子，
3: 我爱你，
4: 流氓。
0: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3: 好，今晚十点半请你采取行动。我不像个杀手吗？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样一个角色。
0: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2: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5: 因为博古丽典同志的错误指挥，造成几万人的生死，坚决不给你们走了。
6: 把命令传下去，威尔·乔治。
7: 是。往回走，再度吃锤，
6: 将他们一一铲除。
8: 咬紧牙关，也要打下去。
9: 死掉我两个死，十几个团，
7: 给我追上。
10: 革命成功，

0: 又靠两个节呀，一个呢就是团结，一个呢就是总结呀。5月24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绝地重生》。
1: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
2: 当初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走开啊！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2: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2: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7: 谁知道
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1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找到权杖和地图，1000两，明天动手。
12: 我劝你不要趟这趟浑水。哼，
13: 今天这趟浑水我趟定
8: 了。你到底是谁？
12: 一个混江湖的罢了。
14: 你确定他们已经在去往河口的路上了？
11: 正是。
15: 这块手帕一见到水，地图就显露出来。
16: 等东西全部到手以后，再弄死他也不迟。
17: 天黑鹰已经去了河口。刀哥要做的事情，没人拦得住。
0: 珍珠权杖，
18: 都小心点儿。
19: 老爷，东西都准备得如何了？
18: 您放心吧，
19: 金银

0: 首饰也都拿到了。
1: 小姐的金簪子和首饰啊，都在这盒子里。哎，
0: 现在这势头不太平，赶紧把灵儿送到河口完婚，亲家都催了好几年了。
1: 哎，小姐才刚满18，一个人去河口路途遥远，您放心吧，老爷。
0: 哎，按说几年前就该给她行吉礼了，她再拖也不是个办法呀。明日行礼还得请下周家大夫人给她送个帖子，礼数要周全些。哎，
2: 老爷。
0: 小姐呢？
2: 小姐又出去了。
0: 又跑哪儿去了？
2: 刚刚好像见小姐在房里跟皮儿说，好像去什么镖局。
0: 成天胡闹，哪有要成人夫的样子。哎，你还是赶紧去看看吧。
1: 哎，啊，我这就去。
0: 下去吧，下去吧。
2: 是。
0: 这光景也不看看时候。
3: 哎呀，你慢点儿，慢点儿，
2: 快点儿。
4: 父老乡亲们，比赛开始！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小姐，咱们还是快回去吧。
7: 别着急，我花了银子还没看到热闹呢。
4: 哪位好汉与这位英雄比试？

0: 姐，老爷可在家等着你呢。
1: 赵叔，你怎么来了？
0: 小姐，您别让小的为难了，行吗？走了啊，
1: 走走走走走。
2: 哎，这客官您慢走啊，欢迎下次再来啊。哎，几位爷，里面请。
3: 我听说咱们北边闹匪了，不知道爷你有没有听说呀？
0: 老爷可一直在家等啊。
4: 舟车劳顿，辛苦了。
5: 怎么说？
6: 大侠，大侠这么好的身手，不妨好好考虑一番。
7: 你们说的，赢了给十两银子，但没说当镖师啊。
2: 哎，这位爷，您吃点什么？
7: 好酒好菜都给我上来。
2: 得嘞。
4: 找到权杖和地图，1000两，明天动手。
5: 1000两，越快越好，因为我有点兴奋了。
4: 大侠若是进了镖局，跟镖走。什么事都不用你干，我们每月给你10两银子，如何？哎，嗯，晚上我等你们。
7: 哼，10两银子，10两银子让我给你卖命，1天10两还差不多。哼，走走走走走，走。
2: 爷，哎，您的酒。
1: 这个不好，明天我送你一个比这个好1万倍的。
8: 好。

他敌人天眼啊！

0: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1: 不知道啊，
0: 出去看看。
2: 站住！
0: 杀人了！啊！不！
3: 快点啊！

0: 这位朋友，我劝你不要趟这趟浑水。
1: 哼，今天这趟浑水我趟定了。
2: 爹，阿爷，
3: 灵儿，带上他去河口。
2: 爹，爹，爹，爹，快，快走，来人了，走。走，来人了，快走，走。

0: 赵叔。
1: 啊，平儿，小姐，半夜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2: 昨天老恩让我去周家找大夫人，给小姐行明天的吉礼，没想到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小姐，我明天安排你，我把你们送到河口啊。
0: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我要为我爹报仇。
2: 小姐，
0: 小姐，
2: 外面兵荒马乱的，老爷又不在了。平儿，我安排一下啊，听话听话啊，小姐。
0: 小姐。

0: 这就是他们要抢的东西啊。
1: 这是盐山会盟的存银凭证，里面有我爹所有的生意本钱，他们一定是冲着这个来的。我要去报官，我就不信了他们敢大白天杀人。
0: 哎，那不能叫叔了。小姐，快跑！
2: 姑娘多虑了，你们能跑到哪儿去呢？不如从了我，至少能活下去。
0: 平儿，
3: 元后来了。

0: 楚小姐，你怎么还在这儿？大北边来那些兵匪到处抢杀，再不跑我就没命了！
1: 快跑！

0: 来找姑娘玩去吧。
1: 这姑娘不错呀。
2: 哎，别跑啊！
0: 哎，别跑，别

0: 杀人。
1: 杀人？可以啊，但是我三不杀：不杀巡匪，不杀武功高强者，哎呀，不杀官府中人。杀一个人500两，先付银两再说。哎，银票要大钱装的，小钱装的不作数。
0: 我现在给不了你。
1: 没钱玩我，谁给你的胆量啊？
0: 只要大侠帮我杀了此人，我给你5000两。
1: 小姑娘好大口气啊，说说看，你怎么能给我5000两？
0: 大侠，知不知道慈城楚家？
1: 楚家严浩，谁人不晓？
0: 楚云天是我爹，他被贼人害了。只要大侠能帮我杀了此人，我定当重金酬谢。
1: 好啊，那你怎么能保证我能拿到这5000两？
0: 我爹已经把我许配给了河口徐家，等我到了河口，报了仇，我一定把银子给你。
1: 也就是说，我不仅要给你报仇，我还要走镖，那这个价钱没得谈。
0: 大侠要多少，尽管开口。
1: 敢杀你们楚家，那必定不是上房揭瓦的毛贼，也不可能是一个人。他们武功高强，即便是我，也不一定能对付那么多人。你们楚家富甲一方，他们有备而来，肯定派官府调查。你这个……
0: 这个是我爹临终前给我的遗物，不能给你。
1: 嗯，也罢。你找个地方躲好。我去打听打听。
0: 大侠怎么称呼？
1: 叫我刀哥好了。不过啊，我还没答应帮你。哎，把东西给我看好了。

0: 首领，外面现在到处都是起义叛军，我们要不要赶紧撤出去？
1: 找不到权杖，哪儿都不能去。她一个弱女子能跑多远？一定藏在城中某个角落。
0: 是啊，小的现在就去找。

0: 出来吧。我告诉你啊，这活我接不了。我打听过了，杀的人叫阴鹏，江湖人称铁爪黑鹰，此人心狠手辣，功夫了得，这身手呢也不在我之下。还有昨晚的杀手中呢有官府的捕快。
1: 大侠如何得知？
0: 刀，我去过你家了，发现地上有雁翎刀，上面印着慈城县衙的印记。我跟你讲啊，这仇你报不了。哎，为了对得起你给的首饰，我把他们都埋了。你呀，听我劝，赶紧逃生吧！啊！
1: 既然如此，小女不再纠缠。只不过，如果大侠能送我到河口，答应的酬劳不变。等我到了河口，我爹的仇，他们会报的。
0: 行。让我看看你包里的东西。
1: 我有两个条件，一，保护住我的清白；二，护住我的包裹。我说了，这是我爹留给我的遗物，不能丢。
0: 行，你有你的条件，那我也有我的规矩。一，既然是走镖，那咱们就要走暗的；二，我说什么是什么，我到哪你到哪，听清楚了吗？
1: 一切听大侠安排。
0: 嗯，把你的脸弄脏点儿。

让开。站那儿！哎，我告诉你，你如果敢随意破坏我的规矩，我就弃镖啊！哎呀！

0: 别哭，别哭，好心人，给我们点吃的吧。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1: 哎，这是你我的口粮，你给了他们，咱们怎么办？

0: 我把我的给他。
1: 哼，也罢。
0: 谢谢。
2: 别哭别哭，
0: 孩子爹，
3: 我的命，我的命，我的命，我的命，我的命。
1: 要不要把你明年的也给他们？啊？走。
4: 你确定他们已经在去往河口的路上了？
5: 正是，接下来就不劳烦诸位了。我已给老爷送了封信，许诺的银两照付给您。
4: 好，
5: 告辞。
6: 少亮，怎么把他给杀了？
4: 1000两白银算什么？如果我得到权杖，楚家和慈城盐商所有的财产统统归我。不过那个用勾连长刀的要打听打听是何来路。
7: 小的已经派出连夜快马，只要有楚灵儿的消息就会沿路过来找我们。

哎，打点水去。打水去。

0: 你再跟着我，我就死给你看。
1: 好啊，不过我告诉你，对着胸口用力一扎，死得比较快。还有啊，别扎错地方，扎错地方我还得给你上药，还得照顾你。来吧。我只是好奇你怀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现在你不给我看，我不看便是了。还有我告诉你，没有我你到不了河口。备好了。哎，老头儿。
2: 哎，
3: 客官住店呀。
1: 哎
3: 来，请。哎呦，
2: 仅剩一间客房，壮士可否将就？
1: 一间便可
2: 啊，请。北方闹起来了，见到不少逃难的。

0: 从这往南有两条路，东边的到临江，西边的到虎泉，不知壮士要到哪里去啊？哦呦，
1: 说好，
0: 谢谢谢谢。客官，客官。

0: 他怎么了？
1: 还当是个小哥呢，原来是个姑娘。你这个当哥的不懂，你带我老婆子去取点草灰来。

0: 姑娘，你醒了？兵荒马乱的，扮成男人方便些。你哥这么做也是不得已。
1: 老人家，这里离河口还有多远啊？
0: 远着呢，这条路不是大路，绕远了。
1: 老人家，他不是我哥，我是被他掳来的。如果有人问起，你就告诉他，我是慈城楚家的女儿。
2: 干嘛不赶紧逃走啊？
3: 收拾收拾，上路。
4: 路上小心点儿。慢走，路上小心。
1: 明明有大路，为什么非要走这儿？
3: 不想惹麻烦。
1: 你为什么答应送我去河口？
3: 你说呢？
1: 万一我到了地方，我一两银子都不给你，你又能奈我何？
3: 你给我听清楚，我刀哥要做的事情没人拦得住。嗯，
1: 你要是想要我身上的权杖的话，我劝你不用费心了
3: 啊。
1: 那个权杖它是个信物，至于银库在哪儿，我根本都不知道。
3: 哼，银库，你以为我是为了你身上的东西？我要是为了你身上的东西，你这么跟我说话，你知道我会做什么吗？我会杀了你。要想活着到河口，少跟我废话。
1: 你不要用死来威胁我，我就不怕。而且我又不知道你是谁，为什么帮我？你让我怎么信任你啊？
3: 好像是你求的我。
1: 那行，要我想跟你走，我有条件，得先救下平儿。
3: 行，你要想死，我也不拦你。
1: 我不怕死。

要想死，带上这把刀。既然嫁人了，

0: 老人家说的当真是慈辰的楚家小姐，我们是楚家的护卫，特地来找小姐回去的。
1: 真是，怪可怜的，不定遭了多少罪呢。
0: 哎呀，看来我们来晚了一步啊！他们向何处去了？
2: 往虎泉去了。虎泉？
0: 是，我看得挺清楚的，走的是去虎泉的路。
1: 多谢老人家。
0: 哪里哪里啊！老人家，可曾向别人提起过此事？
1: 啊，没有，没有，没有。
0: 甚好。

0: 看你的刀，像是军中所用。你是军中将士？
1: 不该问的别问。
0: 可是去河口，虎泉并不是必经之路。
1: 是那见个人。
0: 但是。
2: 龙商的朋友，这块肥肉兄弟吃定了，放放手，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交个朋友。楚姑娘，平儿姑娘想和你说说话。
0: 平儿，你，我得先见到平儿再说。

0: 权杖呢？
1: 平儿呢？
0: 跟我讲生意。好。
2: 平儿，小姐，平儿。
0: 那个人是谁？
1: 你说刀哥吗？我已经吩咐他了，只要我带平儿离开，他会把权杖给你的。
0: 那个拿着权杖的人已经走了，也就是说，如果我把你杀了，他也不会回来，是吗？
1: 我死了，藏银子的地图也就没了，你拿了权杖，又有何用？
0: 那个拿着权杖的估计也不知道吧。那我就留着你的命，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说不定到时候你还得求着我。

0: 我问你，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要去虎泉？我早就跟你说过别自作聪明，差点被你害死，知道吗？如果你把事情告诉那对老夫妇，他们现在可能已经死了。
1: 杀了我，给我个痛快。

0: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样你根本救不了他。爹死了，平儿死了，你家人都死了，我要他还有什么用？我为什么要带着他？我为什么要去河口？我帮不了仇，千里迢迢寄人篱下，为什么？放心，等事情了了，我会替你报仇。
1: 你到底是谁？
0: 哼，一个混江湖的罢了。看在银子的份上，5000两，够我杀去。

0: 哎，走前面，等会儿。
1: 走，郭毅，你看看这个。
2: 走，
1: 好，谢谢。
2: 站住！从哪来啊？
3: 茨城。
2: 茨城。茨城可有不少流寇，你有路引吗？
3: 关爷既知道有流寇，我们慌忙逃出，又何来路引？
2: 既然如此，那就不为难你们了。进城之后，当去县衙买来。
3: 哎。
4: 刀哥，刀哥，您来了！里面请，刀哥。就。
5: 常来呀！
2: 哎，好，
5: 你来了也。
6: 哎呀，真香！
0: 老板。
5: 刀哥。刀哥，有些日子没见到你了，欢欢都快忘了你了。
0: 好呀，想我的银子了？
5: 小公子，第一次来吧？你这小模样，怎么害羞呢？
7: 哎呦，回都这样，
2: 别害羞啊。
5: 刀哥，你放心，欢欢这几日不接客。讨厌。哎，这位小哥，第一次来吧？一回生，二回熟。
0: 过来，告诉你，跟紧我。
5: 哎，李公子。你给老娘滚！
0: 开门，少废话。
5: 现在来找我干嘛？当初谁让你走的？你给我走！哎，
0: 过来！
5: 你给我放开！哎，
7: 你干什么？你放开他！
5: 这是谁？
0: 啊，肉彪！
5: 我不信，你怎么还干起押镖的事儿来了？
0: 你说呢？你要不愿意看？出去，把门拉好，别乱跑啊！
8: 听说又新姑娘来了，哎，走，看看去。
9: 灵儿，明日祭礼过后，你便算是长大了。
7: 爹，你别让我嫁人，我不想嫁人。
9: 傻孩子，

0: 哪有女孩不嫁人的？你成亲后啊，也算是了了我一桩心事，也对得起你母亲的在天之灵了。灵儿，你嫁过去以后要孝敬公爹公婆，要贤良淑德，勤俭持家。委屈难免有啊，一定要常来书信啊。
1: 爹，你为什么非要让我离家远嫁，去嫁给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我不想走。
0: 傻孩子，灵儿啊，这是你母亲留下来的手帕，记住啊，一定要小心保管。

0: 小姐，小姐，
1: 张叔，送给我的，这算不算是我们的定情信物？
2: 我觉得他很适合你。
1: 这次你还要走吗？
2: 行走江湖，哪能不走呢？
1: 我不管，你这次一定要带上我。
2: 我多陪你几天。
1: 我才不稀罕呢。烦我。
2: 行。
1: 哎，不准走。
2: 我去看看，马上回来。
3: 他们也来虎泉了。
0: 小姐，事不宜迟，咱们赶紧走吧，我这就送你去河口。
3: 张叔，要是没有他，咱俩都走不了。
2: 刚才过来那小哥呢？
0: 小哥？
2: 对。
0: 哦，他出去了。
4: 李公子，慢走啊。
1: 对爷，下次再来呀。
2: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不让你乱跑。
5: 这是我家里的管家赵叔。
0: 哎，哦，小的赵叔年。大侠，我家小姐多亏了大侠您的照顾，才安然无恙。
2: 所以呢？
0: 我替我家老爷谢谢大侠。
5: 赵叔。
0: 大侠，小人有一事相求，不知可否让我和您一起护送我家小姐，一路之上也有个照应。啊，大侠您放心，一路之上的路途盘费皆由我出，不会让大侠为难。
2: 那便好，进去吧。
0: 大侠，我们家小姐那是大家闺秀，怎可进这烟花柳巷？再说了，镖师不入是非之地，依我之见，咱们还是赶紧上路吧。
2: 你给我听好了，要想跟着我走，就得听我的。进去。
0: 小姐。
6: 刀哥。
7: 这二位是您的朋友？
2: 一会儿啊。
0: 小心点，公子。

0: 二位将就将就，就先将这些杯碟碗筷洗了吧。烧水去啊！哎，去呀！来，怎么了？
1: 啊，这位爷，您看我家小少爷初次出门，您多担待，这是一点心意。
0: 啊？好说好说。
1: 哎，小姐。这些粗活我来就行，您歇着吧。
2: 赵叔，
1: 哎，行了，别争了，咱们一起干。小姐，我怎么觉得那个大侠倒像一个通缉的逃犯？
2: 逃犯？
1: 我在城门口的布告上看到过画像。
2: 赵叔，
1: 嗯，
2: 现在顾不得这些了，
1: 不如咱们自己去河口

0: 你要带他去河口。你不要命了，他们正在到处抓你。
1: 想那么多干嘛？他们就装装样子，没有好处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做的。走了，
0: 不准走。
1: 去办点事儿。怎么，你怕我跑了？
0: 自作多情。
1: 走了。
2: 小姐，您歇着吧，这些活啊，我来就行。
3: 爹不在，从今往后，我就只能靠自己了。
2: 先不要洗碗了，欢欢姐吩咐你过去。去吧。

0: 不会有人进来的。我们女人啊，年轻的时候就这么几年，不把自己收拾好了，可对不起自己。
1: 姐姐，你和刀哥之前就认识吗？
0: 认识。别看他玩世不恭的样子，他可是我这么多客人里最讲义气的一个，算是个男人。
1: 姐姐，那你喜欢他吗？
0: 喜欢。我一个青楼女子，哪有资格谈这个？
1: 我也要嫁人了，可是我连我嫁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0: 都是命，遇上他也是我的命。
1: 如果我嫁的那个人他一点都不像个男人，那我是肯定不会嫁给他的。
0: 不嫁人你怎么办？像我一样吗？
1: 我宁可行走江湖。

不嫁人。好姑娘，

0: 侠。这大半夜的，你来衙门干什么？
1: 大侠，您别多想，我在虎泉有个故人，只是想见一面罢了。
0: 故人？我看你是想报官吧。
2: 救命啊！杀人啊！

0: 看看，这么水灵，要去嫁人了，得打扮得好看点。
1: 明天继续上路。
0: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能带他走。
1: 这是我的事儿。
0: 我不想你死。
1: 我说过，不到最后一刻，我不会罢手。
0: 要走，你现在就走。
1: 选个好人，给自己留条后路。走了。
0: 谁要你的影子，懦夫！

0: 等了，走吧。
1: 赵叔一晚上没回来，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我把他杀了。
1: 什么？你说你为什么要杀了他？
0: 走。
1: 你干什么？

0: 帮我照顾好黄欢。
1: 刀哥放心，谢谢刀哥。
0: 哎，走了，
1: 慢点。

0: 等你回来接我。
1: 回家。
2: 村里出了命案，务必严查。
1: 走。哎，关爷，我这真没啥东西啊。
2: 外面兵荒马乱的，要去哪儿啊？
3: 啊，我们往南去，护送我们家小姐。
2: 把头抬起来。你的银子掉了。
3: 啊，这不是我的，是不是您的呀？
2: 走吧。
3: 走。

0: 江湖上的兄弟，虎口里夺了镖，怕是不好吧？报上个名号，好让兄弟们认个山门。
1: 爷们是天底山天一寨的好汉，不服就来。
0: 好，哼哼哼哼，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首领，
2: 怎么办？
0: 这么肥的一只兔子。
2: 值得老鹰在天上多飞几圈。来了来了来了，快点！告诉左边袜子，人给你带回来了。
3: 来来来来来，
2: 兄弟们，来喝酒。
4: 走走走走走，来来来来。

0: 什么意思？
1: 少卿，我们又见面了。怎么，我救了你的性命，你好像一点都不领情？是，当年的事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我也是有苦衷的。
0: 够了，白叔，过去的事无需再提。
1: 你能叫我一声白叔，我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

0: 河口送命，
1: 救了我的命，我谢谢你，但是不要走了，告辞。
0: 你觉得你能走得了吗？
1: 切，你觉得我要走，你们拦得住我吗？
0: 好，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少卿，一点没变。这是我的故交，好生照顾。至于他嘛，
1: 过来。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别理我太远。走。

0: 贼人进我家门，杀我爹的时候，你是不是都在？
1: 是。
0: 你根本不是为了银子，是不是？
1: 是。
0: 那你来到此城，被我遇见，送我到河口。这些也是提前安排好的。刀哥，我知道你是好人，要是没有你的保护，这一路上我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但是有些事情我必须要知道。
1: 来，起来。把你带来不是我计划之内的，我去此城是要继位复仇的。
0: 那你的仇人是我未来的夫家吗？
2: 老爷呢？
3: 老爷在书房呢。
4: 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得到消息？
2: 老爷，实在是事出有因呢。我和赵初年按照约定去虎泉河的碰面，可是到地方才发现那宋宪尊竟然派了阴鹏杀了咱们的人呢。
4: 我就知道这个宋英和在打主意啊。
2: 不过那宋宪尊好像并未知情，我听到赵叔年说他会送楚家姑娘带着东西前来投奔。
4: 楚云天这笔藏银如果能到我的手里，这钱庄的窟窿就能填上了。
5: 大同钱庄徐掌柜面慈心恶，联合河口县令宋银河再曾陷害我，毁我生命。前不久我打听到他们想图谋你们家产，买通江湖败类阴鹏前去此城抢夺权杖，所以我提前来到此城，打算跟踪他们夺走权杖以自证清白。至于那个赵叔年，应该是被徐家买通了。
0: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阴鹏还要一路追杀我呢？倘若我不知情，那岂不是可以把权杖送到他面前？
3: 秦大哥，总票把都有请。
5: 知道了。
2: 哎，老爷，我还听说有个人在护送着楚家小姐。
4: 楚云天的人
2: 好像是一个什么通缉犯，叫秦少卿。
4: 秦少卿。
6: 少卿，听白叔一句劝，能不能不去？
5: 我得讨一公道。

0: 娘因为这个而死，哪怕搭上自己的性命，烂命一条，由着去吧。唉，当年宋英和那个狗官，非要把全部罪名压在你的头上，如果我不照做，兄弟们都会受到牵连。其中的缘由，我又何尝不知道？这都是命。
1: 你我都对抗不了的命，命！这把勾镰刀是我家传之宝，当年我祖辈也是因为它立下赫赫战功，而我呢，是什么命？
0: 白叔，当年你做班头的时候对我多有照顾，所以这笔账我不能算在你身上。但是，贼官宋英和奸商徐守正他们必须死，而且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身败名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开河口落草为寇吗？看到你如今的处境，我很后悔。
1: 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没办法和他们对抗。少卿，君子报仇10年不晚，你我就在天一寨等待时机。北方的兵变很快就会烧到这里，再加上那些银子，到时候我们谁也不怕。白叔，那个姑娘你动不了，而且这仇。 我非报不可。
2: 少卿，
3: 老爷，
2: 老爷好。

0: 公子快尝尝这个。
1: 哎，这个挺好吃，
0: 来喝一个。
1: 轻点，
2: 都滚出去。
1: 爹，您怎么来了？
2: 哼，你成天喝酒作乐，你成何体统啊？
1: 爹，这外头都是跟咱们要银子的，你看看我这酒楼也去不了，这在家找点乐子也不行。
2: 荒唐！楚小姐马上就要到了，你要收敛一点。
1: 楚小姐，你真让我跟她成亲啊？
2: 那倒不会，但是你别忘了，如果不让她相信我们，即便拿到了权杖，她也不会把地图给我们的呀。等东西全部到手以后，再弄死她也不迟。
3: 如果我跟你去河口，你打算怎么办？以我为人质，杀了徐家人？
4: 有权杖就够了。若把你留下，你会死。
3: 可是官府还在通缉你，即便你报了仇，你能逃走吗？
4: 我根本就没想过逃。
3: 可是欢欢还在等你。
4: 别跟我提欢欢，她只是一个……
3: 只是什么？只是一个青楼女子是吗？你明明那么喜欢她，却一直都不敢承认。

0: 你怎么了？
1: 我怕他这次回去再也回不来了。我知道他这次来是为了见我最后一面。
0: 最后一面？
1: 灵儿，答应我，如果有可能的话，能不能帮我告诉他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等他回来接我。
2: 你以为拼死复仇就是男人所为？

0: 你不敢为欢欢留下来，我就看不起你。等我们出了天一寨，确保你安全后，我们就此别过。他们坏你名声，和我灭门之仇相比，算得了什么？我要你活着回去虎泉，把欢欢接出来，别老为了什么命不命的。 不值得。现在反倒是我无牵无挂的。若你真到了河口，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不会留河口的。听我的，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好生活。放心吧，没有藏银子的地图，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你看，这块手帕一见到水。
1: 地图就显露出来了，之前我摔倒在河里的时候就发现了。刀哥，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带上我，就当是帮我最后一次。
2: 谁答应放你们走的？小丫头可以走。少卿，你的命是我救的。 说走就走，不留点什么东西吗？白叔，你留不下。江湖有江湖的规矩，要么你留下，你自己选吧。
3: 小姐前往何处？
4: 河口。
3: 可是从茨城而来。你们是？敢问是楚家小姐。
4: 嗯。
3: 我们是河口徐家的，奉命过来接小姐。
5: 伯父，好，灵儿啊，你初来乍到的，有什么需要的尽管直说，把这当成自己的家啊。你和陈芝成亲以后，我就是你的父亲啊。
0: 谢谢伯父。
5: 快坐，快坐。
0: 快坐，灵儿啊，你告诉我，你爹交给你什么没有啊？伯父说的可是权杖？
5: 正是，想必你也知道权杖的意味着什么。我和云天兄有个约定，如有一方有变故。
0: 就把全部财产归为一处，以保后世富足啊！确实交给我了，可是，
5: 谁呀？
0: 一个叫刀格的，我爹被杀后，是他救我出来的，本以为他是个好心。

0: 我也想到，也是为了权证。灵儿啊，这可是你爹一辈子的心血呀！你知道他去往何处了？从天顶山分开之后，啊，我好像听他说，他要去什么演武场。
1: 演武场，嗯，我知道了。伯父啊，灵儿，
0: 伯父，我家被贼人血洗，我爹无辜被害，望伯父能替小女报仇。
1: 快请起，快请起。灵儿啊，你放心。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一定把凶手给你找出来。你快先下去休息休息啊，快。

0: 别色迷心窍了。楚云天这个老家伙可不止一个心眼儿啊。年前我派人给他送消息，让他把钱存在钱庄，他死活就是不肯。明天一早我带人抢回权杖，你要好好的哄着他，看他知道不知道
1: 藏银的下落。
2: 放心吧爹。
0: 我等分头行动，不必张扬，到城外会合。
3: 是，
0: 出发。
2: 哎，哎，楚家小姐起来了吗？
4: 应该还没有，昨天哭了老半天。
2: 去吧。灵儿妹妹，灵儿妹妹，灵儿妹妹。
4: 徐真之，其实权杖一直在我手上。
2: 灵儿妹妹，没想到这么坏呀！
4: 你们做的那些事情我早就知道了。放心，我现在不会杀了你。我就想问一句，你们为什么要栽赃给秦少卿？
2: 杀你爹的事儿和我无关，都是那个姓宋的出的主意。那银子没少拿，钱庄倒闭之后，他两手一擦跟没杀人似的。那个秦少卿那就是个愣头青，天天以名门之后自居，眼睛里谁也看不上，那不赖他赖谁呀？
4: 要想留着你这条狗命就跟我走。
2: 走啊啊啊啊，走走走。
5: 老爷，
6: 老爷，人齐了。
0: 嗯，走。
7: 守正兄，准备去往何处啊？
0: 宋宪尊。
7: 守正兄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楚小姐已经到了贵府，怎么也不让我见一见？好歹我与楚云天也有几面之缘。
0: 哼，宋宪尊多虑了。哈，
7: 守正兄呀，我们不妨一起同行。你应该知道秦少卿的下落了。
0: 呵呵，您英明。不过我的信使和内应全都被人杀了。哎，如果没杀的话，这楚云天的女儿会乖乖把权杖交到我这儿来的。哎，宋先尊啊，你可知道何故啊？
7: 肯定是秦少卿气不过当年我们诬陷他杀人，想先我们一步抢到权杖，找我们报复。

0: 但愿如此吧。不过我接到密报，听说凶手啊另有其人呐。
1: 守正兄啊，你也太多心了，我这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0: 好，
2: 请。
0: 请。
3: 这什么情况？这怎么回事啊？这两个怎么了？
4: 哎呦啊！徐振志，好你个徐振志，终于见到你了。我们的钱呢？
5: 找我爹啊？找我干什么？
6: 今天见不到银子，你别想走。
3: 对
4: 对，还钱！
5: 我们大同钱庄还能差你们那几两碎银啊？
4: 还钱！
3: 还钱！
4: 还
7: 钱！老乡亲们，徐家的大通银庄用大家的银子私自放贷，北方兵变，民不聊生，大通钱庄的银子大都填了坏账，掌柜的徐守正怕东窗事发，联合县令宋英和暗中杀人栽赃陷害，
4: 杀人？
3: 什么
4: 少杀人？
7: 并且派出了江湖败类跑到我的家里来，杀了我爹和我们家所有的人。
4: 啊，这么惨？
7: 就是为了我们家的银子，大家现在还不赶紧拿出自己的银子，怕是日后就没有机会了。
4: 还钱！还钱！
3: 是，
7: 还钱！
4: 还钱！还
3: 钱！
4: 何老四是被你们杀的，徐守正真不是个东西！别打他！
8: 打得好！
4: 打他！打家伙！
3: 真不是东西！
4: 大同钱庄，拿回我们的钱！
5: 走
7: 走走！拿回我们的钱！走！还钱！

Yes!

0: 秦少卿，把权杖交出来。
1: 秦捕头，我知道你为之前的事耿耿于怀，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看看，你一个人怎么逃出去啊？把权杖交给我，我让他们放你走。
2: 放我走？我告诉你，是我让灵儿引你们过来的。今天我要用这把勾镰刀取了你们的狗命。
1: 好狂妄的口气。这个演武场废了有100多年了吧，杀了我们就能恢复你祖上的荣光？哼，你不过是曾经的一个小捕快，一个杀人逃犯罢了。
2: 哼，权杖就在我身上，杀了我就是你们的。来，
3: 给我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杀了他，杀了他！

0: 怎么有脸去死？
1: 大哥，你别说话，我带你走。

0: 刀哥，你怎么样？千万别睡啊！
1: 将来有机会见到欢欢，帮我跟他说声我对不起他。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你真是个懦夫，让欢欢等你这么久。
1: 你说的对，我不敢让他等我。
0: 等你养好了伤，我就带你回虎泉，回到春华楼。老鸨子要银子，我给他就是。别管是500两、1000两，他要多少，我给他多少。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一名还在表演道路上探索的青年演员，我深知成长的路上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各种经历与磨练中去塑造未来更好的自己。下面这部电影，每个人观看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与感受，你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呢？期待你的收看。
2: 情况不妙啊，
3: 小心。
4: 他正在逃往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
2: 看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5: 我只是吸收那些浪费了的能量而已，然后我把它聚集在我的身上，这使我更敏捷、更聪明、更强壮。
4: 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人是我。
6: 嗨，
4: 他没有向罗尼开枪。
7: 什么？
4: 他瞄准的是我，是我！
8: 别动，别动！
4: 下一个就是我。
7: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分开。
0: 5月22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宇宙追击令》。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0: 我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

0: 好事来喽！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
3: 干嘛的？

0: 钟，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1: 老爸呀，给你找了个保镖，如果在晚上八点之前我没有打电话回来，你就带着他离开这里。
2: 我答应你。带着护照。
3: 那我爸呢？
2: 我追。
4: 终于见面了，大英雄。
3: 我爸在哪？

0: 子快生了吧？
1: 快了。
0: 那你这心够大的呀，你就放心他一个人在家里啊？
1: 没事，有我弟弟在家照顾他。我已经想好了，等这次的任务结束，我就回家照顾他们。
0: 不过峰哥，你这么厉害，你要是不干了，挺可惜的。
1: 人这辈子不能同时干好几件事。我现在最想保护的就是我的家人。

保护老板上车。阿光，别管我，走啊！

0: 老板，没事吧？
1: 走吧。

0: 坤坤，快看糖葫芦，快告诉我你哥在哪儿呢？
1: 看什么呢，二傻子？问你话呢。哎，麻去，想跑啊？
0: 你别吓着人家了。
2: 你们干什么呢？
1: 哟，方哥，你终于出现了。
2: 高空，糖葫芦。
1: 欠我的钱该还了吧？
2: 熊哥，我现在还没有。
1: 总要有个时间，总要有个点儿啊！你什么时候还？你说句话。
2: 再给我半个月，我尽量凑齐给你。
1: 好，半个月，就半个月，记着还我啊！
2: 好，我知道了。高空，走。
3: 糖葫芦，
0: 就这样让他们走了？
1: 不然呢？你打得过他呀？

高空，有哥在。

0: 你弟弟大脑淤血的这个地方，长了一个肿瘤，压迫了他的中枢神经，所以才导致他不停的记他自己。
1: 肿瘤？
0: 嗯。
1: 那之前怎么没有发现？
0: 你看他这个肿瘤呢，是因为之前淤血积压所造成的，而且呢会慢慢的由小变大。之前做检查的时候应该还没有长出来，所以就没有被发现。
1: 那我弟弟这个病，您看能治好吗？
0: 按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就只能是手术切除。手术的风险还是有的，但这个是目前唯一能够治疗他的方法了，而且一定要快。如果时间拖久的话，一旦肿瘤恶化，就会有生命危险。
1: 只要能治好弟弟的病，请问，这要花多少钱？

0: 是的。喂，熊哥，方不方便再借我点钱？
1: 昨天我让你还钱，你就没还，还借。
0: 我知道，但我遇到了一些麻烦，需要用钱。你放心，下次我连本带利一起还你。喂，喂，喂。

0: 三年前，为了那次的任务，我老婆、孩子都死了，弟弟杀了，我连我最该保护的人都保护不了，我还能保护谁呀？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打扰你的。你们还是找其他人吧。阿峰、阿光和阿杰已经死了，而且这件事只能是你，峰哥。
1: 你给你弟弟做手术需要很多钱，你现在又欠了那么多钱，怎么给他治病啊？只要你点头，他们立刻安排当地最好的医院和医生给高空动手术，手术费的事情你不用担心，而且，你懂的，啊，
0: 峰哥，就算是为你弟弟啊。
2: 随着东南亚形势日趋紧张，该地区某岛国造船厂成为各国军事关注的焦点。据悉，该造船厂具备天然港口优势，也是通往各国的咽喉要道。目前，各国针对该造

0: 船厂商务谈判的争夺已经展开。
1: 天海，现在最大的股东依然是我，我已经告诉你很多次了，船厂不可能卖给汉斯。
2: 哎呀，吃顿饭而已，大哥，买卖不成仁义在呀！啊，老地方，我们等着你啊。
3: 钟哥，我弟就拜托给你们了。
4: 放心吧。
3: 高空，哥走了，走吧。
5: 您这边请。

0: 老板，安妮斯加班了。
1: 爸，
2: 哎呀，月月啊，你看老爸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过来陪你做这个，你看看，这个多难看。
1: 哎呀，爸，就一个纹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情侣款多好，嗯？
2: 还情侣款？好，好，好。哎，宝贝儿，这老爸陪你过来疯狂了一把，但是，咱俩可是说好的啊，老爸呀，给你找了个保镖。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你也是同意的啊。
1: 嗯。哎爸，那如果这个保镖自己主动提出离职，那可跟我没关系啊。
2: 这个你放心吧，我了解的。但是你可不许出什么幺蛾子。
1: 嗯。
2: 说起保镖，他快到了，老爸呀，先回去了，你也早点回去，别在外边跑了啊。
1: 哎爸。一会儿我去趟叔叔那儿。
2: 月月啊，爸爸提醒你，没事啊，少跟他在一起。
1: 哎呀，行了，爸，别刷新我对你好感的印象。哎，走吧，走吧，走吧。
2: 好，好，好，老爸走。你呀，等会儿赶快回家啊。
1: 啊，拜拜，拜拜，拜拜，
2: 拜拜。

0: 您看到的这些船都是齐家船厂造出来的。知道为什么上面都是中文字吗？因为大部分的船都卖给了中国的运营公司。这些你都见怪不怪了。
1: 好侄女儿水平见长啊，都快超过叔叔了。
2: 哎呀，那还不是叔叔你教的好，哪像我爸呀。哎，
1: 话不能这么说，你爸会生气的。哎，
2: 我管他生气不生气呢。
1: 哎，月月，你爸不是极力反对你纹身吗？你怎么？
2: 他反对我就不纹了，真懂。
1: 呦，瞧把你给能的。
2: 哎，叔，嗯，我不跟你说了，我爸今天让我早点回家，我先走了。
1: 哎，月月，等一下。全球限量版，你一直念念不忘，我托美国朋友搞回来的。
2: 叔，太厉害了吧？
1: 喜欢吗？
2: 喜欢。谢谢叔。
1: 慢点啊。

0: 这是从一个法国收藏家那儿买来的，价格不菲，我们中国人的东西就得由我们中国人来保管。阿峰，又见面了。
1: 老板，汉斯先生到了。
2: 哎呦呦，汉斯先生啊，欢迎欢迎！
1: 来来来，
2: 坐坐坐。哎。
1: 迟老板，什么好事想这么投入？这不是在想明天怎么说服我大哥吗？啊，怎么样？送你侄女儿的手机还不错吧？Very
2: good， 他很喜欢。<笑>
0: 阿峰，吃菜。
3: 月月，站住！怎么又这么晚才回来？及时行乐呀，爸。
0: 傻丫头，吃饭了没有？
3: 爸，这就是您给我找的保镖？
0: 是啊，这就是我刚才赶过来要见的，给你介绍的保镖。<笑>
3: 爸，那我保镖？是他保护我，还是我保护他呀？
0: 月月，没礼貌。
3: 蓉蓉，拜拜，
0: 好，
3: 你先吃。
0: 哦，这丫头让我给惯坏了。哎，阿峰喝酒，来，好。<笑>

0: 人我一直帮你在找，可是中国那么大，哪儿那么容易找到？话又说回来，我凭什么帮助你？这3年，我没日没夜的苦练，每天都像在炼狱，就是为了找到他。 给我这条废腿一个说法，我这瘸腿都是拜你所赐。别跟我说跟你没关系。
1: 你放心，只要一有他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他坏了我那么多事，我还想尽快找到他呢。拿去，以后不要再来烦我。

谁叫你随便动别人手机的？没礼貌！看什么看？没见过美女啊？

0: 高峰，想什么呢？
1: 齐总，没什么。
0: 这些年身在异国他乡，也算闯出了一些名堂，但也得罪了不少的仇家。真正对我有威胁的，是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他野心太强了，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哎，这也都怪我，当初啊把他带到这里，我并不是怕什么。都这么大年纪了，只是月月，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不希望她出任何事情。高峰，这张卡给你，这张卡交给月月，密码是她的生日。今天晚上我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如果在晚上8点之前我没有打电话回来，你就带着他离开这里，送他到码头，然后转机回国。机票是后天中午的，所以你们一定要赶在明天最后一班客轮离开前登船。阿峰，月月就拜托给你了，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她，无论如何都要把她送回中国。
1: 好，我答应你。
2: 哟，大哥来了。哎呀，大哥，大哥您坐。怎么样，大哥，都是您爱吃的。
3: 齐老板，我们又见面了，不知道这个饭合不合你的胃口。
0: 谢谢，饭我已经吃过了，没胃口。
2: 没胃口不要紧啊，我们喝酒啊。来来来来，
0: 不用了，酒已经戒了，喝茶就行。
2: 大哥，汉斯先生好不容易从美国来一趟，你也给点面子啊。
0: 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2: 哎哎，大哥大哥，别呀别呀。
3: 齐老板，我知道上次我的价格给低了，让您很不快乐。这样吧，我再加2亿，5亿美元卖下你的船厂，这可真不低了。如果你没意见的话，那签个合同。来，给合同。
0: 汉斯先生，可能你又白跑一趟了。

0: 非常抱歉，船厂我不卖。
1: 池老板，我还是建议你慎重的考虑一下。你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合作，那将会意味着什么？
0: Mr. Hans, you may not understand Chinese very well. I already told you, my shipyard doesn't sell it. 你们慢用。
2: 哎，大哥，大哥。
1: 小 T 总，船厂拿不下来，那你在美国的身份可就没指望了。
3: 汉斯先生，你放心，我答应给你的，一定会给你。只不过我现在需要一点时间，

0: 二荣，
1: 哎，
0: 船厂移交给中国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哦，正在办。
0: 抓紧办，抓紧办。汉斯多年从事间谍活动，我就怀疑父亲是汉斯和我弟弟毒害的，所以船厂不能卖给汉斯。

0: 不能说放开我。
1: 如果他不愿意签字，那你就得拿到他的个人印章，有了他就能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2: 家里没有。船厂也没有。那会在哪儿呢？
1: 秦老板，这是我回国前最后一次见你，你要再不给我交代，我想就不得不终止我们之间的合作了。不仅要退还那5000万你在美国的身份。
2: 你着什么急啊？我还需要一点点时间，他毕竟是我大哥。
1: 大哥重要还是前途和身份重要？你要好好的想一想。
2: 汉瑟先生，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你为什么花那么多钱买一个破船厂？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个船厂根本值不了那么多钱。
1: 我们在乎的是船厂背后的价值，至于是什么，你不需要知道。
0: 你们放开我！你们为什么要撞？
3: 别让他乱动！
0: 你怎么什么人？放开我！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放开我！放开我！你们。

0: 这个图片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了。我觉得它一定跟印章有关系。
1: 那就说得通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纹身，
0: 它里面其实包含了一个特定的条码，用专业的仪器便可以扫出来。
1: 但是，这个仪器在哪里？
0: 你可以去问问你的侄女儿。

0: 怎么这么多，大哥，快摘了！大哥，您受委屈了。你叫我什么？大哥。别，你可别叫我大哥，我承受不起。
1: 那怎么行呢？毕竟血浓于水是吧，大哥？
2: 为了迎接你的到来，我专门找人做了这么多菜，都是您爱吃的，你尝尝看。哟，你瞧我这记性，嘿，我都忘了，大哥信佛是吃素的。可是大哥，羊吃素，最终都进了狼的肚子，这鸡吃素，终究，哈哈哈。
1: 也被人抹了脖子，天汉，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想知道大哥想干什么。这5亿美金不要，破，就想着把船厂打成卖给中国，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大哥，汉斯先生说了，只要你答应。
0: 他就可以帮我们全家搞定美国身份，包括月月在内。天海，你现在拥有的还不够吗？为什么还在乎这个身份呢？
1: 我不想在这个小破岛待一辈子，你懂吗？那你可以回国啊！你我都很清楚，
0: 把这个船厂卖给美国，那将意味着什么？我真不想眼睁睁看着你去犯罪呀！ 卖给美国人怎么就犯错了？能赚钱不就行了吗？大哥啊，5亿美元呐，难道你一点都不心动？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钱，还有良心呐！
1: 你少废话，今天你要是答应了，我还认你这个大哥；要是不答应，那今天你就别想出这个门。<笑>
0: 这个门我出不出？ 没关系，但是天海，别再执迷不悟了。
1: 我执迷不悟，去，把人给我带过来。

0: 估计他也不喜欢听你这些屁话。阿忠，
1: 你，
0: 切总，对不起，我没得选择。好，别杵在那儿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打开。

0: 月月脚上也有一个，这肯定跟印章有关系。说，别逼我，说，
1: 不说什么？好，把我宝贝侄女带过来，去。齐天汉，要什么事你冲我来，不要伤害月月。
0: 想什么呢，大哥？他可是我亲侄女儿，我怎么会伤害他呢？

0: 就你这拍照技术，都白瞎了我叔叔送我这手机。
1: 老板，马上到了。

0: 带上护照，收拾东西。
1: 带护照干嘛呀？出国啊？
0: 再不走就有生命危险了，快！
2: 快看，在那儿。
0: 送你去码头。
1: 码头？那然后呢？
0: 然后你就出岛，转去回国。
1: 那我爸呢？我爸现在在哪儿？
0: 我不知道。
1: 哎呀，接电话呀！你能不能联系上我爸？叔叔，
0: 哎，也许我抓你的就是你叔叔。
1: 你还给我！我不相信，给我！你还我！
0: 你冷静点。
1: 我叔叔不可能这么做。你疯了！
0: 能不能冷静点？
3: 还是让他给跑了。
4: 还不赶快追！回来干什么？来邀功领赏的？啊！
3: 老板，都怪他那个保镖。
4: 保镖？你们两个连一个保镖都对付不了，还要你们干什么？
5: 他可不是一般的保镖。三年前的那次失败，就是因为他。
3: 就是他。
4: 是他？
3: 老板，你看，
4: 有点意思。把阿龙找过来，告诉他人找到了。去。
3: 嗯。
1: 我爸真的亲口这样跟你说的。
0: 嗯。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我觉得你应该听你爸的。

0: 怎么了？
1: 没事。
0: 这女的谁啊？你不会结婚了吧？
1: 是的。
0: 哦，那她现在在哪儿？
1: 3年前，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了。
0: 对不起啊。

0: 那这男的呢？
1: 老冯，怎么样？手术很成功，你放心吧，啊。
2: 我们该走了。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车没有了。
1: 那怎么办？
0: 这里码头没多远了，走路吧。
1: 我拦个车不行吗？
0: 你觉得这个点儿会有车经过吗？
2: 他们现在正往码头方向走，但速度很慢，像是在散步。

前面就是码头，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晚吧。走，这边。

0: 我就在对面，有事就喊我。你早点休息吧。
1: 哎，我害怕。要不，你说沙发吧。

0: 糟了，定位不见了，他们去哪儿了呀？哎，我跟你说话呢，我告诉你啊，老美要是知道他俩跑了，绝对不会放过我们俩的。死瘸子，你听见没有啊？
1: 比你更想杀了他，脾气了连你们老板也杀，多动动脑子，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0: 醒了。
1: 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打招呼就出去？你不知道现在外面很危险吗？你要是出事，我怎么跟你爸爸交代？
0: 我就买了个早餐，买的都是你喜欢吃的，那吃点吧。
1: 我是你保镖，我不能让你出事，你明不明白？
0: 除了保镖没别的了。

0: Welcome, sir. May I help you?
1: I take something to my friend, but his coffin part off. Sorry to bore you.
0: What's his name?
1: Gao Feng.
2: 我再说一遍，绝对不可以单独行动。这个手机是谁给你的？
3: 我叔叔，怎么了？
2: 我在里面发现了一个追踪器，所以他们才能一直找到我们。
3: 嗯，这什么？你的？
2: 这应该就是他们要抓你的原因。

0: 二哥，我按你的要求送到了啊。
1: 怎么又是他？
2: 我们下车吧。
1: 我觉得在车上更安全。
2: 没事，有我在。
1: 你怎么能这样啊？
0: 快

0: 我一直以为你已经死了，还记得这座桥吗？3年前我在这里被你踢下去，职责所在，我没得选择。 我一直在找你，3年，我找了你足足3年，我想亲手杀了你，证明我是最强的，是我。今天结果只有几个，杀了你。
1: 最后。

0: 放手！为什么救我？
1: 我的职责是救人，不是杀人。
0: 放手吧，我输了。
1: 这手哪有那么多兽性？
0: 别救我，让我死，我就是个废人，废人。
1: 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2: 喂，
3: 哥，
2: 你爸爸弟弟怎么样了？
3: 赶紧来吧，把月月和我要的东西一块带过来。突然，
4: 哥，
2: 高空，哥在的，别怕，别怕，我马上就来救你。
0: 哥哥，
5: 他们是不是抓了你弟弟啊？

0: 阿荣。
1: 如果您答应二老板把船厂卖给汉斯，就不会这样了。
0: 阿荣，你怎么也这么糊涂了呢？啊，你知道，这船厂可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呀。我深知把船厂卖给美国人，他们会拿来做什么？你我都是中国人，把船厂交给中国，也是为国出了一点微薄之力，那是我齐天元一直以来的一个夙愿。
1: 您确定把船厂卖给中国？
0: 不是卖，是给。做这个决定，我考虑了很久。阿荣，这人呐，无论飘得再远，再久，总是要落叶归根的。中国很安全，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月月送回中国的原因。阿柔，我劝你不要再帮天汉去做那些犯罪的事儿了。啊，
1: 好吧，齐总，我带你走。快，
2: 还想走？老东西，跟我玩无间道！
3: 下车。
4: 为什么带我来码头？不是一起去救你弟弟吗？
3: 救我弟弟是我自己的事，把你送到码头，是我最后的任务。把东西给我。

0: 快点给我。给我吧。快上船吧。
1: 哎，小心点儿。

0: 马上就要见到哥哥了，开心吗？孩子，还挺有性格。天海，你还是人吗？
1: 大哥，我怎么了？你把他哥哥弄走这么多天，他想他哥哥了又见不着，我帮帮他，让他们兄弟俩早点团聚，我有错吗？你呀，你再走一条不归路啊！
0: 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得罪了一个又一个亲朋好友，到现在的众叛亲离，你真是……
2: 你给我闭嘴！你怎么那么多话？
0: 我只是想赚更多的钱，让跟着我的兄弟过得更好，这不有错吗？
1: 赚钱没有错，可是赚钱的道路有很多种，你为什么要选择犯罪呀？啊？
2: 犯罪？反正在你眼里。
0: 我无论做什么，你都认为是错的，你永远都是对的，是吧？大哥，你也想女儿了吧？一会儿啊，就让你们父女团聚啊！天寒，你停！天寒，我警告你，如果你敢伤害月月，我拼了命也要跟你没完！大哥啊！
2: 你怎么动怒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都一把老骨头了，经不起折腾。再说了，月月也是我亲侄女，我怎么会伤害她呢？嗯，是吧？来，给你们照张相。嗯，来看这边，看这边，哎，看镜头。对了。

0: 终于见面了，大英雄。
1: 我弟弟呢？
0: 月月呢？
1: 你要的是这个，和他没关系。
0: 我说了，人和东西一块带了，人不在，拿个破盒子有什么用？
2: 谁说我不在了？
1: 月月，我不是让你走了吗？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可能丢下我爸？叔叔，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月月，叔叔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包括你爸爸。我只是想要我想要得到的东西而已。
2: 你别废话，我爸在哪儿？
0: 你爸他好好的，我只要拿到印章就立马放了他，包括他那个傻弟弟。你说你坏了我那么多事儿，算了，不跟你计较了。来，月月，拿着东西跟我走。
1: 不行。别动。
0: 想要你傻弟弟好好的就别乱动。走。
2: 我一定会让你弟弟平安无事的。
1: 去。别动。他们去哪儿了？快说！
3: 啊啊啊！我说，啊啊我说，我说，啊啊！

别！

0: 来船。爸，爸，
1: 月月，不是把你送回国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爸，我怎么可能丢下你自己走呢？
2: 天汉啊，天汉，真没有想到，你真疯了！没想到你真对你自己侄女下手。
3: 大哥，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是你逼我的。
1: 没有人逼你，都是你咎由自取。
2: 少废话，我们开始吧。

天海，天海。

0: 你好啊。
1: 就这么个破烂玩意儿，费了我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你早给我不就完了吗？
0: 天海，

0: 算我求你了，船厂不能卖给汉斯，真的不能啊！
1: 大哥，在这个世界生存，就是弱肉强食，没有什么是必须的。又是你，阴魂不散。
2: 大哥，

0: 过来，别动，后退，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1: 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月月，
2: 高峰，
1: 月月，
0: 三年前你就坏我那么多事，今天你又来。
3: 天汉，三年前要杀我的也是你吧？
0: 没错，是我。我说过，没人可以阻止我，谁敢阻止我，我就杀了谁。
3: 你为了一个身份毒害父亲，竟然连自己的家人都不放过。丧心病狂啊你啊！
4: 什么？家人？好温馨呐！
0: 天天教训我，处处防着我，你有把我当成家人吗？啊啊！
5: 高峰别怕，有哥哥在。
0: 别动！我一枪打死他！别动！别动！哥哥！
6: 嗯嗯。

大哥，我。

是我错了，我没有把你教好，不该把你带到这里来。哥哥早就告诉过你，天作孽，犹可恕；子作孽，不可活呀，兄弟啊！ 如果有来生，你一定好好做人，不要再误入歧途了。

我来看你了。对不起，可是为了高空，我不得不这么做。我可能要带他离开这里一段时间。以后啊，我就不能常来看你和儿子了。

喂，熊哥，钱收到了吧？对不起啊，拖了你那么久。哎，好的。嗯。

0: 中国，我也就放心了。保镖舍命护主有他的精神，而我们奉献自己的财产，为了国家的安全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商人也有商人的情怀。这就是爸爸小时候长大的地方。
1: 爸，要不咱们就留下来吧。您不是总跟我说落叶要归根吗？
0: 好啊，咱们就留下来。一个匆
2: 匆过客，来先生你看，哎呀真是不错，简直就为您量身定做的。
3: 不错，
2: 咱们这衣服呀，您看这剪裁，看这布料，都是世界顶级的。咱们这件衣服原价6880，现在给您打一五折，你看怎么样？
3: 行，就这件吧。
2: 哎，好嘞。
4: 演得真像。
2: 大哥呀，你说咱们这个开火锅店，火锅店不行，开服装店，服装店也没生意，咱是不是不太适合做生意？
3: 干回老本行吧。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4: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5: 院线上新了。
3: 院线上新了。
6: 中国台湾导演陈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7: 哇，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8: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6: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陈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8: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9: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6: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4: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6: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8: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6: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9: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4: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地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5: 他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啊，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6: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9: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4: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10: 好像

0: 是我邻居家。
1: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生活中的我非常喜欢旅行，而有一种旅行不必收拾行李，也不用着急赶路，只需要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就可以随时启程，那就是我们的电影之旅。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的这部作品，它的沿途中会有哪些亮丽的风景呢？快随我一起踏上这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2: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3: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4: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我带回来，
5: 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6: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7: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6: 戴维·琼斯有一个宠物，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我要杀了琼斯，
5: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7: 如果琼斯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命？
0: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先线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佳片有约，好戏连台，直击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电影今晚正好北京放映，马思纯感恩在合适年纪遇见徐秋，为角色谱曲让情感发生，给阿嬷的情书配乐解析。今天上午，中国厦门国际影片交易会暨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正式开幕。
2: 本届大会吸引近700位来自影院、影馆、影投公司、电影行业及展商代表参会，共汇聚163部影片，其中中国大陆影片100部，中国台湾影片9部，进口影片54部。2026年恰逢中巴建交75周年，巴基斯坦影片《猎刃之怒》率先登台推介。
3: We've been friends, you know, the both countries for 75 years, and there could be no better way to mark this anniversary than release our biggest film and introduce our characters to China. So we're very excited.
2: 暑期档重点影片《四度》以及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创也相继登台分享。
4: 既有精彩的文戏斗志，又有宏大的战斗场面和战争场面，几乎是全面展示了我军和对面的国民党部队里的所有参战的高级将领的这种精彩的博弈。
5: 近期以来，给阿嬷的情书收获了越来越多观众的喜欢与各界朋友的关注，这份认可呢，让我们十分的感动与感恩。厦门本身就有着深厚的侨乡底蕴，和我们的影片想要传递的情感是十分契合的，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给阿嬷的情书。
0: 推介会上，中影集团携30余部影片率先亮相，其中包含《澎湖海战》《神探之痕迹》《魔方小姐》《年会不能停2》等国产佳作，以及《记忆碎片》《诺曼底72小时》等进口影片。
2: 中影集团推介的34部影片中有21部国产佳作。率先亮相的是将于今年上映的《澎湖海战》。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大圣崛起》是《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主控出品方时隔11年再度推出的大圣题材作品。
6: 你在哪？还有什么用？
7: 醒来吧！
8: 影片《大圣崛起》现已定档2026年7月。影片中以数百件文物的考据构建出的视觉体系，将为观众呈现前所未有的东方美学奇观。
2: 无名之辈意义非凡，延续前两部的现实主义加荒诞幽默的配方，陈思诚执导的《神探之痕迹》以及杨紫琼、刘昊然主演的《魔方小姐》首度揭开神秘面纱，《年会不能停二》《一点就出发》两部喜剧电影则聚焦职场话题。同时，中影还带来了13部进口影片。
9: 这次上映也是全球首次 IMAX 版本现映，更有 3D 版本的加持，可以让观众在荧幕前拥有沉浸视听体验。
0: 520档期，电影市场在各类型影片的合力下收获票房达1.79亿元，为3年来最高水平。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单片收获9608万元，该片总票房已突破7亿元。上映首日的爱情片《错过了遗憾吗》收获6116万元。截至目前，2026年总票房已突破148亿元。给阿嬷的情书能够打动万千观众，配乐功不可没。音乐人吴泽华为每个角色谱写了专属心声，用舒缓的留白写阿嬷的等待，用宿命的小调探陌生的坎坷，用纯净的音色传递难知的温情。当配乐替角色开口说话，一切都无需多言。
10: 刚才往里心动念了并不敢表扬。
11: 阿嬷的一辈子她都在等嘛，等待可以说是渗透进了她的生活，可能是成为了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种习惯。所以我在设计音乐的时候，希望音乐的速度是舒缓的，没有太大起伏的，然后音高尽量的去滞留，不做太多的这种上下的跳进。创造了很多的气口和呼吸，这些空隙其实就是阿嬷生活中那些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时刻，而在这些空隙里面，观众反而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种等待和孤独。
12: 给大家描黄了。哎，我都想过这白灰小伙。
11: 木生在片子里面，他就是那种有情有义的典型代表，但是这样一个好人，命运却一次一次的跟他开玩笑。

0: 放在木生的身上，每一次玩笑都是真正的灾难。他做对了所有的事，但是命运却没有因此善待他。所以我给木生设计了一个小的动机，我自己管它叫木生倒霉曲，这个连导演都不知道。不是用悲伤或者沉重的音乐去渲染，哇，这个人好惨，而是用一种相对短小，然后带来宿命感的动机去说，哎，他又被命运捉弄了。
1: 白色轻轻，从未写得世间好笑。
0: 然后我们把全篇的最大的一个主题给了南枝，这段马头送别，这是贯穿全篇的一个大主题，南枝先生主题。最开始我是先把它写成了一个钢琴曲。为了让音乐的情绪更丰满，我是关掉了节拍器去弹，这样可以带来更多的速度动态。那我们来听一下。我们从中间这段开始放吧。
2: 哎，小心。
3: 好。

0: 然后同样的主题也用在了中文班的那个情节，我来打开一下，这段是从钢片琴进来的。钢片琴的音色就是给人一种很纯真的听感，然后在后面就是我们在用弦乐去铺开情绪，就营造了大家那种就是都很真诚的希望木生能留下来的那种愿望。我从小在汕头的南澳岛长大嘛，后来我自己也离开家乡嘛，去上海学习还有工作。我不是在猜人物是什么样的感觉，而是在回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也是在为自己写一封很长的没有寄出去的一封家书，旋律里藏着一个离家的人想说的话，然后让观众去听到。
1: 更将生命归一如给罪放在新的故乡。
2: 在昨天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回应了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有关的问题。接下来有请巧云带我们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3: 好的，在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中传递的有情有义和家国情怀引起两岸观众强烈共鸣。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回应，潮汕地区和台湾地区在语言习俗等方面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很多看过影片的台湾同胞对于影片中大量的潮汕方言、诚信和情谊的内核以及浓厚的家国情怀有非常多的感触。一声阿嬷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一句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是两岸同文同种的根魂。截至今年五月底，已有九部台湾电影在大陆院线上映，我们也乐见更多台湾同胞关注观看大陆优秀电影。
2: 一纸侨批写的是思念绵长，一句乡音说的是心心相印，两岸民众被同一个故事打动，那是对共同文化记忆的传承与共鸣，更是斩不断隔不开的血脉相连。
3: 没错，今天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特别的一天，小满。不少影片也发布了物料，比如正在上映中的《消失的人》发布了一张暖色调的小满海报。虽然影片是悬疑惊悚类型，但向往家庭的温暖依然是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在暑期档上映的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发布的海报中，绿意葱茏，但似乎有硝烟四起，让人非常好奇背后的故事。同时，今天小满还碰上了521，让这个日子更显浪漫。正在点映中的《今晚正好》就发布了一系列《今晚怎么过》剧照，无论是去赴一场约会，还是自己好好过，都可以是刚刚好，很浪漫。影片将于明天正式上映。
2: 小满节气正值初夏，作物渐盈，江河渐满，似乎一切都在积蓄着力量。而这些影片也让我们期盼着，中国电影即将迎来一个热烈而美好的盛夏。电影《今晚正好》昨晚在北京举办特别放映活动，导演赵八斗携马思纯、陈浩森亮相宣传。能够这个年龄段遇见独立清醒、敢爱敢恨的徐秋一角，马思纯充满感恩。
4: 电影《今晚正好》讲述的是马思纯扮演的设计师徐秋，因一场失败的网友奔现，意外结识了陈浩森饰演的陈宇宙，两人在北京的迷人夜色中开启了一段关于现实情侣的爱情冒险。
5: 在喜欢我的人里面找我喜欢，
6: 没缘分的人你查100次都没用。
4: 犀利通透的台词，勇敢大胆的表达，引发了影迷无限思考，也让主创们演得酣畅淋漓。
7: 我以前完全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我觉得经历了很多东西之后，然后长到现在正正好在正好的时候碰到了这部电影，遇到了八斗可以演徐秋。以前的我觉得好像你不会心里有那个底气去承载一个女孩的这些洒脱和果敢和清醒吧。
8: 我觉得在这么快的一个时代里面，其实我们真的可以慢下来，然后继续相信从前慢，然后继续相信自己有爱人的能力。
2: 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用一段发生在香港的邂逅，缓缓打开成年人情感世界的复杂与柔软。专访中，导演管虎、总制片人梁静和总策划刘震云聊起了影片片名寓意、演员选择、情感表达等话题。
9: 我这刚刚被赶下飞机，50万，你跟我急有什么用？
10: 把你那个定位通知住下来了，快点回来吧。 我们都是到这年龄了嘛，上有老下有小，生活中遇到很多很多问题。那我觉得作为普通人，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通过电影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疏解手段？我觉得有可能。
11: 人到了这个阶段，不断的面临这些。
10: 最开始我们跟博哥聊的，跟刘老师后来请教，我觉得应该叫一个人和一个人是最准确的。但是因为男女性别不同，承受的压力、社会的问题、疏解的渠道都不一样，方方面面更全面一点，所以叫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样
12: 一开始还有想过他和他，对，但是我觉得还是男人女人更能代表这个世界吧，他和他可能太聚焦了，现在这个是一定是最好的。
13: 我把他打到洞里头，我回不了家，我着急。
14: 我在河里一个河南石教官都不错。
15: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爱，相互帮助，已经穿越爱情的那个爱在那放着。那我觉得这个影片的话，突然显得特别的开阔。
4: 与八佰和狗镇的粗粝风格不同，管虎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不仅着力挖掘情感的细腻与微妙，还面临着局限空间的创作挑战。
10: 这个很困难的，它比那个所谓的大场面上千人要难多了。其实就是你这个一场戏还好，它基本上三分之二全集中在这个小环境里，时空的限制是这戏成立之本，所以镜头包括表演包括叙事节奏，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也算是一个锻炼吧，我觉得是好事儿。
15: 那当外在环境有时候可能会狭窄一些，但是这两个人他有内心嘛，他的内心可是很丰富的。这一点的话呢，导演处理的还是非常好。
16: 我现在在酒店的房间里，
17: 说是要隔离21天，
18: 学区房有10万的时候打过来。
19: Justin 躁郁症又严重，
20: 出什么事儿了？
21: 地盛集团的尊贵总裁走了过来。
10: 我一直说这戏的特点就跟别的戏不同，在于我必须得依靠两个好演员，要不这戏成不了。这从开始之初我就认定这事儿了。当然黄渤是太熟悉了，我知道他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然后这次我们商量，希望黄渤能把这个所有手段感减到最低，就是尽量不去演。
22: 现在是老的见不到，小的也顾不上。
10: 妮妮是我一直就挺喜欢，我觉得她肯定是一个特别好的演员。一搭手，果然就她那种直觉是扑面而来的一种冲击，碰上这么两个演员，包括一个熟的，一个新合作的，都很搭手，很给这戏添砖加瓦，确实运气比较好。
2: 跟着电影去旅游，感受和田独特魅力。近日电影《万童书》和田路演系列活动圆满举行，活动以影片宣传为契机，通过非遗展演等形式推动电影与文旅融合发展。
4: 路演现场氛围热烈，导演希尔扎提杨和甫携主创团队先后走进新疆和田

0: 这个叔叔的这故事，我们的长辈们也给我们讲过。我也是一个作为一个木卡姆爱好者，刚才看完第一场以后，我又看了第二场这个电影，特别感动。
1: 主创一行人还走进和田民俗文旅项目约特干故城开展映后活动，前往洛浦县参观国家级非遗地毯织造技艺，与爱德莱丝绸织染非遗工坊感受丝路匠心与非遗魅力。

0: 此次活动同步推出多重惠民福利，5月27号至5月31号，凭万通书电影票根免费兑换昆仑山景区首道门票，免费观看精品舞剧《五星出东方》。即日起至6月30号，持影片票根游玩约特干故城，享景区门票88折专属优惠。
1: 大美和田欢迎您。
2: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0: 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今日官宣定档6月26号，并发布定档海报及剧照。影片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聚焦主人公在虚拟与现实世界的挣扎。作为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家板块重要单元，舞蹈影像艺术大赏昨天在北京举办，王太利等嘉宾到场支持。本届大赏聚焦舞蹈与智能影像跨界融合，遴选兼具艺术表达与技术突破的作品，助力青年影人创作表达。
2: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音乐人吴泽华给郑木生人物配乐起了什么名字？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3: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3: 我是巧云，
2: 明天见。
4: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577，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的启动了。按照规则，我们将为您摇出6个红色号码，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10号。30号。22号。1号。28号。还有最后一个红色号码，24号。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摇出的是蓝色号码，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它究竟是多少号呢？7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3: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

0: 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 只有你这个无规则的黑石拳比赛，我才能拍摄得到绝招。
2: 风云乱世，上海滩
3: 还有没有挑战的？20根金条。
4: 中华武术
5: 岂能用金钱来衡量？
4: 我此番来，只是为了中华民族之气。
2: 舍生忘死，一身傲骨。
6: 爹，
7: 师父，
8: 胡馆长不是我杀的，
9: 他就是黑石拳里最恐怖的拳王，瞒着师父去打黑石拳。
2: 民族气节岂容践踏？
10: 我们中华武术博大精深，他们这些洋人可以学走我们的功夫招式，但永远领悟不到我们中华武术的武德精神。
11: 爹爹的死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8: 我怎么可能会是冷血无情的杀人凶手？
2: 真相背后的黑暗阴谋，
4: 我居然能收留你，我更能亲手把你毁了。
9: 你怎么毁我何家的绝招？
1: 这个世界上，聪明人不会和命运开玩笑。
8: 这一切都是你制造的阴谋。
2: 捍卫正义的生死对决，
8: 一个真正的武者，一定不是打倒多少人，而是能扶起多少人。只要是为了正义而死，
2: 绝招。
0: 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

大川，快走！大哥！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抢走？
1: 文先生，
2: 跟我抢女人，还斗胆烧我的烟馆，这就是你的宿命，给他留个全尸吧。

0: 上个世纪初的旧上海，人们称它是东方巴黎，也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这里洋人横行，荡漾着浓郁的西洋风情和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然而有一种鲜为人知的竞技形式，黑市拳，它残酷血腥，游离于武术道德之外，在东方魔都悄然而生。
1: 侯水，
2: 生死撞一千，
1: 阿坤，
2: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Ready。

0: 这就是你们的中国功夫，真的有一点担心会浪费我的胶片。别醒啊！别醒醒啊！阿国，阿国，阿国，阿国，阿国！老少爷们儿，睁开你们眼睛看好了啊！就这三脚猫的玩意儿叫功夫，耍猴呢？<笑>哎呀，难怪洋人说中国功夫花拳绣腿，不实用，花架子。
1: 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好东西，这个叫摄影机，把这个安装在我们拳台旁边，这样我们可以把中国拳式的功夫录下来，好好回去研究。如果不这样，你们的中国功夫会失传。
2: 你什么意思？想偷学我们中国功夫
1: ？No，wait，listen， 你的话很不好听。你们的拳师授艺通常对徒弟保留一手。 徒弟出师后教徒孙史又保留一手，武术的传承经历过明朝和清朝的禁武令断层，加之过于强调直戈为武的武德思想，原本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一代不如一代。我这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
2: 我要是不同意呢？喂。
0: 你要知道，你这个拳装被我收购了，我是你的老板。只有你这种无规则的黑市拳比赛，我才能拍摄得到绝招。你是个聪明人，你一定会同意。这个世界上，聪明人不会和命运开玩笑。来看看，来看看。 只要有人能打赢我们三大高手，来自东洋的井上靖之，来自南洋的技师宋才，来自邻国朝鲜的朴昌豪斯密达，这些奖金全拿走！<笑>谁呀、啊？谁呀、啊？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Come on！
1: 只要打赢我们的 boss， 奖金一样可以拿走啊！安静，安静，安静！

0: 去。
1: 好喂好喂，黑石拳本土高手连败，中国功夫孔蒙秀，本部外滩无规则擂台比赛上有西洋拳王詹姆斯、东洋武士井上靖之、南洋击击师宋参涉擂约战中华五人。
2: 看
1: 开擂以来，中方有猴拳、醉拳、护拳等15名武士均已速败，所谓的名门正派无一应战，彝人之嚣张气焰一时震惊。

0: 你谁啊？你干什么呢？你干嘛呢？
1: 臭你呢！
0: 干什么呢？大家一起上，揍他！

0: 是不是？不是啊，为什么不累？
1: 不累，
2: 不累，不累，不累。
3: 喂，
0: 各位师哥，我是看你们练习太辛苦了，少点乐子吧。
4: 你那是找乐子吗？下手那么重。
0: 你看看，
1: 不理你们了。
0: 爹，
1: 师傅，
0: 没事吧，师傅？

0: 谁是馆长？这是我们中英拳庄无规则比赛的战术。既然是摆擂台，为什么不在广场光明正大的摆明擂？像你们这种残忍见不得人的拳赛，我不会去。
1: 也不会让我的弟子们参与。我们不是外国人，但是确实想见见我们自认为了不起的功夫到底怎么样，谁才是武术正宗？
2: 名门正派，哼，名门正派不要当缩头乌龟呀！
3: 说什么呢？
0: 教大家习武，不是为了好勇斗狠。
4: 师傅，
0: 你说了，宋康。
5: 师傅，您就让我去跟他们打吧。不行，目前尚不清楚，他们举办这无规则的黑石拳赛，目的何在？
0: 您平日常教导我们，习武者要刚劲有为，自强不息，除暴安良，长存侠义之心。可现在就是咱们除暴安良的时候啊！
5: 记住，咱们霍家拳从不打这种黑石比赛。我一再教导你们。 习武者尚武，重得修身养性。本来以你的根基和资质，都很不错。可是你心性浮躁，难以控制自己的欲念，这是武学大忌。你先到静心室去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0: 师父，
5: 去吧。

0: 是的，走，跟我上街买东西。走呀！
1: 李一平。

0: 石头，你快点！站住！抓小偷！站住！小毛贼还有同伙。
1: 现在知道已经晚了。

0: 你们这么厉害，怎么不去打黑石拳？
1: 走！
0: 你怎么才来啊？你报的警啊？

有没有挑战的啊？来看看，来看看，来，20根金条，500个大洋啊！只要能逐个打赢我们三大高手，这些真金白银都拿走。不是，武林高手呢？宗师呢？怎么一个个的都当缩头乌龟了？不是，你哪上来的？干嘛的？

0: 戏棋啊，
1: 唱戏的。
2: 唱戏的，哎呦，唱戏跑这儿捣什么乱呢？要下注是吧？下注上那边去。
1: 我打擂。
2: 什么？我没听错吧？你再说一遍。
1: 我挑战他们三个。
2: 哎呀，中国功夫是没人了是吧？嘿，好，这几天你看耍猴的最久的就花子，今儿又来一个还不知死活的唱戏的。行，要打擂是吧？先签生死状。
1: 免了。

这才叫绝招。

一起来吧。

1: 先生，这些奖赏都是您的。中华武术无价之宝，岂能用金钱来衡量？我此番来，只是为了中华民族之气节。
2: Very good. Very good, sir. Very good. Please wait.
1: 这位是我们的老板 James 先生，我们的老板对您的绝招很感兴趣。
2: Good job, Pikachu. Where did you find this guy?
1: My boss. No pig, it's Pete. He fly to the sky.
2: 你的功夫很棒，想跟你切磋切磋。如果你输了，一样。

0: 可以把你的赏金带走，如果你赢我，赏金翻倍。
1: 不用谈钱，改日再战。金有力，分明就是个练家子。你说，你到我霍家武馆，究竟何意？

0: 小哑巴，你挺有本事啊，就凭你这样的怂包也配喜欢小师妹？不服气啊，来击倒我。
1: 来呀、啊！
2: 石头，来，起来！你太过分了，你干嘛打他？
0: 啊，没有啊，小哑巴很喜欢霍家的武学，刚才我只是教了他几招而已。
3: 是啊，就是
4: 教他，教他玩的。
2: 大师哥，你明知道石头不会功夫，你还下手这么重，你非要打死他才开心吗？
0: 谁让他自不量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画得那么丑，一点都不像我。笑什么笑？再笑打你啊！疼不疼啊？

大川兄弟，咱们的仇人魏一平我找到了，可是我现在这绳子骨每况日下，不知道还能不能替你报了这个仇。这20年阿春和两个孩子都还没有找到，对不起兄弟，对不住。

0: 霍家拳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修行。修的是忠、勇、仁、义。取五弦习德，德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行为。就比如，少林武僧每学习一门少林绝学，就必须研修一门佛法来化解他的戾气。这就好像是拥有了刀剑。
1: 就必须配有刀鞘，否则伤人伤己。大家，师傅，爹，师傅没事，我这是老毛病要犯了，你们先练着，石头。
2: 扶我去休息一下。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排列三第26131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68，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6841。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母林，2026年5月21日。
2: 爹这一辈子膝下无子，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你大师兄又生性孤傲，爹今天打算将霍家拳的绝招技法传授于你。咱们霍家拳的绝技向来是传男不传女，他日若遇到正义耿直的如意郎君，可再将霍家拳绝技传授于他。其实我们霍家拳的绝招是每一式都藏有六拳：点、劈、拖、冲、攻、盖。霍家拳的一招一

0: 每一式六拳皆有，前虚后实变化多端。每一式打在对方身体的不同穴位和位置，给对手造成的伤害都不相同。就比如霍家拳的抱手锁身，其深意在于海底捞月。
1: 浑然一击的深意，在于遮停盖日。来，跟爹一起练。号外号外！神秘唱戏人，全师黑煞，一人击败黑石拳三大高手。
2: 神秘唱戏人全师黑煞，一人击败黑石拳三大高手。号外号外！神秘唱戏人全师黑煞，
3: 有请我们新晋的拳王，深怀绝技的神秘高手，前天连续战胜我们三大高手，人们送他名号叫黑煞。
2: 你们今天来这儿想看啥？
3: 在黑煞面前的，就是我们的老板 Mr. James。如果今天黑煞能够战胜我们的 James 先生，你的奖赏将会加倍，一夜之间，你将会成为最富有的拳师。

0: 哇塞，太厉害了！这场比赛违法，
1: 这场比赛空前好，大家仔细看，霸王连环腿绝招 ，perfect。
2: James, very good, James.

Yeah.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来只是想告诉诸位，我们中华武术博大精深，绝不是别人眼里的三脚猫功夫。他们这些洋人可以学走我们的功夫招式，但永远领悟不到我们中华武术的武德精神。
1: 装哑巴。
0: 功夫的高低，不是好勇斗狠。一个真正的武者，比的绝不是在擂台上你能打倒多少人，而是在生活中。 你能扶起多少人？这些奖赏原本就是大家的，现在还给你们。

0: 掩面冲拳，哈！悬腰击手，哈！哈！哈！老爷，老爷，
1: 哎，朱婶儿，怎么了？哦，哎，
0: 朱婶儿，小姐，你们有没有看到霍馆长啊？怎么了？霍馆长到现在还没出来吃早餐，药我已经煎好了，我到处找不着。哎，哎，你说会不会在书房？
1: 爹，爹，你在里面吗？
2: 师傅，师傅，
1: 爹，爹，你怎么了？
2: 师傅，
1: 爹。

0: 师父，
1: 师父怎么了？师父，
2: 师父！
3: 师父！
4: 师父！

0: 报告探长，这个书房就是案发现场，死者体表没有外伤，也没有中毒痕迹，死亡的时间大概是2到3个时辰之前，具体的报告还要尸体带回去做进一步检查。
1: 抬走。
2: 等一下，请求您能同意让我父亲在家中停留3天，好尽一下女儿的孝心。3天后，如果您需要继续查，一切悉听尊便。
1: 嗯，霍小姐孝心可嘉，我非常同情。这样吧。

0: 你们先办你们的丧事儿，尸体呢妥善保管，书房我就封了，不得外人接近，以免破坏现场。3天后我再来。
1: 谢谢李红探长。
0: 霍小姐，你用的什么香水？好特别呀！
2: 我从来不用香水。
0: 不好意思，失礼了，我的鼻子容易过敏，经不起刺激。告辞。
3: 稍等。

0: 你果然出现了，我早就觉得你不对劲。
1: 真的是

0: 胡馆长不是我杀的，你不是哑巴吗？
1: 你装聋作哑，在武馆里隐藏了半年，我们都让你给骗了。小师妹，你知不知道，就是他瞒着师父去打黑石拳，他就是黑石拳里最恐怖的拳王黑煞。
2: 你一直在骗我，还在骗我。
3: 小鱼，你相信我，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解释。
4: 带回警局，
3: 带走。小鱼，请你相信我，真的不是我。

0: 师妹，那我先回去了。好了，凶手不是抓到了吗？别哭了，啊。
1: 师哥，
0: 师妹。

0: 是呗，我买了块西洋肥皂，所以这身上还留有香味儿。那你早点休息吧。
1: 其他人呢？
2: 大师兄一早就出门了，其他的师兄弟有的放假了，有的被大师兄。

0: 霍小姐，霍馆长的尸检结果已经出来了，没有致命的外伤，属于哮喘猝死。嗯，有药物谋杀的可能，但是以现在的技术，没有证据证明尊父是被谋害的。
1: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爹他？
0: 当然了，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 霍老爷之死确实有很多奇怪的地方，我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向霍小姐进一步了解。
1: 好的，李探长，我一定全力配合你调查真相。
2: 嫌犯迟到，有人探监。

0: 为什么要杀我爹？为什么装哑巴？为什么是黑纱？
1: 小玉，你相信我，你爹不是我杀的。
0: 那你为什么装作哑巴，装作不会武功，潜伏在我们霍家？你居心何在？
1: 我有我的苦衷，这个苦衷我以后会告诉你。可是小玉，你要相信我，霍馆长待我恩深义重，我怎么可能会是冷血无情的杀人凶手？
0: 你究竟要干什么？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爹的遗体旁边？
1: 我是为了查清楚一个事实，霍馆长真正的死亡原因。
0: 查到了什么？这是我爹的？
1: 是也不是。馆长掉落的时候我捡到的，当时我就觉得味道奇特，跟霍馆长之前用的药的味道有所不同。
0: 可这的确是我爹治疗哮喘的西药药品，
1: 而里面说不定放了别的东西。虽然是个空瓶，可是还有部分残留物没有挥发掉。
0: 我爹之前用过药之后都有一股清凉的香味，但是这个味道更浓郁。
2: 哎，
3: 霍小姐用的什么香水？好特别啊。

0: 小玉，哎，什么玩意儿？血，干爹，他能做到的，我不但能做到，而且比他更强。
1: 好，干爹没有白养你，詹姆斯回国养伤了，这里就是你的天下。

0: 学招啊！我去学招啊！这肋骨全断了，
1: 这下手比鬼脸还狠。

0: 时空，你是黑煞。
1: 你都知道了。
0: 为什么？为什么你也要当黑煞？你忘记武馆的规矩了吗？你怎么可以这样？
1: 我没忘。可我去打黑石拳怎么了？他石头能打，我比他强10倍，我为什么不能打？武馆的破规矩，根本就是垃圾，习武，不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强大吗？我有实力，我就要赢，凭自己的双手去挣更多的钱。这个世界原本就是强者生存，弱者淘汰。
0: 殿生前最反对的就是打地下黑拳，他拳下有灵，怎么会安息？
1: 你爹才是真正的黑煞！
0: 你胡说！我爹的药是你采购的。你在药里面放了什么？
1: 师妹，你竟然怀疑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怎么可能害师父？你要不信，可以去警局查，看药瓶是否有毒。师妹，现在师父不在了，关键还有我。你跟着我，我保证你过得比谁都强。我会带更多的师弟去打黑石拳比赛。我会重振霍家武馆，不，我要让霍家武馆独霸上海滩，这不正是师父想要看到的吗？
0: 不是的，师哥，不是的。
1: 你知道，我可一直都喜欢你。我娶你，我们两人继承霍家武馆，这是你唯一的选择。但是你就算重返，就由不得你了。师妹。师妹，小玉，霍小玉，霍小玉，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到底答不答应？
0: 我爹的死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1: 知了明路你不走，那就不要怪师哥无情了。

0: 宋玉，你醒了，是我石头哥，小心。
1: 石头，你怎么？
0: 因为证据不足，你走之后，李探长就把我释放了。我去拳馆，发现大师兄和你都不在，于是我就去地下拳庄，在路上听到了你和大师兄的争吵。
2: 华小玉，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到底答不答应？
0: 小玉，
1: 谢谢你，石头。

0: 镇山表兄如晤，听闻大川说道，兄已戒除大烟，时有哮喘缠身，还请保重身体。大川沉迷拳术，生性耿直，总爱打抱不平。妹已身怀六甲，又有幼子在侧，蒙表兄照顾，却日日忧思。信是一个叫阿春的女人写的，她叫我爹表兄，那她应该就是我爹结义兄弟何大川的妻子，也就是我爹的表妹，我应该叫她林姨。怪不得我小时候爹常常不在家，又经常把自己锁在书房，为找不到他表妹和两个孩子而自责。石头哥，
1: 其实我就是何大川的长子何石雷，信中提到的叫阿春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20年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的模样。5岁那年，我的母亲因为生弟弟时难产而离开了我们，一帮黑人闯入家中，抱走了我的弟弟。我当时因为害怕，躲在床下逃过死劫。传闻，我的父亲是被他的结拜大哥霍震山所杀害。为了报仇，我跟师伯苦练何家拳法，后来我隐藏身份，假扮哑巴进入霍家拳馆，明着做杂役，实际上为了查明事实。我了解到你爹为人重情重义，光明磊落，怎么可能会是杀害自己结拜兄弟的凶手呢？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当黑煞打地下拳？
1: 其实真正的黑煞是你爹。

知道，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一直处处在留意我的行踪。虽然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可我从你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正直孩子。所以我才一直没有揭穿你。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想知道，我为什么言行不一？ 而又伺机来打这种黑市拳赛，其实原因很简单。作为师父，我不可能让弟子们介入这种毫无底线的争斗当中来。可我也是一位习武者，看到洋人这么挑衅我们的中华武术，侮辱我们的民族精神， 我岂能袖手旁观？习武之人必须具备性、定、念、会、精进五根五力。我们习武人的目的不是为了打趴下多少人，而是为了能够扶起来多少人。只要是为了正义而死，真正的武者不在于你能打趴下多少人。

0: 你能扶起来多少人？
1: 一个真正的武者，比的不是打倒多少人，而是能扶起多少人。其实你爹在我心目中已经是我的师父，是他给了我武学的真谛。另外我担心你爹的身体不能对战洋人詹姆斯，于是我就化身黑煞替他迎战，不为救人于水火，但最起码为的是民族的气节和尊严。
2: 两位来此有何指教？
3: 两位尊驾驶。
1: 大师兄，你的记性也太差了，这就不认识了。
3: 不认识。
4: 这不就是吗？是。
3: 不许胡说八道。她才是我的妻子，霍小玉是霍家唯一的传人。
5: 对呀，我才是霍小玉。你这个女人是谁呀？来骗吃骗喝的吧？
3: 众弟子把他们拿了。
6: 站住！
7: 站住！
6: 别跑！
7: 别跑！
6: 站住！
7: 别跑！
6: 站住！
7: 站住！
6: 站住！
7: 别跑！
8: 上车，别愣着了，快点走。
7: 站住！
6: 站住！
7: 站住！
6: 别跑！
7: 别跑！站住！
6: 站住！
8: 老板，人到了。
9: 能有幸请到二位真是荣幸啊。自我介绍一下，鄙人魏宜平，请坐。
1: 魏老板，多谢你刚才派人救了我们。
9: 哎，不必客气，坐。来，看看这个。
10: 聘请我们打拳？
1: 哼，你都有了新的黑煞，还请我们帮你打拳啊？
9: 怎么，嫌魏某人出的价格太低了？只要二位愿意谈，价钱都不是问题。
10: 家父在世的时候就跟我们说过，绝不允许霍家子弟打一场地下拳赛。
9: 霍馆长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在他去世短短不到一个月，霍家拳馆就已经改头换面，被他人篡夺。如果他拳下有知，我是真的替故人可惜啊。
10: 我会替父亲讨回公道的。
9: 讨回公道，谈何容易啊！据我所知，黄锦鹏已经给你找了一个替身，并给他办理了真实霍小玉的护册，二人注册成婚，又以霍振山真实的遗嘱和假的霍小玉签名字据，名正言顺的继承了霍家拳馆。你又如何讨回这个公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强者的公道，从来就没有弱者的公道。如果二位相信我魏某人，我倒是可以帮助二位拿回属于你们的公道。
10: 黄锦鹏现在是你的王牌黑煞，你有了他为什么帮我们？
9: 我就是要培养你们成为新的黑煞，帮你拿回武馆。
11: 来，亲一个。真坏，
12: 来亲一个。

0: 吃一口，大师兄，原来老板准备过去签字了。我干爹是不是钱多烧的了？把脑袋烧糊涂了？
1: 魏老板，我接受你的合同，希望你能收到做到。嗯，
2: 石头哥，
1: 小玉，黑煞本来就是我，有些事情需要我去解决。好，有胆识，哼。喂。 老板，黑煞，对不起，老板没空。混蛋！我既然能收留你，养育你，把你捧上天，成为黑煞，让你拥有金钱和荣耀。 我更能亲手把你毁掉。

下面有请我们的终极高手黑煞登场。

0: 来自河南猪八店的铁木华登场。这有请来自
1: 让他们一起上，我可没那么多闲工夫。
0: 你这不符合规矩啊！
1: 规矩，在这个擂台哪有什么规则不规则？赢就是赢，输就是输。你们几个一起来吧，
2: 一起上。
0: 恭喜我们的王中王黑煞稳坐榜中榜，
3: 黑煞。

0: 有心事啊，石头哥，我娘走得早，从小我被爹带大，我怕我爹万一真的是，那你会不会恨我？
1: 说什么呢，傻丫头？我绝不相信霍师傅会干出这种事。
0: 傻瓜，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那都是上一辈人的事情，怎么能怪在你身上？
1: 真希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能和你一起过平静的生活。

0: 我答应你，明天过后一切都会有结果。
1: 我们的王中王黑煞今晚终于庐山真面目来迎接挑战者，欢迎黑煞。
2: 黑煞黑煞黑煞黑煞黑煞，
1: 站在黑煞对面的挑战者与黑煞同样来自霍家武馆，今晚将是同门之间的较量。他是石头。
3: 竟然是你，小哑巴，没想到你还真有心机啊。
0: 是你伤害了小玉，霸占了霍家武馆，霍馆长的死和你脱离不了干系，我劝你还是尽快伏法认罪。
3: 死到临头了还废什么话，来吧。

快看，两位霍家拳的弟子打的居然都不是霍家拳，这种杂家武术结合也许是一种推陈出新，也是本场比赛最大的搏杀看点。

这个擂台上，不是生，就是死。

0: 你住口！他们签了生死状，这个擂台由不得你放肆。
1: 小玉，你命够大的呀！
2: 这个药瓶你很熟悉吧？哈哈哈哈哈！
1: 我还真小瞧你这丫头了，别去救我，继续逗我。
2: 闭嘴！
1: 再说，死了你的嘴！嗯。
0: 要不是那天闻到你身上的味道，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种奇怪的味道竟是杀死我父亲的毒药。毒药？我才没下什么毒药呢，那是花粉。你爹的过敏性哮喘，在这个季节最为严重。
2: 我给他的西洋药瓶里加入了花粉，
0: 然后让他的过敏性哮喘发作，没想到死得这么快。
2: 我爹待你那么好，你竟然干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儿！
0: 丧心病狂？哈哈哈哈哈哈！我丧心病狂，丧心病狂的是你爹，霍震山。我干爹魏一平跟我说。

0: 他亲眼所见，霍震山打死了他的好兄弟，还道貌岸然地开了家武馆，成为名震一方的武学大家。我呸！这么多年，我拜他为师，其实我每时每刻、每天每夜都想要他死。
1: 你。

0: 何家禽忌，执法非万不得已时，
1: 不可使用。
0: 你怎么毁我何家的绝招？
1: 那是我家的绝。
0: 何大川是你什么人？是我找了20年的哥哥。我竟然差点杀死了我唯一的亲人，我到现在才知道我真傻。你韦一平，你收养我20年，偷得何家全谱，让我学习武功，就是为了让我们兄弟相残。我恨你。

这一切都是你制造的阴谋，你才是真正的凶手。没错，我还要告诉你们，你们的爹也是我杀的。 把他们都给我剁了！

0: 东西我在报纸上见过，是洋人拍电影用的。
1: 逃学中国功夫。

0: 爹娘了。虽然我不知道爹娘长什么样，但我知道那曾是我的知己。
1: 这就是爹娘。

0: 我细心包着，化为黄金吧。哥，我姓何。
1: 哥没有照顾好你，
0: 师妹，对不起。
2: 师哥，
1: 弟弟，弟弟。
3: 抢女人，还斗胆烧我的烟馆，这就是你的宿命。
1: 阿春，你怎么可以就这么丢下我？啊！阿春，
3: 阿春，你的爱。为什么就不能分给我一点点？
4: 别动！别动！别动！跪下！跪下！
5: 我跪下！

0: 我们霍家拳的绝招在奇异，根据对手的攻击而变化，前虚后实，变化多端，每一招打在对方身体的不同位置和穴位，造成的伤害也都不同。
1: 恭喜老板开业大吉啊，早生贵子啊。
2: 谢谢，
1: 请，
2: 谢谢，恭喜恭喜啊，同喜同喜，请，谢谢。
0: 请，
2: 李探长，
3: 霍小姐，何太太，何馆长，霍家武馆15年周庆，又添新丁，恭喜恭喜啊！
2: 多谢多谢，我和小玉历经磨难能在一起，还得多谢李探长。
4: 生了，生了，
2: 生了，小玉还没生啊？
3: 是我生了。我是署长了。

千年的智慧，一缕药香，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养生哲学。每一道工序，都是对传统的尊重，对健康的承诺。传统与创新的结合，让非遗技艺历久弥新。千年药香融入现代生活，守护家人健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引路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荧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0: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2: 查查，查查，
3: 大爷赏个救命钱吧！
4: 你这个倒霉鬼，臭要饭的，要饭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2: 查查，
0: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5: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6: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5: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7: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5: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7: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0: 瞬间，
8: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0: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9: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10: 长路漫漫人
5: 我
10: 长，
5: 苦尽甘来。
10: 一身胆色热肠，葬我自我。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1: 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参演影视作品的机会，不同的角色能够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每一段拍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表演经历。本周五晚就将播出由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至围城》等电影作品，片中的主角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期待你的收看。
11: 我叫陈诺俊，
12: 打得挺好啊，跟我混吗？
11: 我不进黑社会。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12: 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11: 娘子，他们是被你害死，我一定要帮你哥和城寨算这一账。
0: 5月2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哎，公司关闭了，对你影响大吗？
2: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白琳，我是他这一任的男朋友。
3: 请上车吧。
4: 青春的梦想不仅是爱情，音乐的旋律也不仅仅是欢乐。
5: 你去哪啊？
6: 金虫村。
5: 这次怎么了？
1: 不是这儿。
7: 懂什么呀？去！
5: 哎，我叫你不找。哎，找啊！
8: 你衣服。
9: 珍珍，客人来了。
10: 来了。哎啊！
1: 呀，对不起啊。
9: 哎呀，这是哪一国的礼节啊？
7: 这里好像一点都没变。
5: 我阿爸主张保护起来，开发旅游。
1: 我阿爸说你是在这儿生的，
5: 这是你爸留下的。我们这一代的龙船上，龙头的造型都深受他的影响。
4: 只有融入火热的生活。耿乐、梅婷共同演绎青春爱情片《赛龙夺锦》。

我毕业两年了，现在是音像公司的音乐编辑，一个自以为怀才不遇的音乐人。高兴的时候，一个晚上可以写三首歌；心情不好，能三个月什么都不干。总想写出点像样的东西，可到哪儿去找感觉呢？

0: 大清早的。
1: 王伯，
0: 该吃午饭了。我这手啊，都叫散了。
1: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0: 你妈来电话了吗？
2: 没有啊，
0: 说是给你来电话的。给我来了电话，说是端午节快到了，让我来看看你。
2: 王伯，您喝什么？
0: 哎哎，冰箱里的东西我不喝。哎呀，算了，纯净水泡出来的茶不对味儿。哎，龙舟啊，我这一趟来可是有事求你。乡下赛龙船有大办，好年景啊。哎，县里呢要搞文艺汇演，镇里呢要搞一台音乐晚会，这可是件大事儿，看你灵才请你去打理。你看来捞得不错，不少挣吧。
2: 您喝茶行。
0: 我说龙舟啊，你抽空啊也到乡下去转转看看，咱金冲村变化可大了，也给咱农民写写曲子做做歌。哎，我们也不少给。哎呀，你把那个关了，咱说会话，吵死人。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知道捞，不把乡下人放在眼里。还记得我们家小珍珍吧，暨大中文系快毕业了，人家写论文都往乡里跑。我说龙舟，你也该算半个金冲村的人。
2: 您喝水啊？
0: 看你也不爱听过去的事儿。当年啊，生你的时候找不到赤脚医生，是珍珍阿妈接的生。过去你父母那些知识青年跟你可不一样，你阿妈都五十出头的人了，还在

0: 加拿大婆呀。你阿妈的工艺品生意做得还旺吧？
1: 啊，还好。我阿妈挺想让我到多伦多帮她的。
0: 她还是一个人？

0: 东西怎么都退回来了？谁的碟啊？
1: 哎，你管着谁的呢？反正臭碟。
0: 哎，我的碟啊！
1: 要不是你，会出这么多吗？
0: 我的碟卖不动了，
1: 公司出事了。
2: 公司宣布破产了，听说法院马上就来查封了，老板都跑了。
3: 龙正，你怎么才来啊？
0: 不早来不也这样吗？
3: 哎，我跟公司签了合同，还欠我钱，到现在人都找不着了，你说这事怎么办？
0: 不是你，
4: 哎，请问公司关闭了，你对你影响大吗？
3: 啊，那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4: 请问你新的专辑制作发行会终止呢？
5: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白琳。像他这样有实力的歌星，在全国也数不出来几个。我是他这一任的男朋友，做他的男朋友不容易啊。最好不要让公众知道，否则一点事就会闹得上千上万的歌迷失望。
4: 你有不用那我先走了啊。
3: 哎，好，再见。
4: 再见。
6: 白琳小姐，我是新生活印象公司的总经理张建昌。
3: 原来是张总，真是不敢当。
6: 哦，哪里，民歌星加盟，我这个总经理一定是要亲自出马的嘛。来来来，上车吧。
7: 龙总，哎呦，我可找到你了。
0: 什么事儿啊？
7: 好事，快走。
8: 女人的路吧，就是没有堵的时候。男人的路吧，怎么总是这样？
0: 失业的感觉真不好受。
8: 你还怕失业？大不了还写广告音乐。
0: 你饶了我吧。
3: 张总，在您的旗下，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6: 很荣幸能做你的制作经理。不过啊，你以前唱的歌还是有些模仿港台的痕迹，缺乏原创的精神。以后啊，我打算给你重新包装一下，包括接待记者的时候说什么样的话，都将纳入我的包装范围。
3: 谢谢。
0: 你签了吗？那你可惨了，张建昌可是有名的混世魔王，他懂什么音乐呀？他写的东西都是垃圾。那你可要当心。
9: 他对我挺好的，什么都没干，定金就先给了50000。
0: 总有一天你会骂他妈的。
3: 我跟他说了，你想干个正经活，

0: 生我的时候赶上划龙船，爸妈一高兴给我起名叫龙舟。听爸妈说当时有一首曲子，我一听到就不哭了。后来才知道就是广东音乐赛龙夺锦，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扬名世界。
1: 哎，看得出来你会写东西。不过这种东西现在还有人听吗？啊，交响乐经你们这种人一变形啊，专家看不起，观众不买账。
2: 张总，如果按照您的意思改呢？

0: 拜托了，注意一下节奏嘛，一定要整齐。来，放音乐，预备，开始。
1: 哎，龙舟来了，
2: 哟，来了。
3: 行啊你，越拍越大啊。
2: 我也要找你嘛，来，先喝两杯。
4: 这是产品，你回去找找感觉。舞蹈过后有二十几秒的温馨音乐，啊，广告词在音乐的尾部。来，喝一杯。
2: 哎，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了。
2: 三天时间。
3: 没问题。

吃的。龙征，搞什么大作呢？人都不理。

0: 哎，冯峥，没想到你还有这手！
1: 怎么了？
2: 这谁的？嗨，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广告公司的产品啊。
0: 刚才洗澡的时候啊，导演要的温馨感觉一下就找着了。
2: 那这音乐，出来一定很臭。
1: 臭不臭的，客户喜欢就行了。
2: 我知道你是最最聪明的。

0: 就扔了。
1: 扔了？
2: 对啊，我站在音乐广场的最高处，我扔得特别痛快。
0: 高雅的东西就得这种扔法。
1: 龙舟，想搞自己的东西办法多得很嘛。你看人家阿华往新西兰倒了几年陶瓷，录音公司都搞起来了。

0: 龙舟要来了。
1: 是吗？嘿，你看这样劫车的都有。
2: 就是，真霸气。喂，你去哪儿啊？
3: 金虫村。
2: 上来吧。走。哎，这车怎么了？哎，刚刚才开的好好的，现在熄火了。
4: 嗯，老毛病了。上回还是阿强给修好的。
2: 是吗？哎，你会修车吗？
3: 那还不会啊，基本生活技能。扳子，
2: 来给。
3: 幺六的。试试。
1: 打不着啊！
2: 哎，这种车你没修过吧？
3: 车照你们这个使法，

0: 是这儿，你修我修啊！是啊，你懂什么呀？去！
1: 哎，叫你不着！哎，找啊！这边换上车，再见！
2: 我，
1: 这衣服，
2: 哎哎，慢手。

0: 来，进来。房子盖的大，有的是地方住。坐下。珍珍，客人来了。来了。哎啊呀！哎呀，
1: 对不起啊。
0: 哎呀，这是哪一国的礼节啊？看看，不认识了吧？这是珍珍。珍珍。
2: 你也不认识了，快过来帮他捡起来，啊！
0: 住下来，回头啊，咱们好好商量一下端午节晚会的事儿，啊！
3: 哎呀，哎，你的脚也该修理了吧？
4: 我的脚是有毛病，可是啊，我的脚会修车。
0: 大家知道你挺能唠的，写了不少卖钱的东西，是个快手。这回啊，镇里要办大型文艺晚会，你是能人，全指望你了，扣你唠的。
5: 今年端午文艺晚会就定下来，咱们这么多人打理了。
6: 爸，那叫筹备，应该叫筹备小组。
0: 叫什么都行，可事儿要办好。镇里财政啊。
7: 全力支持，
8: 预计今年回来过端午节的各界人士比哪一年都多。要齐心协力，夺第一，这也是咱们村里的精神嘛！啊，
9: 有龙舟这么好的音乐家，咱们这台晚会啊，一定好看。
10: 龙舟，尝尝我这鱼啊！我这鱼啊，可是科学养殖，也算是科技下乡。吃完鱼以后多写点歌，多给我们南中央机会嘛！啊，
0: 龙舟，你听见了没有？
11: 大家对你抱的希望大着呢。
12: 什么希望？
13: 他根本就没听。
12: 我说啊，多写点歌，多给南中音点机会。
11: 什么南中音？
12: 啊？
14: 我呀，
12: 我
14: 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南中音呢。
12: 哼，你们这儿有最好的南中音，你猜是谁呀？
13: 谁呀？
14: 嗯，田里的水牛啊。
12: 那你去给水牛作曲呗。
11: 穗仔。 别不正经，你要多给一点心机，到村里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大家的意思是，把农民心里话都写出来，把未来的希望呢搬到台上。咱们就叫他“赛龙夺锦”。
15: 赛龙夺锦，著名的广东音乐嘛。
16: 嗯。
15: 哎，你们要唱广东音乐啊？没搞错吧？ 搞没搞错，就看你怎么写了。嗯，民间音乐也可以编配不同的表现形式嘛，老曲也可以新编啊。
11: 这也太多了点了。
16: 其实啊，这些都是我写论文时候的一些感受，还不太成熟，你挑着用吧。
7: 人呢，有了点钱就想瞎折腾。
15: 乡下人，搞什么演出啊？
16: 喂。 你不是吃晕头了吧？这次大家都非常认真的。我希望跟你谈正事儿的时候，你也能像吃海鲜那么认真。嗯。

0: 龙舟这小子啊，就要睡懒觉。
1: 走，叫他起床。
2: 哎，真的把猪仔放下。
1: 哎呦呦，
2: 把猪仔放下。

0: 合唱队已经活动3年了，全是施教授一手培养的，还得过很多奖呢。
1: 施教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真没想到。哎，那个养鱼的，
0: 是阿强。
1: 太可怕了，他真是男中音啊。

0: 之节、端午节、中秋节，反正只要是过节，他们都愿意到这儿来走一走。
1: 真没想到农村有这么好的学校。
0: 我上小学那会儿还是在生产队的一个旧屋子里。要是所有农村孩子都有这样好的条件就好了。
1: 这儿真好。
0: 你开始喜欢这儿了？哎，我们家的老屋你还认识吗？
1: 哎，就在前面吧，这里好像一点都没变。
0: 原来啊，要把这些房子都拆了，改成一个制衣厂，后来硬是让我阿爸给顶住了。这片老屋啊，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而且是典型的珠江三角洲的民居。我阿爸主张保护起来，开发旅游。

0: 我爸经常来打扫，这可都是他精心布置的。
1: 王伯可真有想法。
0: 我阿爸说你是在这儿生的。这是你爸留下的。我们这一代的龙船上，龙头的造型都深受他的影响。他好像把生命中的一部分留在这儿了。
2: 他的人生雕刻得太艰难了，去世的时候才40岁。

真真是多么希望我写出一台精彩的音乐节目啊。她单纯活泼，无忧无虑，像一棵小树，像一条小河，又像眼前这水乡的景致，暗暗启示我去想去写。金冲村好清凉啊。

0: 我们这儿的出嫁女啊，每到大赛年都要回家为本姓的龙船卸龙旗。
1: 谁家龙船要是夺了标啊，那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呢。
0: 玉秀，
2: 哎，您来了。

0: 王勃是个精明的人，让我跟你转了这几天，我感到你那些歌词里有着实实在在的激情。
1: 喂，我可有恐高症啊。
0: 我说的是心里话，这两天听的见的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有一种浑身发胀的感觉。
1: 对呀，那就是要写东西的感觉啊。
0: 这种感觉过去常有，就是一闪即逝。
1: 希望你这次啊能挥之不去。哎，说真的，你可千万别伤了我们老乡的心啊。
2: 我会尽力的。晚会我没搞过，我想应该把节日的性质搞清楚。春节人们重视的是自家的团圆，端午节是纪念诗人屈原的，重视的是群体的团圆，社会的团圆，强调的是团体精神。
1: 哎，明天就正式排练了，你先哼两句我听听。
3: 明天到俱乐部去听。
1: 你就先哼两句嘛。
3: 你怎么那么着急啊？
4: 喂，你还好吗？
5: 想我吗？你先说。
1: 我不，
5: 你先说嘛。
4: 想。你演出怎么样？又假唱，我拜托你别假唱了，上了小报不好办的。
5: 你恶心我啊！现场万一没唱好，那会影响专辑销售的，懂吗？这叫市场。
4: 好吧，拜拜。
6: 是你女朋友？
4: 她在上海演出呢。
6: 她是唱歌的。
4: 啊。
6: 广州唱歌的是白灵。
4: 你怎么知道？
6: 我只不过随便一说，没想到一打十环。因为他那首最好听的歌是你写的。

0: 哎，张总，
1: 哎，
0: 快里面坐。
1: 好，
0: 生意办得怎么样？
1: 好，拿，这是你的。
0: 我有多少？
1: 加上赞助，千分25万。
0: 这么多啊？这趟还值。
1: 啊，你也累了吧？早点休息吧。
0: 没事儿，你再待会儿吧。

0: 白琳，
1: 带齐乐器，赶快上车！注意了，乐队同志，带齐乐器，赶快上车，抓紧时间。
0: 怎么？刚才对记者谈你的恋爱观是不是？哎，你怎么能跟他们说你喜欢哪类人呢？你这样说，你的很多歌迷会很失望的，你知道吗？记住，以后不要信口开河，那些老妓们呢，会给你胡乱发挥。
2: 人嘛，总得有句实话吧。

0: 停，这一段有点难度，技巧性比较高，我希望大家要用功，尤其是男中音，我写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到你们的水平了，我们大家互相理解好吗？再来。
1: 要知道水乡的美景，跟我走一回。水乡的心事。
0: 停，休息。
2: 我说，大音乐家，你写的这个怎么这么难唱啊？
0: 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我说你写的太难唱啊，
3: 也太难听，
2: 哈，
0: 你们唱的像散黄鸡蛋，难听是因为你的音不准。
3: 谁音不准呢？
0: 阿强，你唱这个音，
2: 唱就唱。发，
4: 准吗？
2: 怎么不准呢？发，
0: 这才叫发，不是你唱准的，捏准的。
2: 这样都有的不？
0: 笑你们个头啊！像你们这样怎么搞大型晚会啊？
2: 难唱不说，还难听，这怪谁啊？
3: 就是，
0: 怎么难听啊？你知道我熬了多少个通宵啊？我从来就没有这么认真过。到你们嘴里变得难听了，赖谁啊？不愿唱就别唱，散。
3: 散就散。
5: 你怎么能这样？人家很在乎你这个研究生，你也应该看重人家。合唱队是业余的，大家抽空聚在一起不容易，你懂吗？有的退了合同啊，有的呢放下生意，有的请假扣了奖金。这两天忙得我连我的猪场我都顾不着去，就这么吵散了。
0: 那我有什么办法？
5: 你做的好听一点就不会这样了。
0: 你们喜欢听什么？怎么样才叫好听啊？又不是我。

0: 不认真，我脸都熬绿了。
1: 你个崔仔，你非给我拿出来真东西不可。什么乌七八糟的人唱你的歌都能唱红。我金冲香的晚会，你敢马虎？你敢？

0: 其实，唉。
1: 哎，你说句公平的话，我能跟阿强他们弄到一块儿去吗？非要唱我写的歌，太自不量力了。
0: 你写的是有点不好听。
1: 写成流行歌就好听了。好的东西在他们眼睛里不一定是好听的。
0: 你也别拿别人都当傻子嘛，好东西就是应该雅俗共赏的嘛。
1: 我怎么跟他们雅俗共赏啊？连音都唱不准。我告诉你说，这问题根本就不在音乐上。
0: 对，我看问题就在你身上，就你那么小的心眼儿，怎么能盛得下这么大的东西啊？
1: 哎，你以为凭你们村这些人就能弄成什么大东西啊？你看你阿爸，他不就是为了逞强斗大争第一吗？
0: 争第一有什么不对啊？我们村能有今天这么富裕，靠的就是争第一的精神。你要是写不好，就别全都赖别人。
1: 我本来就没想写，耽误我多少事儿啊？
0: 你说的是实话吧？其实你从心底里就看不起这儿的人，你根本就没有好好的去体会他们的情感，你怎么可能？你自己的好东西，自己欣赏。

0: 松。
1: 这个没出息的衰仔，这么多书就让他白读了，说不得碰不得，他跑了就行了。
2: 爸，搞创作不同别的，你让他静静也好。
1: 静，他静个鬼呀、啊！他根本就没用心写，你看，我去把他揪回来啊！我看着他写，他要是写不出来，我就敲断他脊梁骨。
2: 敲断了也没用。
1: 你，这里边也有你，你是筹备人之一，我让你盯着他，盯着他，你倒是盯住了没有？村民们都真心实意想盼个好意头，争个头彩，你干了些什么？整天搞什么鬼？

0: 照片上那个女孩是谁啊？不想说就算了。王伯的女儿，珍珍啊。我看，不像个农家女孩吗？
1: 她就是农家女孩。
0: 不想告诉我，也不用编吗？
1: 你以为乡下女孩都很土啊？她可是暨大中文系的高材生。
0: 咱们两个是不是快到头了？我觉得你有点不大对劲儿。
1: 你可真无聊。啊。

0: 哎呦，我的大作曲家呀，你可想死我了！哎呀，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1: 我对你还有用吗？啊，
0: 这什么话呀？上次钱是少了点啊，委屈你了。这回你瞧我来关照你了，创意磁带都在这儿了。哎，一套三条，25000，怎么样？
1: 钱还凑合，可是我不想写。
0: 你他妈有病啊！这个价你都不干。
1: 对，你就当我有病吧。
0: OK 啊，你有病可以啊。但是客户也有病啊，他急死我了，他这个。我先给你10000块钱，怎么样？
1: 不是钱的事儿，我现在写不出来。
2: 这事交给我了，我来劝他。
3: 喂，
0: 哎，是我，找到他了，3天以后给你交货啊。哎，您放心，就这样，拜拜。您瞧人家催得多紧呢、啊，来，这钱你收好。这个活儿就拜托你了啊，白林，我先走了，再见。
1: 你答应他，你写啊。
2: 不费吹灰之力就拿25000，就是不缺，也不能不要啊。
4: 这些日子我脑袋都大了。
2: 谁知道你怎么大的？从这里面找2张，拿过去，改一改就行了。
1: 哎，你翻这些干嘛呀？这都是废纸。
2: 废纸？上次我就从这里面拿了2张给张建昌，他跟得了宝似的。后来我才知道，他给改成歌，硬把2个小妞唱火了。怎么了？只许你拿他垫锅底儿，不许人家换钱啊？

0: 哎，你是不是有点想见异思迁了？啊，
1: 去。
0: 哎，我觉得挺好啊。张建昌这小子不是东西。哎哎，咱俩是不是合伙开公司啊？以我们俩的本事啊，把庄不学无术。
2: 你刚才说什么？
0: 就是咱们俩一起掏点钱。
2: 张建昌怎么了？
0: 哎呀，张建昌啊，他就是有点好色。我不是想多管闲事，但是朋友一场，这不说不对啊。你就没察觉点什么？
2: 你说吧。
0: 张建昌，他把白琳给搞电了。

0: 嗯，哎呦，时候不早了，我该走了，再见。
1: 来了，我可能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我会像原来一样为你写歌的。

龙舟，我自己的事儿，我知道该怎么做。谢谢你。你有你的实力，你还有我呀，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几手好歌，有自己新的签约公司，你这样才能打败张建昌，你知道吗？

0: 真真，
1: 不欢迎啊！
2: 进来吧。我真是没想到。
1: 没想到的事儿还多呢。我是替村里人来呈请作曲家回去的。你真不想给我们写了？
3: 你怎么那么认真啊？
1: 没有，其实那天啊，我真不应该跟你吵。我是想跟你说，给农民写东西不要太重技巧，忽略了本色。赛龙夺锦本来就是民间的东西嘛，之所以它能雅俗共赏，靠的不应该是难度吧？
4: 那天你要这么说，我们不就吵不起来了吗？
1: 你还说呢，你一溜，我阿爸冲我大发脾气。
3: 他发什么脾气啊？
1: 哎，他们这代人特别看重端午节，因为端午节要赛龙船，龙的精神，祖祖辈辈都支撑他们。图腾的力量，让他们充满自信。不管是穷是富，他们都能在龙的精神里找到自己。那是一种特别充实的感觉。吵完了，他还不是带我去收集资料吗？你看，这儿有一本《咸水歌》，这可是一个百岁老阿婆珍藏的。是绝本呢，
3: 这可是好东西啊！
1: 哎，阿强跟阿坚让我叫你回去，魏振山还给我开会。我跟他们说，人家在家不能写啊。表演的时代。啊，
4: 这两天我在帮一个人的忙，他需要我的帮助。
1: 帮人也好，挣钱也好。总之都比我们重要。
2: 真真，你听我解释。
1: 你不用解释，都是我们自找的。我们金冲村过去有多穷，日子过得有多苦，你是知道的。我记得我小时候过端午节，家里穷，没钱买糯米，我妈就用碎米和碎豆子给我包粽子。我都乐得不知道应该怎么怪好。我妈最喜欢过端午节了，她说因为不会像过年那么破费。现在我阿爸他们富了，可是我总觉得他们特别不容易。

0: 他们就是想聚在一块说说心里话，难道这还难吗？
1: 我了解你这类人，喜欢独居，远离人群，不讲信用，永远都是我行我素，不负责任。像你们这种学艺术的，我还是略知一二。没有你，我们一样过端午节。

我想不到你龙州能跟农民打交道，你的东西不被他们接受，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你还不懂得他们的生活感受。你记住，真实质朴永远会被人们接受。这次创作契机对你的音乐很重要，如果干得好，那么它的影响不只是一个晚会。你最初构思的还是很不错的嘛，合唱设计的很丰富，哎，这反映出你对传统文化充满童真。龙舟，创作总是很艰辛的，但是逃避没有出息。

0: 这两天哪儿啊？已经有三家旅行社要来参观了。爸，你怎么了？
1: 石教授这几天也忙，这都几号了？这台晚会嚷嚷的连省里都知道了，说死也不能砸。咱们也太瞧不起自己了，难道咱们自己就排不出节目啊？非要去请别人？
2: 非要高价去请那些不实在的能人。龙正，你个衰仔，你可把我急坏了！你给我坐下！我料定你不会丢下王伯不管的。我是你王伯呀。
3: 就是你爸，也不会丢了王伯。王伯，我是回来写赛龙夺锦的。
4: 早该了，我和珍珍一直等着你回来。
3: 上一次我跑了，我知道，珍珍为了我受了不少委屈。我，可你和珍珍一直都没有放弃我。我会把赛龙夺锦写好的。
4: 好。
5: 珍珍，
6: 哎，我听到了。

0: 这两天辛苦了吧？你写起东西来还真是不要命，还算满意吗？
1: 这么多天了，这可是第一句安慰的话。
0: 看你那疯样，谁还敢惹你啊？哎，我不是给你拿台电脑吗？
1: 终于完成了，轻松多了。
0: 看出来了。
1: 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
0: 说吧。
1: 我跟白琳已经结束了。听到了吗？
0: 哦。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
1: 我想让你知道。
0: 我不想知道。
1: 你必须知道。我要你知道。

0: 哎，强哥，你看，
1: 都得给他弄啊，再给弄一个。
2: 呀，好了好了，你们可真啰嗦，我还得去办事呢。
0: 哎，强哥还没找钱呢。
2: 啊，今天我高兴，你们也好彩，不用找了，剩下数。
0: 哎，谢谢啊。
2: 哎，发仔，别忘了啊，给俱乐部送鱼。
3: 那么金冲村的这台晚会，音协非常支持。通过专家论证，认为龙舟的赛龙夺锦组歌，把新观念、新形式融入传统，让传统文化获得时代感。
4: 阿金，快一点
0: 啊！
4: 要迟到了，
0: 是吧？
4: 啊，
0: 小家伙们，对不起了，我得请会儿假。老板，
4: 哎呀。哎，你知道龙舟跟施教授到了好多人来，乐器一大片，真气派，
0: 真的
4: 啊。

0: 过越热闹，越过越爆棚啊！
1: 端午节啊，年年的花样都不一样。你看，把音乐家、大乐团都请来了。
0: 这是高雅音乐走进了金城乡。
2: 热闹热闹。

0: 这要做多少人的饭？村里人头加上来往的客人，就得有两三千人。
1: 吃龙舟饭的规矩是，不分来历，见者有份。
0: 石教授，光是糯米啊，我们就洗了1000多斤呢。呵，
1: 真是大饭阵呢。能撑死梁山好汉呢。
0: 当然了，吃饱了好使劲唱啊。
1: 来，那个，
0: 发，对吧？
2: 那个金冲村怎么走？
3: 一直走。
2: 哦，好，谢谢。

0: 手眼生旷的，
1: 气色不错啊。
2: 多亏你帮我，下个月我要带着你给我的新歌到新加坡去演出，
3: 吃龙舟饭呢。
1: 那个就是珍珍。珍珍，她是白琳。
0: 你好，
4: 你好，
0: 你比电视里还漂亮。
4: 啊，谢谢。龙舟说的不错，你真的很好。
3: 珍珍，快招呼慧恩吃饭呢。
0: 那我，哎，你去忙你的。
3: 嗯。哎，你在这儿多玩几天吧。
0: 不了，我下面还有事。
4: 她真的很纯。

白灵，你真的好幸运。龙舟他是个好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活泼、浪漫显得有点浮躁，其实他内心深处一直有一种感觉，很恬静，就像一扇小门。 我无法找到，你找到了，好好待他。

0: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绚丽的光环，拼搏的感觉化成一股股的暖流，完全忘了自己。所有的人为了一个目标拼到尽，这种体验我从来不曾有过。
1: 人生在世，谁也想不到下一分钟是输还是赢，但是只要不放弃，绝不放弃，就一定有机会赢。

0: 你看，这龙头知情知意似的。
1: 是父亲留给我的最珍贵的东西。
2: 岭南独特的道法，豪放不失技巧，尖利不失玲珑，
1: 散发着我父亲他们那代人的气息和神韵。
0: 我都闻着泥土的香味了。
1: 父亲曾经说过，创作的事情只能向生活讨教。火热的生活给了我赛龙夺锦，也改变了我。

0: 影片取材于真实历史故事，就这一床被子，就是一辈子，就是家。魏泽远，我们怎么办？
1: 老大不对，周鲁涵，我们好像被偷。你有没有见过史丹是在这气头？走那么远的路。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秋风，谢谢大家。跋
2: 山涉水，九死一生。
3: 这一路走来，有这么多条命消失在我眼前。别打！
2: 这辈子，咱们一家一半。这可是老韩留给你的念想。不就是拼吗？
3: 难道一个人也得打？
0: 血脉相连，生死与共。
4: 野战医院担架排排长董秀宇，
0: 坚决执行命令。
2: 咱俩继续玩排长，坚决执行命令。
0: 等我们打了胜仗，再找你回来对着办装备。
5: 陶慧、童磊，
0: 半条棉被。

0: 装进弹夹里，手榴弹装进弹袋里，你要非得拿在手里耍也可以啊，只要响了，你们的老婆孩子就是别人的了。不能扣空枪，扣空枪也会要你们的命。一定要记住，枪膛里不能进土，你们的枪打不响的时候啊，就是脑袋开花的时候。后面队伍跟上。
1: 请问董秀云在哪里？
2: 不清楚，你再问问。
1: 请问董秀云在哪里？
3: 不清楚。
1: 董秀云，董秀云，
4: 你打我。

0: 一个被子，阎王爷在医院做了一双被子。
1: 金鸡那双，医院给的。
2: 不要，我能扛住，继续给别人。
1: 拿着，金鸡赶紧吃。
3: 一送你来个红军。

0: 你看我干嘛？我们怎么办？找大部队，找老韩，十三师三十七团的。
1: 老韩？韩玉山吗？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是十三师三十七团的。
0: 你是罗连长？啊！
1: 你眼睛怎么了？
0: 炮弹炸的。
2: 老韩是不是不在了？老韩没了。我问你呢。老韩，老韩怎么可能没了呢？啊！他妈的，扎着我的眼了！卫生员，卫生员，卫生员！快！
0: 是老韩帮我叫的卫生员，他怎么可能不在呢？
1: 不管怎么样，我也得去找。
0: 我还现在在前线，你去那找他，那是找死。没有，他们都撤退了，大部队就在这儿转移的。
3: 等等，我们一起去找。

0: 方向变动。
1: 哪儿啊？
2: 咱是白来的，你哪的？
1: 干什么去啊？
3: 我是野家医院担吊牌的董秀云，要找十三师三十七团的韩玉山。
1: 找他干什么？
3: 我是来堂客，野家医院都被炸毁了。

0: 101团机枪排排长张东升报道。
1: 排长，回来呢。

0: 是这些种人乡亲们凑的心意，你们留在路上吃。
1: 这个可不行，我们不能收。
0: 姑娘，一定要留下来，神仙也不能饿肚子呀。
2: 你们有家，有家伙，还给我们打这一条。
3: 他身上还缠着个东西，一直不让解开，我也不敢动，只好等你们来了。这边。

0: 我是收容队特派员李执行，专门负责安置伤员的。那请问，你有没有见过十三、十三十七团的人？
1: 见过。前些天，我们安置这两个三十七团的。
0: 那他们的团长还是韩玉山吗？不是。
1: 他们的团长不姓韩，姓李，说是新换上来的团长。那你还听说了什么？
0: 听说了。
1: 听说什么了？
0: 听说之前我们安置的三十七团的那两个人，第二天就被阿古团查出来了。
2: 连同那两家百姓都没躲过去。快好了，你多盖点。不用了，不用了。别乱摸。你的腰上缠的是什么呀？没什么。
0: 是人的头吧？是的。那收留你的老百姓，晓得你带的是人的头吧？应该晓得。我昏迷了两天。
2: 少了吗？
0: 没少。
3: 好人呐！
4: 腮帮子怎么了？ 我跟你说，梦到老韩了。梦里在新兵连，老韩叫人送来一碗辣油红糙米饭，给我开小灶。我刚要往嘴里扒拉，突然闯进来一对白狗子，二话不说，打掉了我的红糙米饭，还要扣我的眼珠子。我着急了，我就上去想咬它，结果劲使大了，醒了，一口咬在腮帮子上面。咬下一块肉来，结果现在还流着血呢。

俘虏，红军不打吗？俘虏，你们不知道这纪律吗？

0: 我不认识他，我什么时候抢他的胡操米饭了？他做了个噩梦，就记着了。噩梦？我吗？
1: 你们，秀云，秀云，
2: 哎，
1: 哎，你们先在这儿躲躲，我们再去村里找找。
3: 好，
1: 走了。
3: 干什么？剪刀。

0: 找什么呀？你在找什么呀？
1: 时辰。

那时候，我们在女校，他是我们的军事教官，总是爱板着个脸，喜欢什么东西就爱往上衣兜里放。我记得有一次啊。他那个钢笔都漏水了，漏的口袋里的手帕全是黑的。他还拿出来擦汗，把脸擦得像果体一样，黑的是乌七八糟的，我们都快笑到地上去了。还黑着脸训我们，说我们女孩子没有女孩子的样子。

0: 来，喝口热水，挡挡寒。谢谢谢谢大姐，
1: 谢谢大姐，
0: 水，
1: 谢谢。
0: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女兵，女人为什么要当兵啊？
1: 秀玲姐当兵啊，是为了老韩。

0: 是变样了，你把它收回去，我都没法见人了。哎呀，这休书写都写了，那组织上里里外外也都知道，怎么能收回去呢？
1: 我又没犯错。你是没犯错，可你几岁进的我们家门？从你进了我们家门，我就没回去过。
0: 你说咱俩这叫什么婚事啊？拿过去。

0: 你要干嘛？
1: 看一下，你看一下，老子浑身上下都是这些伤，这几个稍微歪一点，就要了老子的命。我不能耽误了你。而且苏区也不兴包办婚姻，咱俩不算数。
0: 怎么就不算数？你说了就算数。韩玉山，你欺负人！你能当红军，我也能。
2: 当兵苦吗？不苦。最早我是在洗浴队，后来他们送我去上卫校，再后来我在部队就是学的护理。
3: 那碰到了吗？
2: 什么？
3: 你男人啊？
4: 魏松元！

0: 老韩命大，他昏迷了四天四夜，我在他身边守了四天四夜。
1: 团长，团长，团长来了！
2: 团长，团长，团长。

班长，班长，班长！

0: 我还是好人，好人就应该活着。那他那封休书撤回来没有？为啥呀？他不愿意吗？不，是我不愿意。我不想因为我救了他，他才撤掉休书。 我当然希望他能够真心实意地跟我过一辈子。其实那件事以后，我觉得跟之前好像没什么不一样。直到有一天。
1: 秀云找过来，今晚必须把那房给圆了。都看什么呀？散了！哎，散！哎，姐，这事我说了不算，得组织上同意才行呢。
2: 组织是谁？我就没听说过。
3: 师长，师长，你的事啊，组织上听说了，特事特办。恭喜你们！谢谢师长。
4: 三丫子，这是我添的棉花。
2: 你娘绣的面，就这一床被子，就是一辈子，就是家。
4: 你娘进去吧。
5: 还愣着干什么？进去。
6: 是，向右转。
5: 走。
6: 哎哎哎，有你们事吗？滚！快滚蛋！

你们怎么不吃啊？哎呀，快吃啊！

叶子上带锯齿的，总之上有硬刺的别吃啊，千万别吃。还有，长得巴掌大的，开白花黄花的，那个也别吃，那个叫断肠草，吃了会要人命的。哎，不是有马吗？ 马吃的草肯定没毒，你们看它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听见没？

0: 盐巴。这是我男人从城口挑回来的，就只有这一些，可能会对你们有用。
1: 大姐，我们一个月只有这么多盐。

0: 快把枪放下！快放下！出去，出去！他们有枪。
1: 他们说红军一路杀人放火，有5、6个村子遭殃。我不信。我从山里回来，他们说他们亲眼看见的。
2: 我就信我看到的，没事儿，是孩子他爸，
3: 姚珠。
4: Oh, my God.

还有两个红薯，你们吃了吧。谢谢大姐。秋兰，把这些给排长他们送过去。等等。 还有这个。

0: 大姐，让我来看看。
1: 这孩子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身上总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身子虚得很，这场呢不知道能不能熬过去。

0: 把山里的人都喊回来吧。红军咋可能像哀沪团讲的那样，杀人放火、共产共妻？
1: 人心隔肚皮，你能看得出来吗？
0: 我能看出来。

0: 香。
1: 这些天头一次看他睡得这么安稳。大人要是真的能把胜儿的病治好，我给大人当牛做马都行。
2: 您说这个话就见外了。大姐，别叫我大人，共产党不兴那个，红军都是穷苦百姓，咱们都是一样的出身，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就不讲两家话，叫我秀云。
1: 秀云，
2: 他们吃了吗？嗯，
3: 吃了，都说香。
1: 有两三个月了吧。我怀胜儿的时候，别说走上几百里地了，就是走几里地我都受不了。我是童养媳，我男人比我小几岁，都听我的。
3: 我也是童养媳，我13岁的时候就跑出来了。
1: 我可不像你这样胆子大。你们走那么远的路，脚不疼吗？
2: 也疼，不过路走远了就忘了脚疼的事儿了。
1: 我这双脚恐怕这辈子

0: 你出不了这方圆几里的地方了。
1: 我以前也裹脚，现在是解放脚，跑的呀比谁都快。苏区很多女人都裹脚，后来都把脚解放出来了。大姐，其实你也可以试着把脚放出来。

0: 女人家走那么远的路，有一顿没一顿的，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1: 你们这儿是不是常年有过兵丁祸匪的？
0: 是啊。
1: 如果有一天都安生了，再也没有这种事儿，孩子能睡得安稳，当妈的也不再提心吊胆了。如果你问为什么，我想就因为这个吧。
2: 啊！怎么了？疼吗？
3: 啊，没事儿。
2: 杏儿，秀云，谢谢你，杏儿。
3: 秀云姐，这么长时间。我还没跟你说过谢谢呢。
4: 说那干什么？又不能当饭吃。
3: 哦，对了，我今天早上把电台拆开看了一下，还没有完全损坏。
5: 你意思能修？
3: 我尽力。
4: 时间缝补一下了。
6: 要不是因为我这个小脚，
7: 妈，
6: 我真想跟你们一样去当红军，走天闯地，想走多远就走多远。
4: 大姐，其实当红军很苦的。
6: 我知道你们苦，可是你们活得有样有奔头，不像我，遇到事儿了最多去祠堂求求祖宗。这孩子的病，我不知道给祖宗磕了多少个头。要不是遇到了你们，
7: 阿妈上房上房，
8: 你干什么呢？
9: 我补一下，下雨啊就不会漏了。
8: 小心点啊。
9: 嗯。

这么好，明年肯定有个好收成。不好了，你们来，再放火烧屋子！你说什么？

0: 把他把衣服脱了，别他妈再来给我丢人现眼！啊！说哪儿呢？下海胡同，你们谁派你们来的？
1: 将领队，每天给两罐大洋。
0: 衣服哪来的？
1: 红军掉队的，六兵的衣服。
0: 少了几将？
1: 六个村长。
0: 排长，坑爹他把我红军给杀了，村上扒下来的衣服。
2: 把他们毙了你！哎呀！别！等等，乡亲们容易，我们找的怎么办？村里的乡亲们还能活吗？
3: 陆连长，在这儿呢。
2: 陆连长，你给说说。哎，连长，乡亲们在这边了，你给大家伙说说。
4: 我认为杀了他们会害了整个村子。
0: 把枪放下，高连杆，把枪放下，放下，放下。

想，我们凑了一点钱，买这旧房子。这个。

0: 我确定，那他们知不知道你们二十一师已经打得不剩下几个人了？可能还不知道。那你给他们发呀！
1: 现在电台没有完全修好，现在只能烧，不能发。都谁是二十一师的？站起来。
2: 就凭这几个人，就凭这几个人去坚守一个阵地，去掩护大部队吗？大部队里有上千名的挑夫民工，他们身上连武器都没有。
0: 掩护纵队，掩护老百姓，分什么二十一师不二十一师？他二十一师是红军，我们就不是了吧？你就不是吧？
2: 有事情，大家一起上。军人，已服从命令为天职，命令来了，执行。没啥好说的。
3: 就凭你，就凭你蒙着眼睛去掩护大部队，
4: 蒙着眼睛怎么了？我还有耳朵，有嘴，有手，有脚，除非我死了，除非我不知道，知道了就得去。
3: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大部队。现在接到命令了，那就证明我们找到大部队了。
5: 不就是拼吗？打倒一个人也得打，能找到大部队，咱们就没有白从江西走到这儿。

0: 是我让小象修的电台，我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办得不好了，我可能对不起大家了。 从野战医院出来，我就是为了活着找到老韩。我也希望他能活着。我有了他的孩子，我想孩子在出生的时候能够见到自己的父亲。有一天。 能够喊他一声爸爸。这一路走来，让我没想到的是，有这么多条命消失在我眼前，他们永远都见不到他们的家人了。他们也是父亲。 他们也是儿子，他们的家人会空守一辈子，而这些人连墓穴都没有，甚至连尸骨都可能找不着，这不公平啊！我不想看到这样，我真的不想看到这样，我必须得做点什么。 哪怕做的只是微不足道，哪怕只做一丁点儿，但是我必须得做。李知行说，纵队里全都是挑夫民工，他们手无寸铁，我们必须得过去帮他们。我只想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什么都不想。是，我不是21师的人，但我是红军。在这一刻。 我们都是21师的人，即使舍了命，我也一定要去。红军卫生部野战医院担架排排长董秀云，坚决执行命令。
1: 21师师部报务员廖小香，坚决执行命令。
2: 第3师37团1连连长罗卫国。

0: 坚决执行命令！
1: 有令有团，三连机枪排排长张东升，坚决执行命令！
2: 三十八团一营，手枪班战士高善成，坚决执行命令！
3: 二十二师指挥部次要员何群书，坚决执行命令！
4: 二十二师师部卫生连王秋兰，坚决执行命令！
5: 十三师收容队跳太原李知行，
6: 坚决执行命令！
7: 邹子贵，坚决执行命令！
8: 曾永字，坚决执行命令。
9: 同志们，坚决执行命令。
10: 同志们，坚决执行命令。
11: 坚决执行命令。
12: 你们要知道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的主张，你们就会赞成他们。他们主张我们穷人、我们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不要再受帝国主义、国民党、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
13: 这是我从那个放火的身上搜出来的。
14: 姑娘，
15: 我给的东西你们吃。

0: 姐，我们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这床被子留下，给孩子当个纪念。
1: 不行，我们家就是再穷，也不能要你的东西。
0: 这可是老韩留给你的念想，你一定要自己收好。这被子就是你的命啊，拿着。
2: 大姐，你拿着。
1: 大姐。
0: 是去打仗，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孩子的病刚好，不能再冻着了。有了这被子，能好好过个冬天。我也能放心的走。
1: 大姐，绝对不行！你救了孩子的命，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 怎么能要你的东西呢？你拿着，
0: 你俩过来搭把手。

0: 这辈子咱们一家一半，等我们打了胜仗，再找你回来对这半床被子。如果回不来，我们的子孙也会回来。
1: 说好了，一定说好了。大姐别哭，咱们这是将心比心。老韩要知道我把这床被子留给了你，他一定会很高兴。
2: 别送了，大姐，别送了。
3: 要保重啊！
2: 好，你别送了。
3: 陆我说，我带你们去，
2: 会很危险。
3: 为了你们，丢了命也值。
2: 李排长，那我们怎么办？
3: 你们可以走了，一会儿李特派员会给你们一些路费。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想参加你们。我混了这么多年了，也知道知恩报的理儿，跟他们没指望，我们就跟你们走。
3: 你想好了吗？可能会丢命的。
2: 想好了，
3: 跟上吧。

0: 想什么吗？我想要个镜子。以后如果要是能遇见市场，我想让自己好看点。
1: 看什么？我死了，钱都不能。

0: 拜拜。
1: 排长，排长，怕死吗？
2: 我就怕我娶不到媳妇儿，我爹能怪我？哎，高老板，
1: 哎，
2: 你有什么打算？
1: 排长，我就想当个大官，将来能指挥好多人打仗。

0: 上黄姨夫的。啊？
1: 我吗？
0: 对，你。
1: 哎。哎，罗站长。
0: 有火没有？
1: 哎，有。

0: 院长，还做噩梦吗？累了，你没时间做了。挺好，挺好。来个。哎。哎。哎。那天下手狠了啊！
1: 没事儿。
2: 死了以后还会疼吗？
0: 人死了。

0: 小眼睛，我好冷，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1: 别瞎说。哎，你呀，就是着了风寒，没事，不好了啊。
2: 不对，我脚步声。小眼，长没长？
1: 小香，

0: 到苗族尖角，大熊就左手关节，200米外做了两根手指头。
1: 手榴弹！

0: 董事，一会儿让我打两枪吧，打一个就过门，打两个我就赚了。
1: 老罗。

我站不住了。

0: 罪恶现场。
1: 一男一女在第七大街被人谋杀了。你输了什么密码？
2: 我不能告诉你，因为这是一个秘密。
0: 真假难辨，
3: 第七大街上没有发生谋杀案。
4: 整件事太怪，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0: 是梦境还是现实？
4: 杀你男朋友的人带走安妮是有原因的。
5: 两个小时里我拿不到密码，安妮就死定了。那些人是谁？
1: 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
0: 恍惚的数字，
6: 警方调查后会认定是你杀了那些人。
1: 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任何人。
5: 把我要的东西给我！
0: 决定了生死。
4: 如果到了午夜他还不肯说，就杀了他。
2: 你和我都知道打开保险箱的密码。
6: 如果安妮的命取决于那串数字，我得把它找出来。
7: 可是为什么要改名呢？
4: 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隐藏过去。
0: 未知嫌疑人。
6: 玛丽安娜·杜兰，她来看医生，因为她出现了幻觉、多疑妄想、频繁恐慌发作，还有焦虑。玛丽安娜，今天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我只是不想再这么害怕下去。
6: 你害怕什么？
1: 我怕我会死。
6: 那天发生了什么？
1: 那天是我生日，雨下得特别大，我不停地跑，我心里害怕极了，不知道该去哪儿。
6: 我知道你的遭遇有多可怕，所以你才不肯说。
1: 你怎么知道？
6: 新闻上都播出了。知道你为什么要治疗这么多年吗？
1: 因为所有人都觉得我疯。
6: 我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你只是个普通人，多年来一直备受折磨。
1: 我可以相信你吗？
6: 你要我帮你就得相信我，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我。
1: 你跟他们想要同一样东西。
6: 他们想要什么？
1: 我不能告诉你，因为这是一个秘密。

0: 蛋糕切得怎么样了？好了吗？这可就好看了，这可就好看了。这可算计性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好了，为了给你过这个生日，我们今天计划了整整一天。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的主意？
2: 生日快乐！
0: 谢谢你。
1: 我不明白啊，
0: 方所先生怎么会让……
3: 别担心，你知道我一向有办法，不要想那么多了。
1: 给你们。 10分钟来庆祝玛丽安娜的生日，然后回去工作。因为还有一大堆事儿等着做，所以……玛丽安娜，很高兴知道你又长大了一岁，能让我们给你庆祝生日。
0: 谢谢啊，房锁先生，谢谢你准许大家这样操办。
4: 不，这不算什么，我们只想告诉你，大家都很喜欢你。
0: 谢谢。好了好了，大家都安静一下，听我说。
4: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老板刚才说我们今天晚上不用工作了，好好给玛丽安娜过生日。
0: 不，不是，不，不，
5: 行，伊莎，别闹了，
4: 都别嚷嚷了。
0: 伊莎，
3: 回去工作，今晚还有一大堆稿子要写呢，都干活去。我先走了。
0: 伊莎，你别这样，
4: 不用担心他发脾气。
1: 让大家别闹了，
4: 就这样吧。
0: 接下来你好好玩，我们干活去。 因为今天晚上还有一大堆稿子要写。
6: 嗨，
0: 等等，怎么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6: 我今晚得留在新闻编辑室，晚点联系。
1: 赶紧回去工作。
6: 好的，先生，这就去。

0: 你好，
1: 亲爱的，我早就忍不住想这么叫你了。
0: 萨摩埃尔，你最好死活都要忍住，不然咱们两个都被报社开除就不好了。
1: 我懂，我懂。我只是想跟你说，既然你明天休息，我想跟你见见面，相处相处。
2: 嗨，萨摩埃尔，
0: 你和谁在一起？
1: 亲爱的，是伊莎贝拉，她和我一起值班。
0: 好吧。你为什么提都没有跟我提过？
1: 宝贝儿，我觉得没什么必要，毕竟伊莎贝拉是你的好朋友。
0: 是，那算了，不说了，不说这事儿了，就当我没有说。
3: 你刚才说明天见面，我恐怕是去不了了。我明天要去见心理医生。
1: 但是，说不定……
3: 萨摩埃尔，我在
0: 开车好吗？晚一点再说吧。
2: 出什么事了吗？

水呀！

0: 都结束了好吗？我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现在你在这里很安全。你叫什么名字呢？安娜·玛利亚·卢汉。安娜·玛利亚·卢汉。对，但是我的朋友都叫我安妮。安妮。这个可爱的娃娃叫什么名字呢？Billy，
1: 他的名字叫Billy。Billy。安妮。
0: 我叫玛丽安娜。现在呢，我们先把这身湿衣服脱掉，好不好？然后换上干衣，再冷静一下，好吗？
1: 嗯。
0: 好孩子，等我一下。

0: 玛丽安娜，
1: 怎么了？
0: 玛丽安娜，我好想爸爸妈妈。
1: 你现在先换一下湿衣服。

0: 你画的真好看，那是你吗？对，这个是我妈妈，这个是我爸爸。好的，对了，我们今天得去报警，他们会……不要去报警。好的，不报警。
1: 你放心吧，我们不报警，我向你保证。你喜不喜欢热水呀？
0: 嗯哼。
1: 那洗个澡好不好？
0: 嗯。
1: 那来吧。

0: 萨麦尔，萨麦尔，拜托你告诉我，昨天晚上第七大街究竟怎么回事？你肯定写报道了。
1: 你在说什么呀？
2: 昨晚的两起谋杀案呢？你难以女在第七大街被人谋杀了。玛丽安娜，你冷静点。
0: 第七大街上没有发生谋杀案，真有谋杀案的话，肯定是头条新闻。我会亲自写报道的。
2: 什么？
0: 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整夜都待在办公室里。
2: 不。
0: 不不不，昨晚肯定发生了谋杀案，我亲眼看到了。
2: 冷静一下，你现在心情不好。
0: 萨麦尔，你肯定没有待在办公室，不然你不会听不到的。
2: 要不这样吧，我过一会儿去你家一趟，到时候我们再谈，好不好？
0: 萨麦尔，我问你现在跟谁在一起？
3: 你在跟谁打电话呀？
2: 没跟谁啊。
0: 喂。 要不这样好不好？我们先换一下衣服，然后出去一趟，好吗？

安妮，你答应我要坚强一点好吗？我们要去昨晚我接你的地方，因为我要先弄清楚一些事情，才能帮到你。

0: 身份查出了吗？
1: 死者是一对夫妻，克里斯蒂娜和塞尔吉奥·卢汉，丈夫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没有犯罪记录。据说他们已经外出旅行几个月了。是谁发现的尸体？
2: 报案人叫韩东尼奥·德尔加佐。

0: 是附近的渔夫，他偶尔会来这个地方。
1: 去问问他知道什么。

0: 我就是安妮。你好，安妮。你今年几岁了？
1: 她五岁了。五岁？为什么一个五岁的孩子会这么难过呢？
0: 安妮说，她很害怕，而且不想说她为什么这么难过。
1: 没关系，别担心，你不想说就不说。但我可不想看到这么可爱的小姑娘伤心难过。你好，进去说吧。
0: 好的，进去吧。
1: 我来帮你吧。
0: 哦，谢谢。

0: 我跟这个叔叔聊天的时候，你自己看会儿电视好不好？
1: 考虑到尸体发现地的周围环境，我们很难确定死亡日期和时刻，可能是几小时前、几天前，甚至几个月前。会不会是个意外呢？
2: 不会，你看这里，前额这里有个小孔，还有外伤，所以他们是先被枪杀，然后被烧焦扔进水里了。我会在验尸报告里详细说明的，
3: 尽快查出他们的住址。
1: 吃药吧。你刚才跟我说的事很严重，他有没有提他父母的名字？没有，我没有问。我理解他，他看着父母死在自己的眼前，我也一样，我知道他有多难受。
3: 对，肯定的。他的真名就叫安妮吗？不，不是的。
2: 他是叫安娜·曼雷·鲁汗，手机递我一下吧。谢谢你。喂，玛丽安娜，我很担心你。我一直打你电话，可你手机关机了。
4: 没事没事，你不用担心我。我之前在银行办事，所以把手机关机了。
2: 你没事就好。那今早电话怎么回事？
4: 萨摩埃尔，今早给你打的那个电话我。
2: 是这样的，别再提了，我只是吃醋了，原谅我好吗？好，没问题。宝贝儿，我爱你。我也爱你。那晚点见。
4: 抱一抱，我们今晚再见。
2: 再见。
1: 他怎么说的？会不会知道我们的事了？
2: 嗯，应该不会。但他状态不好。
3: 这事儿你有没有告诉其他人？
4: 没有，阿洛德，我只跟你说，因为你是我唯一可以信任的人。
3: 那你说我们要不要报警？
4: 不行，我们不能报警。
3: 但警察知道该怎么办。
4: 听我说，安妮她现在很害怕，好吗？而且她特别迷茫，是她亲口跟我说不要去找警察的，所以我不能。
3: 可是她肯定隐瞒了什么事情。 我们得弄清楚到底是什么。

0: 犯罪现场，你发现什么了？除了这一摊子，还有一些药。楼下什么情况？他们好像有个女儿。
1: 你是在哪里找到这张照片的？我一张也没有找到。照片被藏起来了，感觉好像有人抢在我们之前，拿走了一切，包括安妮。
0: 有可能，
1: 把安妮的照片发给城里的所有分局，列入失踪人员名单。她可能是我们破案的关键。

0: 听着，这件事情一定会顺利解决的。
1: 玛丽安娜，
0: 怎么了？
1: 他们会杀了我的。
0: 什么？安妮，没有人会伤害你的。
1: 他们还会杀你。你和我都知道打开保险箱的密码。
0: 安妮，你说的什么密码？
1: 我不能告诉你，因为这是一个秘密。
0: 那好吧，没关系，不要害怕好不好？快睡觉吧。

0: 别怕，宝贝儿。
1: 萨摩尔，你差点吓死我了！你是怎么进来的？
0: 这个嘛，你给过我一把钥匙，你忘记了吗？
1: 对，我给过。

0: 对你给过，
1: 没错，
0: 所以我就进来了。等一下，哦，等等，喂，好，我知道，不会有什么事的，我会处理好的。不，没什么事。相信我，肯定不会有事的。行了，我要挂了，再见。
1: 谁打来的电话？
0: 哦，马克思打的。
1: 马克思？
0: 对，他帮过我们，我欠他人情。你今天真漂亮，亲爱的，我真是想死你了。
1: 我也想你。
0: 真的？
1: 嗯，真的。啊。

0: 有安妮的消息吗？没有。我已经把安妮的照片发给了各大分局，还找了卢罕家的邻居，他们的说法都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1: 整件事太怪了，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会不会被凶手抓走了？有可能。
0: 检测人员说，我们在浴室里发现的药物是一种镇静剂，但是过度服用的话，可能会出现记忆丧失之类的副作用。 DNA 报告：走廊里的血液来源于克里斯蒂娜·桑多瓦尔和浴缸里的血跟两个人都不匹配，来源于案卷中没有的第三个人。可能是安妮的血。对，那女孩简直是个谜，根本没有她的记录。我想，说不定安妮不是她的真名。 是我。什么时候的事？把地址给我，我马上过去。出什么事了？有一个男人被谋杀了，但是除了谋杀外，还有个小女孩失踪了，听描述很像安妮。走吧。
2: 让大伙儿保护好现场。你好，这里是子福祥，上面还派了人过来。不过咱们继续工作好吗？去吧。知道了。罗杰警官，你是弗朗格探员，这是我的搭档郭斯曼。我正在等你们。受害者萨马尔·鲁哈斯，32岁，跟我来吧。他是个教师，报社老板说他还兼职做新闻编辑，好像是个严肃认真的人，没有跟人结过仇。
0: 他走得近的只有同事和女朋友，是房子就是女朋友的，也是他打电话报的警，说有谋杀案。你们要找的女孩也被绑架了。那你们记录他的证词了吗？
3: 还没有，他不想说话。你们有怀疑对象吗？
0: 目前就他一个。你好，我是妮可·弗朗格探员。玛丽安呢？请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是你打的报警电话，对不对？
3: 不，电话是我打的。
0: 我不明白，当时你也在吗？不在，但是玛丽安娜给我打了电话，所以我就报了警。我听说电话是从这里打出去的。
4: 因为我不喜欢警察。我明白了。但你的证词能帮我们查出是谁杀了你男朋友，并且带走了安妮。
5: 我要见玛丽安娜·杜兰，她是我的病人，这事很重要。
6: 先生，你不能进去。
4: 出什么事了？
0: 玛丽安
4: 娜是我的病人，我是莫里娜医生，她现在必须跟我待在一起。
6: 让她进来吧。
4: 谢谢你。她在哪儿啊？
6: 往前走。
4: 结婚一下。
0: 出什么事了？安妮被绑架了。
4: 她
0: 是谁？
4: 哈洛德·莫里娜，她的心理医生。
0: 难怪她不想说话。
4: 告诉医生，我想私下跟她谈谈。好的。
6: 冷静一下。
4: 冷静一下，莫里娜医生。什么事？弗朗格探员想跟你私下谈谈。
6: 非得现在吗？不能换个时间？
4: 事关重大。我马上回来。
6: 收到。
4: 保持冷静，好吗？
6: 这边请。

0: 我们现在就去看这个地方。医生，我明白你的病人是什么情况，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了很多疑点，都指向玛丽安娜。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我可以在不违背职业道德的前提下配合你们的工作。很好。你见过这个女孩吗？见过。
1: 你从哪儿找的照片？我在调查他父母的死因。问题不是我从哪儿找到的照片，而是你的病人跟女孩有什么关系？
0: 事情有点奇怪，很多事我都不知道。老实说吧，医生，我也有很多事情不知道。
1: 我可以在不违背职业道德的前提下告诉你一些关于那个女孩的事，她失去了父母，他们被人杀了。你的病人需要交代很多事。
0: 她得说说自己对安妮父母的死因有多少了解，她为什么收留安妮？她还是杀死她男朋友最大的嫌犯。这话怎么讲？
1: 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她男朋友死了，她活着。更糟糕的是，她涉嫌扣留未成年人，而且那孩子现在还失踪了。
0: 不，你这话根本没有道理。如果这件事里有受害者，那一定是我的病人。
1: 那好，你能证明这一点吗？
0: 听着弗朗格探员，我的病人有妄想症。在他眼里，自己看到的一切有真有假，他要用各种迹象信息确认自己的判断，这样他的判断就成了现实。
1: 那他的判断是什么？
0: 简单的说，他有被害妄想，所以他总是认为有人想要伤害他。
1: 看起来确实如此。那医生，你怎么解释你病人脑海中的幻觉，恰好跟现实中发生的事？
0: 一模一样的。适配一下。

0: 让我们生活在全能上帝的关照下，让我们在全能上帝的保护下度过每一个夜晚。他给了我们庇护，赐予了我们无穷的力量，他是我们信仰的上帝。让我们在全能的上帝的保护下度过每一个夜晚。
1: 这是犯罪现场，凶器是一把手枪，房子大门完好无损，锁没有遭到破坏。凶手对这里似乎很熟悉，
0: 上帝会派出侍奉在他左右的天使来照料我们，天使会把我们抱在怀里，好让我们不被绊倒。我们将一路穿越狮群和蛇窟，并将它们毁灭。
1: 现在的问题是，凶手怎么会这么轻易地进来杀害了萨摩埃尔·罗哈斯？
0: 上帝说道，我的子民敬爱我，了解我，我当回应他们的呼唤，在他们痛苦时与他们同在，我将赐他们自由和荣耀，并赐给他们漫长的时光来慢慢享受我的救赎。为我们伟大的主耶稣基督，在此以圣父、圣子以及圣灵之名，阿门。

地板上的圆孔附近有千扎残留，我认为这一枪可能是个意外。

0: 况就是这样，我们这边已经完工，请指示下一步行动。
1: 你之前因为伪造文件之类的罪行进来过，这一次你又拒绝配合警方工作，还殴打警官。
2: 他拿枪指着我，又不说是警察。
1: 你麻烦大了，马克思。萨姆埃尔今早被谋杀了，而你却躲在墓地里。你去那儿干什么？你认识他？
2: 他是我的朋友。说起来，你是谁啊？
1: 尼克·弗朗格探员，负责凶杀案。
2: 凶杀案？你在暗示什么？我杀了萨姆埃尔吗？
1: 不是。不如你说说，为什么要躲起来，而且一被我们发现就跑掉？
3: 我是个造假的，被发现了。
4: 他在玻璃那边看不到你，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5: 是的，萨姆埃尔跟他是朋友。
4: 这么说，他不是凶手了？
2: 你们抓错人了，知不知道？
1: 你可能跟你朋友的死亡确实没有关系，但我再问你一遍，他葬礼上你为什么要躲起来？
2: 昨晚我们谈过，我帮他做了个活，所以打电话找他要钱。
1: 啊，你又犯了文件伪造罪。
2: 我没那么说。
1: 你说帮他做了个活，而你只会伪造文件，所以看到警察你就躲起来了。
2: 我可以叫律师吗？
5: 这位警官，你听我说，我只想回家好吗？我要赶紧找到安妮。
4: 问题是玛丽安娜，你是重要证人，我们需要你的证词。
1: 玛丽安娜，你和安妮待了几天？
5: 从她父母被杀害那天起。
1: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5: 是的。
4: 你给他治疗多久了？
6: 好几年了，但我觉得他还需要我。问题是他的病不好治，跟其他的精神障碍不一样。
4: 这是为什么？
6: 我们要付出很大的耐心才能有好结果。
5: 我把他带进车里，好不容易才进去。听着，当时是安妮求着我不让我报警的。我是不是做错了？
1: 是的，因为死了更多的人。刚才这些你还跟谁说过？
5: 我的心理医生，哈罗德·莫莉娜，我什么都说了。他有义务为病人保密。
4: 玛丽安娜为什么会得这种病？
6: 原因嘛，有很多。缺乏自信心，过去遭遇过心理创伤，有的时候还服用了违禁药品等特殊药物。
1: 昨天晚上，你对昨晚还有记忆吗？谁杀了你男朋友？
5: 我不知道，我刚醒过来就看到他趴着，已经死了，真的太可怕了。他肯定是被带走安妮的人杀死的，他们杀死了他。
1: 听我说，杀你男朋友的人带走安妮是有原因的，你肯定知道是什么。如果你不告诉我，我没有办法救安妮。
5: 他们想要一串数字。
1: 什么数字？
5: 我不知道。
1: 电话号码或者地址，还是银行账户密码？
5: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请你不要再问我问题了。
1: 没事，今天就到这里吧。今晚你还不能回家，得等到我们调查完毕之后。莫莉娜医生愿意收留你一晚，这样行吗？等下会有人来问你那些凶手长什么样，有问题吗？
5: 好的。

0: 吃药吧，玛丽安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有一串数字？别担心，不会有什么事的，耐心等等。
1: 他们会不会伤害安妮？
0: 如果安妮的命取决于那串数字，我们得把它找出来。你愿意告诉我吗？安妮说，是一个银行密码。 你知道具体是什么吗？不，他没有告诉我。你确定？是的。那你先休息吧，今天肯定累坏了，快躺下吧。
1: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聚集在这里？因为这个国家即将经历一场伟大的蜕变。为此，我们已经等待了很多年。我的政府和我本人都必须确定能得到你们的坚定支持，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正处于关键时刻，现在绝不能让任何人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请进。
2: 打扰了。
1: 一号线有电话过来，有重要的事。不好意思，是我。我希望你已经拿到了我要的东西。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已经到了最后期限了，我没多少时间。
3: 听着，那个女人对我和我的丈夫都是威胁。你说的对，是有点太急了。
1: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给我拿到那个密码，如果到了午夜她还不肯说，就杀了她。
3: 看具体情况。
4: 没出什么事儿吧？
1: 没有。我们继续，有问题吗？

0: 你好，
1: 玛丽安娜。
0: 安妮，
2: 如果你不想让他死掉，最好现在就来国家公园，不然的话，
0: 喂，
2: 就替他收尸吧。
0: 安妮，
3: 喂，
0: 伊莎贝拉，
3: 玛丽，
0: 伊莎贝拉，你帮帮我吧！
3: 出什么事了？你还好吗？
0: 我没事，我在哈罗的家里。
3: 那好，我这就过去，到时候你再说，我马上就到。
0: 那我去等你。那些人要找个东西，所以才会把他们给杀了。
4: 你知道那些人在找什么东西吗？
0: 不，我当时直接跑掉了。

0: 哪里出什么事了？
1: 丽莎，你先开车，等会儿跟你说。
2: 但有些事我们还是得弄清楚。
3: 不，不行。
1: 你听我说，我觉得最好不要让其他人看见你。
0: 不行，玛丽，你一定要这么做吗？
1: 我一定要这么做，伊莎贝拉。安妮需要我，明白吗？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她的。我很快就回来。
0: 好吧。

你。

0: 他们就在这里。咱们快走。哦，没事了。
1: 冷静点儿，我不会伤害他。当然，你得给我想要的东西。
0: 你想要什么东西？
1: 别装傻了，我要密码，忘了吗？
0: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但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
0: 拿到数字后，你不能伤害我们。
1: 我只要密码，不要人命。那在哪儿？
0: 密码在娃娃里。
1: 什么娃娃？
0: 啊，你的娃娃！我之前把它藏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可以拿给你。我现在就把它拿给你。
1: 那好，你带他们去拿。还不走？

0: 站住！我去找小女孩，你看好她。
1: 好的。
2: 小女孩不存在，你们也不存在。

你没事吧？我们赶紧跑吧！快跑！快跑！快跑！

0: 弹道分析报告出来了，从萨摩埃尔的尸体上回收的子弹刚好配得上杀死卢汉一家的那把枪。
1: 特制九九式，这符合玛丽安娜的证词。
0: 你相信呢？
1: 没错，你呢？
0: 不知道。我想不明白，她男朋友被杀时，她怎么可能没察觉？
1: 她睡着了，而且凶手可能用了消音器。
0: 不一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凶手不够专业，房间的地板上有一个弹孔，凶手直接朝地板开了一枪，所以那个人要么没有用过枪，要么就是故意这么做的。
2: 那你怎么看？
0: 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证人的证词一点都不可靠。
3: 没问题，我可以给你们，但是请不要伤害安妮。
4: 看好时间，如果两个小时内我拿不到密码。
3: 你就死定了！
2: 好，我给你，我拿到之后去哪里换人？
4: 你拿到后去南五十B大街42D后。

0: 有线索吗？没有，没查到。我搜了那个名字，安娜玛利亚卢汉，出来的结果都不符合你的描述。喂，
1: 这些资料都检索过了，接下来查查新档案吧。在哪里？好的，我们这就过去。出事了吗？对，国家公园那里发生一起事故。 跟这案子有关，这些是几个犯罪嫌疑人的肖像，好好查查他们，档案、犯罪记录，只要跟他们有关，有什么信息都挖出来，这事儿很重要。你就放心吧，我一有结果就通知你。兄弟，
0: 怎么了？
1: 祝你好运。
0: 谢谢。
1: 好了，我们有活干了。
2: 安娜，你去哪儿了？我一直在找你。娜娜，你不能带他外面。先听我说，你一定要帮我。那些人带走了安妮。那些人是谁？
3: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我现在只知道，我只剩下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把他们要的那个密码交出去，不然他们就会杀了安妮。
2: 那个密码，你知道吗？
3: 我知道，他们让我带着密码去一个地方。
2: 什么都别做，你在那儿，现在等我过去找你。
3: 不，不行！你要是真想帮我的话，现在就去南五十B大街42D号，对，42D号。我要去哪里？
4: 那好，我这就过去，很快就到。
2: 好。

0: 当时车上应该还有人。等会儿我让他们取一下座位另一边的血样，好确认是不是他的血。喂，
1: 古斯曼，你要的资料我找到了，你猜不到我发现了什么。
0: 太好了，我这就回去。
1: 我等你。
2: 怎么了？
0: 威廉姆斯打来的，他现在已经确定了那几个凶手的身份。
2: 嗯，太好了，莫莉娜医生应该有很多要解释的，我这就去他家，我们保持联系。

你。你没事吧？

我们还要等多久？这都多少年了，我们还没拿到密码，客户在向我们施压，他不想再等下去了。

0: 没什么想说的吗？不说再见就想走人吗？
1: 把我要的东西给我！
2: 你为了拿到那个密码杀了他们？
0: 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案子，找到锁在保险箱里的证据。
2: 对，我知道。

0: 看这里，弗雷克·菲拉德、弗兰克·卡斯特洛、尼古拉·达维拉，在外交部特勤局干了15年，记录良好。
1: 但他们现在是凶手，我们有个证人指证他们。
0: 古斯曼，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不过你的关注点弄错了。
1: 为什么？
0: 你看，这几个人早就死了，而且已经有20多年了，全都死得非常奇怪。

0: 他们究竟死了多少年？
1: 他们是1994年死的，到现在24年了。
0: 看看那个文件。
1: 哥们儿，这个给你，随便看。这机器你用的比我还熟。

0: 是他。那谁又是玛丽安娜·都兰？
1: 同一个人。昨晚我们谈过，我帮他做了个活，所以打电话问他要钱。
2: 啊，你又犯了文件伪造罪。
0: 他改了名字。
3: 不，你来看，他没有改名字，是翻了过来。
0: 对。
3: 库斯曼。
4: 哎，库斯曼。

0: 发现了什么？
1: 嫌疑人已经死了20多年了，他的话是假的，他就是凶手，他骗了我们。
0: 我们做过这个假设。
1: 现在去哪儿？

0: 他把名字颠倒了过来。对，安娜玛利亚才是真名。这个人为什么要改名呢？
1: 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隐藏过去。

当他失去父母后就照顾他。他父母在20年前就去世了。

你最好给我搞清楚，这么多年来都是我在照顾你，所有的钱都是我的，都是我的钱。我希望你能忘掉发生的事，把我要的东西交给我。

0: 哎，拉斐尔，塞尔吉奥，我说了，那东西不能给你。保险箱里的东西很重要，得给法院。
1: 那就不好办了。想想你女儿，还有老婆，你懂我的意思。别把我的家人扯进来。
0: 把文件交给我，这样对谁都好，你好我好，大家好嘛。你说是不是？
2: 不行，你根本不明白。
0: 我可是警告过你了。
2: 你别想吓着我。 好好野餐吧，玛丽安娜。玛丽安娜，结束了，结束了，没事了，好了，都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
3: 他在哪？
2: 没事，你别怕，这里没人，他已经走了。安妮呢？安妮，安妮，你先过来，这里没别人了，你先坐下。 这里除了我们，什么人也没有，只有我们两个，玛丽安娜，只有你，还有我。可是
3: 他明明弄伤了我。
2: 对，但不是今天，而是几个月前。你的真名是安娜·玛利亚，安妮并不存在，她是你想象出来的。她在你的脑子里，是假的。
3: 安妮是你那晚创伤发作幻想出来的。你说的什么密码？而且我有重要的事想要跟您说，这是安妮。
2: 你今年几岁了？
3: 她5岁了。我跟这个叔叔聊天的时候，你自己看会电视好不好？不要去报警，你不要害怕，没有人会伤害我们。你走开，你没事吧？
2: 不在这儿，安妮已经不存在了。你忘不了那一天的事，一直觉得有人像上次那样伤害你。
3: 你说这都是我幻想出来的，全都是我编出来的吗？
2: 不，这些都是真的，但是发生在6个月前，玛丽亚，就在这栋房子里，因为你就住在这儿。
4: 没什么想说的嘛，不说再见就想走人吗？好样的，东西给我！听我说，今天没那些事，你没有逃出房间，没有躲在厨房里，也没有人伤害你，那是几个月前你想逃离你叔叔婶婶时发生的事。塞尔吉奥在厨房里不小心杀了他的妻子。

0: 现在除了你，没有人能帮我了。
1: 他现在最好送他去医院。
0: 不能送他去医院。
1: 为什么？
0: 因为警察会来，他会背上案子。
1: 那我们要怎么办？
0: 冷静点，帮帮我好吗？我想给他一个全新的生活。
1: 你要我做什么？
0: 你帮我把这个家里的照片全都找出来，千万别漏掉。我来处理尸体。

0: 那小马尔在哪儿？
1: 你昨晚杀了他，你妄想症发作，精神失常，胡乱吃醋。你不信任他，因为他出轨了你的朋友伊萨贝拉。
0: 玛丽，
1: 所以你报复了他们。
0: 我不记得我那样做过。
1: 我知道有很多事情一点都不记得了，因为得了这种精神疾病的人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犯了错误。 你背后藏着什么？没有人追杀你，也没有人想害你，是你在伤害你自己。

0: 玛丽安娜，玛丽安娜，还好吗？玛丽安娜，你还好吗？
1: 玛丽安娜，不要这样，把枪放下。
2: 不，我没有疯，我没有疯。
1: 我知道你没疯，不过先放下枪好吗？
0: 听他的，玛丽安娜，把枪放下，不会有事。
2: 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任何人，你比谁都清楚。
1: 我知道。
0: 玛丽安娜，把枪放下，听我说两句。

0: 不，你肯定是想伤害我，你也想害我，莫莉娜。
1: 没有，玛丽安娜，没有，把枪放下。不要，
0: 莫莉安娜，
1: 不要，你把枪放下。
0: 娃娃，把

0: 房子大门完好无损，锁没有遭到破坏，凶手的这里似乎很熟悉。她男朋友被杀时，她怎么可能没察觉？
1: 他睡着了。
2: 另外，你是不是没有吃药？
3: 房间的地板上有一个弹孔，凶手直接朝地板开了一枪，是故意的。
1: 你给他治疗多久了？
2: 好几年了。
1: 我们还要等多久？
2: 再久也得等下去，我再用药物让他开口。
1: 检测人员说，我们在浴室里发现的药物是一种镇静剂，但是过度服用的话，可能会出现记忆丧失之类的副作用。
4: 他有没有提他父母的名字？
3: 没有。我希望你已经拿到了我要的东西。
1: 还没。
2: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给我拿到那个密码，
5: 最好现在就来国家公园。
3: 你。
2: 如果到了午夜他还不肯说，就杀了他。结束了，没事了，没事了。
1: 我们得送他去医院。
5: 冷静点，他不会死的。你先去收拾照片，我来处理这两具尸体。
1: 警察来抓你了。
6: 我从没说过伊莎贝拉也死掉了。

事情到这个地步闹得太大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手里的这个密码。它能给我带来很多钱，很多很多钱。至于你呢，警方调查后会认定是你杀了那些人，最后还杀了你自己。

0: 救护车在路上，他伤得很重，失血太多了。
1: 我们抬着他。

0: 玛丽安娜，
1: 谢谢你。事情都结束了。
2: 是的，你保护了证据，就像你父亲一样，他一定会为你骄傲的。
1: 是啊，
0: 我有东西给你，这个是你的。我们该走了。

0: 那你说说吧，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1: hustle。
2: 。
3: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4: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注意。果然是匹恶马呀！
2: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5: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师精神致敬。
6: 我这动作一定有难度啊！
7: 你倒是看一下。
8: 现在拍电影之前都看卡通片，
9: 因为后期要做很多 CGI 合成的。
8: 怎么哎，
5: 失效？
8: 我们吃兔，世界摔。
5: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我命。
8: 我们龙虎武士就这么做事的，
10: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2: 成龙、刘浩存、郭麒麟。
5: 大哥，跳下去容易，抖下来难。
8: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2: 龙马精神。

0: 是兔，我的那匹马，有人想把它拿走，我想请个律师帮我。你需要律师，你就去找律师啊。
1: 我这不是来找你了吗？我又不是律师，我才上大三。我没钱请律师。
0: 我也没钱，我不是来问你借钱的，我只是想你来帮帮我。罗志龙，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就算你有事儿，也可不可以不要找我？请你以后不要联系我。爸爸也说。
2: 不要你了！我不想跟妈妈在一起。
3: 小帅哥，说的不错啊。行了，走吧。不什么电话？这么多人看。
0: 差两面迎接啊，就可以见到爸爸了。
4: 见什么见？小的美啊！
3: 赢了。
1: 啊，赢了。
0: 不好意思啊，我临时有点家里的事儿。 错过了你第一次独立代理案件的庭审，
1: 就刚才那么讨人厌那样，你没看着也挺好。我刚才给那个爸爸说的一无是处，
5: 是我给人家拆散的。

0: 罗师傅，大伟，跟要债的打架，以后想借钱都不知道向谁借。
1: 罗师傅，俺这次来就是想请您，还有赤兔，帮俺看桩桩戏。啊，不过这动作一定有难度啊，赤兔 OK 吧
2: ？OK， 太OK了，赤兔我从小训练的。
0: 他是我的关门弟子，
3: 在哪？赤兔，来来来，
0: 叫人。赤兔，看你的了啊，加油！没问题，赤兔是最棒的，对不对？嗯。佳雅，你行行好，我们练习一下行不行？我知道老爸吹牛吹得有点大，不过都是为了我们将来有机会大展拳脚。
2: 没有推胸。
4: 没有胆怯，龙虎武师都是热血男儿。来，跳。嗯，
5: 服务员，续杯。
4: 去，讨厌，你该少喝点咖啡了。嗯，
5: 有个事儿得跟你商量。我妈问，你家有没有什么亲戚，她能跟人见一面？
4: 你妈不是知道我没有家人吗？我家户口本上就我一个。
5: 你妈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上次你说毕业咱就结婚，我就跟我妈提了一嘴，老太太听完，嗨了。那你再跟她提一嘴，说咱俩还没到那步呢。
4: 没到吗？
5: 没到啊。
4: 这小感情别一竿子搂回解放前啊。这解放后也不能随便找个人替我谈婚论嫁呀。不过我知道你爸妈确实挺传统的。
5: 理解万岁吧。
4: 嗯。要不咱俩算了吧。
5: 嗯。
4: 比心。

0: 干嘛非要见他一面？
1: 宝，你就当帮妈妈一个忙好不好？好好跟你爸爸相处。
0: 哎呀，有完没完呐？小时候就一个劲儿让我跟他相处，结果还不是现在这样？怎么又窜到上了？
1: 有些事我必须要嘱咐他，一定要为你去做。
0: 什么事儿啊？
1: 你长大以后的事儿啊，就比如参加你的毕业。

0: 毕业典礼，参加你的婚礼，怎么说都跟你不来一样。我肯定是在啊，
1: 那不就妥了？谁要他？疯了他！
0: 答应我的事情，我哪件能做到啊？走，
2: 没资格做我妈，你走！人不死你就可以酿酿那一整天事吗？没有爸爸，
0: 答应妈妈一件事好吗？要是你爸爸来找你，你别不理他。

0: 拍照15，7850，拜拜，拍照。
1: 你们看过吗？啊！啊！哎，
2: 小朋友，骑马拍照，
1: 换驾。哎，小朋友，不能喂马。
2: 干什么去？
1: 马不能吃冰淇淋。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拍什么拍啊？给我，让我跑啊！啊！

0: 来啊，我们来做练习了。我们呢，练习一下反应。啊，一会儿呢，我打你，会打到你，很轻很轻，你要做反应。来了，一二三，呜！哎，
1: 你不能躲，你要站在那给我打字。啊？
0: 喂，我们拍大电影啊，你这是你哪来的脾气？
1: 还扔飞手套，这个机会很难得的，你要用心练吗？

0: 我洗干净了。你不用这么客气，你的事儿简单跟我说一下情况。如果需要律师的话，回头我问一下我男朋友能不能帮忙。
1: 你都有男朋友了，叫什么名字？
0: 这跟你有关系吗？
1: 他叫卢乃花。
0: 干什么呢？
1: 律师啊。

好啊，赤兔，我叫小宝。他们相处的应该也很愉快吧？

0: 说说，你这么紧张干什么？不紧张。谢谢叔叔。
1: 会打架吗？打架？
0: 大叔急诊室。 打赢看守所不好，不会打架，你怎么保护女朋友？会打官司，算不算？你这什么表情？这官司很难打吗？
2: 紧张吗？嗯，对。你都跟他说什么了？我们正在聊正事儿啊。
0: 陆奈华，你时间也挺宝贵的，能不能不要在这瞎扯闲篇啊？
2: 对对对，我们聊正事吧。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卢大壮，大律师。叔叔。
3: 你叫叫他小卢就行。大家兄弟一场，还唔到就算啦。300几万喎、啊。
4: 大家都有困难嘅时候。
3: 啱啱生啊？
4: 系啊，大哥，呢只玲珑咧，我自己买嚟嘅，你带走。
5: 不如呢只细噶啦，
6: 嗯，
5: 先天畸形，腿是弯的，
6: 肺也不好，
5: 对着人到点不如旧，
6: 即系点啊？人道毁灭啊？
3: 通常都系咁噶啦。

0: 就去啦。
1: 以后就我跟你一起过日子喽。
2: 给你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0: 快快快！
1: 来，加油，走！
0: 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好好好。今天休息了，今天休息哈。过来，过来，加油，过来，过来，快快来！对对对对。
2: 乖仔，冇事啦，啊？

0: 怎么了，叔叔？
1: 想摸就去啊。

0: 挺壮的。
1: 那你看赤头的情况？
0: 哦，是这样的，叔叔。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说，确实对您非常不利。
1: 那真的要拜托你了，小老弟。
2: 谁是你老弟？你怎么乱叫？
1: 啊，奶茶。啊，奶华，奶华。
0: 随意。
1: 哎，奶茶，你这个身子板不行啊！啊，我教你打拳。
0: 不用了，谢谢您。
1: 男人总得学学。
0: 下次吧。
1: 我收你为徒，赤兔，表演一下给你师弟看啊。
0: 师弟，我。
3: 赤兔要当龙虎武师了。
1: 我跟你讲，龙虎武师入门，首先要学的就是挨揍。
0: 我又不用学了。
1: 下次。赤兔，来了。看见没有，这么大个拳头来了。哎，你不能躲啊。
0: 你爸不会真想凑这麻吧？
1: 哎，奶华，来来来来，你过来。你呀、啊、带了拳头轻轻打他一下。
0: 我打不了，我不敢，那这万一踢死我怎么办？
1: 师兄很专业。
0: 我死了还专业呢，叔叔。
1: 试试吧。
0: 叔叔，我还年轻啊，叔叔。跑你去。I'm sorry. 哦，
1: 你死定了。
0: 比心。哎，叔叔，等着。
1: 石头，继续。坐，倒，躺，漂亮。
0: 喂，你看见了没有？叔叔，他这不能是碰瓷儿吧？
4: 他这叫演技。
0: 碰瓷儿也全都是演的，我可懂法律啊。这事儿他全责跟我一点关系。
4: 他喜欢你一见钟情。
1: 你看，石头，起。
0: 你看，他多听话。哎，
4: 我们再训练他第二个动作。
0: 不，
1: 哎，石头，我
0: 来这一个。我怕他再犯。
4: 他
0: 爸，
4: 你劝，你看他都懵。
0: 来。

0: 希望你能有时间来见证一个菜鸟龙虎武士的首秀。
1: 这行里边当年最风光就是你爸。
2: 来圈儿，
3: 下马。
2: 哎呀，再吓着了我闺女。
4: 媳妇儿，
1: 你在这儿先待会儿，我还要去忙，现场不能乱跑啊，记着。
5: 杨老师，何总来了。
6: 何总，
7: 你好。
6: 这导演，
7: 哎，导演你好，
6: 今天很有才艺啊。
8: 你俩行吗？

0: 问题 ，hold 得住。
1: 那加油。
0: 嗯，
1: 快去吧。
2: 准备好了，来，胳膊们准备。
3: 赤兔，来吧，我们拍电影了。
4: 准备，
5: 好，动起来。
2: Action！
3: 呀！
0: 怎么了？害怕了？啊？那是个啥？
6: 那是个啥？你搁哪整来这么个玩意儿？
0: 不好意思，给多的机会。
6: 咱能去啊？
0: 赤兔，别怕啊！我们拍完这个镜头再怕。
6: 三、二、一，开始！这是啥武装？
7: 要不然我的人上。
8: 不好意思，
9: 我就问你还行不行？还行不行？你整个业余来干啥呀？马上给我整走啊！换腾云的人。
2: 不行，就不要浪费时间嘛。
9: 去。
10: 罗师傅，不好意思啊。

师徒，没事儿的。如果你不想做，咱们就不做。但如果你想做的话，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的，对不对？没事儿，我们都在的。嗯，加油。

0: 把藤原的人走开！哎哎，想信我啊！想信我！来来来来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
1: 回去吧，回去吧。

0: 哎，了解一下。
1: 嗯，是。
0: 来，上。
2: 我不会啊。
0: 爸爸教你，这都很乖的，我们都会保护你。嗯。佳雅，小心一点哦，姐姐第一次骑马哦。嗯。来，我慢慢松手了，可以吗？

0: 老罗，好几个组织人约你，打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啊，没问题。
1: 一战成名，厉害呀！
2: 你把那个合同给我看一下啊。
3: 合同，我们从来没有合同，不用。
1: 要钱合同，法庭上会用得到。
2: 有合同我也不会看的。
1: 我会，我帮你看。
2: 好。
4: 你不能过去，你不能过去。做人的规矩，帮人是情义，不帮是道，不强人所难，不夺人所爱，不欺人所短，不欠人所赢。
5: 叔叔，哪根这回官司万一输了怎么办？
6: 练这个，到时候用得上。啊？
7: 咱不是不强人所难吗？
8: 不行不行，开什么玩笑！
9: 这是匹马好，我干嘛给一牲口搭一帐篷？
10: 做那么危险的动作不得好好休息啊？没看我那还一只老头呢。
11: 不就一五行吗？
10: 没有，失败。
8: 起跳点离地面4.5米，落点3.4米，2米2间距，1米1落差，确定哈？
11: 确定。
10: 那就签了啊，人家那边等着搭建呢。
11: 差不多能排了吧？
12: 哎，准备好了。

0: 没事没事，
1: 我轻点。
0: 没事。哎呀。

0: 别抖，
1: 叔叔。咱有什么话，不能叔叔叔叔坐下来说吧？
0: 这么沟通也很好啊。
1: 我是聊案子来的，
0: 不耽误啊。
1: 行。这段时间我走访了许多亮哥的老员工，但对咱都没什么帮助。可是现在有一个关键的人，我还没有联系上，就是玲珑的前主人。只有他才能证明玲珑到底是不是王老板私人购买的个人财产。
2: 哎，谁叫你喝水起来了？
0: 滚！
3: 坐着坐着，
4: 老板没坐下来，远得很。

0: 请。我们这里收藏了近30个国家的50匹名贵的马。对于好马的收藏，我近乎痴迷。如您所见，马在我这里可以享受最好的照顾。罗先生，我想跟您聊聊您的那匹马。
1: 我价都开到200万了，他都不卖，看来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了。好，张律师，你发过来的资料我现在看一眼啊。
2: 老板，亮马跟鼎源资本的官司打输了，赤兔是那匹叫玲珑的马生的，也列入了被执行人的财产清单，会被拍卖掉。
0: 有意思。去吧，和鼎源资本聊聊。
2: 是，
0: 聊个合作。
2: 明白。
3: 多少钱的拍卖？这是谁啊？
4: 喂，别碰我的东西，谁让你进来的？
5: 你家也没门啊。
6: 您好，罗师傅，我们又见
4: 到。滚！
6: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法院出具的执行受理案件通知书。罗师傅，还得注意。果然是匹恶马呀。没事儿，我们管饱，有的是。
3: 希望我们怎么配合呀？
6: 将这匹马，
3: 这不都已经向法院申请了，要配合也是我们配合法院的要求，对不对？
6: 理论上是这么。
3: 行，知道了，走吧。
5: 小妹妹，你是哪位呀？
3: 代理人。
5: 你有律师资格证吗？
6: 你几岁呀？
5: 他几岁关你屁事？
3: 我又没说我是他们的委托律师，我是诉讼代理人，这没问题吧？既然你们已经向法院申请强执了，这事儿就好办了。您二位啊，以后也不用来了。明天我方律师会向法院提交执行异议，我们有理由相信你们搞错了，这匹马不属于你们所谓的公司名下财产。还有问题吗？
5: 你所谓的理由，
3: 找个律师了解去吧。慢走不送。
7: 赤兔，送客。
6: 真咬啊！
8: 小宝，你刚刚真是太帅了，你比你老爸都帅太多了。
3: 没有没有，我也是最近刚学的。
8: 赤兔，姐姐刚刚是不是很帅？
7: 裁定驳回是什么意思？
9: 法院认为我们的理由不成立，不会终止对标的的执行。

0: 那怎么办？我们以认为法院裁定错误为理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1: 好，是什么意思？就这事儿没完。好，这个 OK。
2: 我帮你说得很清楚了，在棚里拍摄需要提供空调，你现在就给我打开。
1: 这不挺凉快的吗？还有冰水。
3: 你短一短袖的，当然凉快了。演员造型什么样你看不到啊？哎，这别吵
1: 了，
3: 过来一下。
1: 小心
3: 啊！这边没有住好，那边下地之后刹车距离也不够。
4: 老罗。
3: 啊，我觉得这个距离够长，要不你跳个试试？
5: 你怎么不跳？
3: 哎，真不行，就跑这距离起码得30米。30米，真不行啊！
5: 不行，起跑的距离太短了。
3: 搭景之前你怎么不说呀？这景搭完了，你跟我说跳不了，你知道我搭这个景花了多少钱吗？你下来，咱俩聊聊。你好好看看合同，不跳。 怎么赔？
6: 是你们搭建的问题，我们搭建有什么问题？
3: 我们搭建没有任何问题。我跟你说，你不跳，制景费、场地费、人工费、导演、执行导演。
7: 像你这种肉见多了，装什么内行啊？小丫头片子，
3: 年纪轻轻，毛都没长齐的去当制片人谈合同，还要空调，给你空气就不错。
7: 喂！
3: 再骂我女儿，信不信我下来弄死你？
7: 老罗，您脚底这个井是您宝贝女儿让我花钱给你搭的，我搭这井花了1个多月，你现在说不跳就不跳，不用你弄死我，我老板就把我弄死了。我跳，
8: 不行！
3: 你别捣乱，别耽误时间，
7: 别服务你们，管教一边去。
3: 你跳是吧？
7: 我跳，
3: 好，我滚，我滚。
8: 我马上滚，
1: 哥们们准备，大家开机。爸，你不能跳。
8: 小宝，我们罗家有个规矩，女儿签的单，爸爸死都会完成。
1: 咱们家什么时候有的这个规矩啊？
8: 今天。

0: 来了，赤兔。
1: 哥们们，准备！摄影灯光好了没有？开始。

0: 呀，那板儿，戴贵是吧？嗯，圈里都传开了啊。这个，
1: 这鱿鱼佬，我觉得这个适合你，咱这事儿好不好？
2: 你知道吗？龙虎是靠动作绝对圈里的地位，今天我跟赤兔做这个动作，哇，可威了，一定要庆祝一下。
3: 做那么多危险的事情有什么好庆祝的？
4: 当然要庆祝了，尤其是我们这行啊，有今天没明天的。
1: 乱叫！
5: 你看看，
2: 我说什么来着？
1: 这一戴上，整个就是个韩国欧巴似的，没烟雨你都说不过去了，是不是？来，我来看看了，自己感觉一下，感觉一下。哎，
2: 哎，夏茂哥，黄杰是吧？哎，
1: 看看要点什么，来来来，
2: 有没有袁威的签名照啊？
6: 要什么袁威啊？英子姐啊，亚洲第一女武行，好不好？
1: 你带赤兔做那些事儿，现在都是年轻人在做，你把岁数会不会太勉强？
6: 除了这些，爸爸什么都不会。你老了，
7: 罗师傅。爸爸是不是真的老了？哇哦！这有关听众的话题，让人好感动啊！Hey baby， 罗师傅，这是老马回村呢。
1: 大米，讲话小心点，她是我女儿。好，sweet。这又是谁抵债给你的？有事改天聊。
8: 今天我要陪我女儿。你欠钱了，老大。今天你要不还，我告诉你，你女儿要陪我。快快快，打他！我打他！快开！
9: 警察来了！来，来打我呀！走走走走！
10: 小宝，带他了，
9: 手给我！
10: 你们也快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叔叔，那我们就先回去了。拜拜，
1: 小宝。
2: 嗯，
1: 以后有空能常来找我们吗？
2: 以后别总打架，答应我就来。他先动手的。赤兔啊，你打架还挺帅的嘛。 我今天终于知道了，被爸爸保护是什么感觉。

0: 怎么了？
1: 我爸说需要我保护他，好肉麻。
0: 你跟你爸一点都不像这么多年不来往的。
1: 我和他一直都没有什么感情，他们离婚的时候还不到一岁呢，小时候也没见过几次面。
2: 现在我每天不是日班就夜班，几百个兄弟等我开工呢。
3: 我知道你都是兄弟。
2: 现在跟我讲离婚。
3: 去啊！
2: 来，小宝，过来，爸爸抱抱。
4: 妈妈，他是谁啊？
5: 他是爸爸。
2: 来，过来呢。来，

0: 没事吧？啊，你们受伤，没有吧？爸爸为你骄傲，好棒棒棒棒棒！好，现场准备，
1: 三二一，啊！哎，没事吧，七叔？哎，你们受伤，你太棒了，来。
0: 赤兔身上那些伤是怎么回事啊？你可不可以不要让他做那些危险的动作了？一些小伤死不了。
2: 你在片场太鲁莽。鲁莽？你是个外行。我们龙虎武士就这么做事的。
3: 龙虎武士，但赤兔不是龙虎武士啊。
0: 他就是。龙虎武士的精神，你小孩子不懂。
2: 你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这边会有我们的兄弟。
4: 拔枪，中枪，这边是我们的爆破，所以说每个位置必须很准。准备，
5: 三，二，老夫，放倒了，快走人，老夫，老夫，老夫，接回家，好好养伤。
4: 医生说他以后都站不起来了。我徒弟，我知道，站得起来。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怕过。不是应该让他早早放弃的吗？
5: 龙虎武士，你救这命。
6: 我爸他们那些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一会儿看到什么呀，千万要冷静啊，不要震到伤口。不管，我就是替师傅高兴。
5: 喂。 怎么样？真的二维码呀！你看看，这个可以了吧？
7: 外面很多警察的。
5: 哎，这个可以了吧？
7: 哎，这个挺好，花那个脱掉就行了。
5: 花的脱不掉，假的。

0: 这个可以了吧？罗师傅，反正你不尴尬，别人肯定就不尴尬。Hello Hello Hello Hello，
1: 哎
0: ，Hello，
2: 叔叔，嗯，这是我爸妈。哎，幸会幸会。
3: 你好，卢习馆，我太太安小文。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哎，罗奇龙，坐。
3: 哎，
2: 倒水倒水。奶茶的豹怎么会叫吸管啊？他爸爸怎么这个岁数？你很年轻吗？哎，菜单，喝水。哎，阿拉斯加帝王蟹，15磅的。先生，这个我们没有。没有，果子里炖水鱼鞭。嗯，什么？果子里炖水鱼鞭。
3: 抱歉，先生，这个我们没听说过。你会不会点菜呀？啊，邪性吧。我第一次跟他妈妈约会，吃的就这个，吃完就有他了。罗先生，啊，您在哪里高就啊？
2: 我啊，
3: 片场，拍电影的。哦，艺术家，难怪啊，我也非常喜欢看电影啊。
4: 小星、
3: 阿尔朗、塔可夫斯基、印度的阿巴斯、
5: 伊朗的，
3: 我都非常的喜欢他们。
4: 常交流，常交流。
6: 那个小宝爸爸，嗯，那你平时在那个电影行业里具体做些什么工作呀？
3: 我啊，跳高楼、钻玻璃、摔火坑、拿个雨伞在巴士后面挂着飞来飞去之类的。
7: 红桃肉蛋还快，哎，好，嗯，
6: 谢谢，
7: 要不然别浪费了，那，奶茶吃了不吃了，叔叔，啊，那我把这个鲍鱼吃了，啊，你们吃了啊，嗯，
6: 不是您这什么毛病啊？嗯，你赶时间啊？
7: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都不知道，我第一次跟你妈吃饭，把她得罪成什么样子？
6: 他得罪了怎么还回我？
8: 我会哄他。哎，这个女儿啊，最亲的就是爸爸。嗯，我看着你们父女俩的这感情真的非常好啊。其实我们俩有5-6年没联系了，我们最近才刚开始互相了解。因为叔叔阿姨想见我家长，这是我勉强能带给你们见的。我也知道，远不能满足你们对我家庭的期待。 但是不论如何，他都是我爸爸。其实来之前我就知道他不见得能给你们留下什么好印象，因为普通人那套他根本就不懂，也不会。但是我爸爸很简单，也很真实，这是我了解他之后最让我骄傲的地方。坦白讲，我不会把我的未来交到我爸手里，但是我想给他一次机会。
3: 他试着做一下我的爸爸。嗯，我知道，谈婚论嫁就是两家的结合。我是个粗人，希望你们不要因为少保有我这样的爸爸，就不接受他。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爸爸，但是女儿给我这次机会试一试，会努力的。
8: 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了。哎呀，走了，叔叔。今晚不错哦。你打算怎么努力啊？你想我怎么努力？啊？
8: 我希望你能改变一下培养赤兔的方式，不要让他一直那么硬打硬拼。
3: 赤兔是我的马，我怎么教育是我的事情。这件事情。
8: 别插手了，嗯。今天扮演一个家长还开心吗？你做的非常糟糕，你知道吗？你心里没有别人，你只有你自己。你粗鲁、没礼貌，你比一个孩子还要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我愿意接受这一切，可是我现在很后悔。 因为小孩子还知道交换礼物。

0: 我说出了我的骄傲，你却放不下你的固执。我以为我让着你就能懂。
1: 你以为我稀罕呢？如果你不需要爸爸，你别叫我来呀。
0: 你听到了吗，妈妈？哎，这个人指望不来的。
1: 哎，
2: 走了。
1: 啊，好，谢谢。小燕，老爸是不是真的不对？
3: 或许我们真的要做点改变。做完今天，听姐姐的啊。
1: 嗯，来，走了。来，准备是吧？啊，坚持一下。

0: 你读几年级了？
1: 五年级。
0: 都读些什么呢？妈妈好吗？我带了个礼物给你，看可不可爱？戴上，很可爱的，你看看。
2: 你爸每次见完你回来都会把监控录像给要回来，想你的时候就反复看，也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他回来总会特别难过，跟我说如果当时不这样不那样就好了，可能你就不会烦他。他总是说他太不会哄女儿。

0: 爸爸。对不起，我都不知道你努力过。
1: 是爸爸笨。
0: 我不懂什么。

0: 你要去读了，不当龙虎武师了。答应你，真的，
1: 真的。你赚钱也不容易，你花这种冤枉钱干什么呢？我衣服一大堆。
2: 您那些衣服就算了吧，您还有上升空间。我还有很多衣服没穿着呢，回头见其他家长的时候，可不能像上次那样了。啊，宝儿，
1: 快去。宝儿，
2: 那个其他家长是谁的家长？宝儿。
1: 你以后别拿这种事跟我开玩笑，我真往心里去。
2: 其实
1: 我
2: 说的时候，心里也隐隐作痛了。哦，
1: 没想到这老头还挺有气质的嘛。
2: 还得说我眼光高，
1: 那不是我挑的。
2: 下回您给他拿着。

0: 你爸这么多年老存性，你全给扔了。确实也该扔了。来，再来，咱就不能构成犯罪吗？
1: 善意取得啊。
0: 这是善意取得吗？
1: 民法典331条。
0: 311条，你这怎么考试？这顶多就构成一半。
1: 那我挺善意的吧？
0: 什么善意？你就是取得的。
2: 哎，你们，哎，人呢？

0: 至疼不疼。
1: 忘
0: 了。你别看我。
1: 这个。
0: 爸爸，你好厉害。

0: 你怎么不松手啊？拉着我的衣服啊！不打了吧？啊！哦，我啊，对了，我想起来了，叫过你们老大。不客气。大伟。
1: 哎，你的底子不错，干嘛要做这个？混口饭吃。
0: 你有点功夫底子，不用靠追债混饭吃。听我的，改行。
1: 当武行吗？我可不喜欢演被蹦飞的尸体。
0: 当初我就是演尸体演得好，被导演发掘的。我教你。
1: 再找机会吧。
0: 我收你为徒。你跟你师哥不打不相识。 我介绍你师哥给你认识，
1: 谁呀？
0: 喂喂，你的钱呢？

0: 杨威，臭小子！
1: 老师傅，
2: 大哥，您怎么住井里了？
1: 公司关了，房子也卖了，把以前的东西啊收拾收拾。哎，这边也宽敞，反正自己的，开工也方便。
2: 你也跟当年一样，一点都没变，自己兄弟都罩着，自己的苦。 啥也不说，我不苦，看见你兄弟们好，我很开心。哎，坐坐坐坐，干什么来了？说，
1: 当年让我一炮而红的那个戏，本来是找您的吧？
2: 胡说，当年人家要找一个有前途的新人，啊，我眼光没错吧？拼出来了吧？嗯。
1: 当年我从内地到香港，餐单面都快买不起了，是您把我带到片场的。当年那几个必死的动作，不是您拦着我，我命早没了。我不能让你丢命啊，梁家。跳下来容易，走下来难呐。跳下来容易。
2: 我是龙虎武士出身，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士精神致敬。
1: 怎么一起拍戏吧？我的戏，像当年一样，我还跟在您屁股后面混。
2: 老了拼不动了，况且女儿也不让我拼。
1: 您放心，我们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技术来保证安全。不是怕危险的问题，
2: 大哥，您替身贴了一辈子，画面里留下的。 都是别人的脸孔。这一次，咱给自己留下一个画面，好不好？

0: 老爸说，你不是一匹普通的马，你是可以大有作为，你只是差一个机会，你的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我帮你抓住这次机会，嗯，好好练习，嗯，来。
1: 老爸，找到证据了。
2: 哎，来了。
1: 我们不用担心吃的被抢走了。
2: 我们刚刚联系上了玲珑的前主人，他说玲珑啊就是王老板个人收藏的品种马，
3: 所以吃的不是公司财产，
2: 证据确凿。耶！
3: 谢谢奶茶，啊不，大律师，
2: 您客气了。
0: 谢谢女儿，谢谢。
4: 你干嘛呢？
0: 哎哎，小宝，听我解释。你知道那个有个大明星叫袁威，他来找我，叫我做个动作。我必须要做。
4: 什么叫必须做？
0: 你们小孩子你不懂。
5: 明明就是你不懂，你又要伤害赤兔。
4: 为什么？
5: 面子，自尊心。还是你所谓的龙虎武士精神啊。
0: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4: 龙虎武士也不能对自己的孩子言而无信吧。
6: 小宝，小宝，
7: 今晚大明老师傅，
0: 你好你好。
7: 阿威没想在我面前提起你，老师傅，
8: 那是不愿意的。
7: 来看一下，一回的动作预览。嗯啊。
0: 哇，真厉害！现在拍电影之前都看卡通片。
7: 现在拍戏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必须做预览，因为后期要做很多 CGI 合成的。
0: 什么哎？
7: Computer generate image
8: 失效，
0: 失效。
8: 他们正在做测试，人跟马不落地。哎，给马上位啊！
9: 是。
8: 你倒是穿一下呗。
0: 用不着，直接来吧。
7: 怎么直接来啊？
0: 我跟赤兔直接摔，来真的。
8: 你干嘛呀？
7: 你不是开玩笑吧？现在拍戏哪有人真的帅啊？
0: 不帅，不帅观众看什么？
8: 现在有很多方法的，你干嘛呀？
0: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8: 大哥，您真误会了。
7: 哎，罗师傅，你别那么固执好不好？
0: 导演，今天大场面你忙了。
8: 哎，大哥，
0: 他请我跟他说句话，谢谢。
8: 现在拍戏真的有很多方法的吗？
10: 龙虎武士精神就是这样子没的。
8: 大哥，您听我一句，
0: 一句都不要再讲，要么照我方法做，要么就不要做。
8: 大哥，
0: 你再说就换人，
8: 那就换人吧。我是想请你来致敬的，我不是要你命吗？
0: 阿威，如果用这些东西致敬，我这一辈子都有遗憾的。你不是要致敬吗？致敬就像我们以前一模一样。来，真的，我去准备了。
11: 佳雅，老爸什么都给不了你，做好今天那个动作，以后你就不一样了，你可以的。
12: Roll camera
13: and action。
14: 为了江山社稷，臣恳请陛下信守承诺，给天下人一个机会，

0: 时啊，爸爸老喽，还是放不下那些老的东西。我们那个东西，今天的观众不会懂，得有人做给他们看。袁威要致敬，老爸有点动心喽。
1: 佳燕。

0: 他不是龙虎武士，他就是一个懂事、听话、爱爸爸的孩子。他也会难过，你知不知道？
1: 我帮你抓住这次机会，好好练习。嗯。
2: 你干什么？
3: 站好！
4: 你能不能认真一点？骂人脾气。
0: 你不能把它当做你实现个人价值的工具。

0: 有什么呀？有什么呀？没事吧？我没事，我没事。哎，贾燕，老爸后悔了。要不这个动作算了。
1: 阿威，如果来，喂，没事吧？不好意思，这个动作做不了。对不起。没事儿，真没事儿。哎，太好了。没想到我会说这样的话，真丢人。
2: 跳下去容易，走下来难，这不都是您告诉我的？
1: 要赤兔做这么危险的动作，是我不对。我这一辈子都是跳下来的。 刚刚第一次走下来的时候，突然间明白真正的农户武术精神没有改变。兄弟，家人需要保护。唐导，刚刚冒犯了，不好意思。
3: 你有你的坚持，我内心是非常佩服的。感谢你，
1: 兄弟，谢谢了，给我一个露一脸机会。没抓住，算了。
0: 那个……
1: 算了算了，我本身就是个替身，别到最后找一个卡通人替我。 来，这次我回家了。哎，谢谢兄弟们，谢谢。
4: 宝贝女儿，爸爸学会走下来了，让你孤零零的等了那么久。 对不起。

0: 回见。
1: 这是一份由玲珑的前主人谢荣光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上面写的很清楚，当时以98万购入玲珑是王海泉王老板的个人行为，但是由于当时资金周转问题呢，王海泉确实是使用了亮马公司的对公账户来垫付这笔支出。在款项支付后的第三天，也就是2015年3月16日，有一笔相同数额的还款从王海泉老板的个人账户打到了亮马公司的对公账户上。
2: 就算对方所述属实，是亮马公司的垫付款，但王海泉从未偿还公司这笔费用。财务在入账的时候，收支凭证上写的款项用途是归还另一匹马飓风的垫付款，不是玲珑。这有王海泉本人的签字。
3: 有这回事了？
4: 但是他写错了，
5: 请原告家属保持安静。
2: 这里是财务本人书面的证人证言，证明当天入账的事实情况。
4: 这一定是你们伪造的。
3: 原告说了，小宝。
5: 下面请被告方继续举证。
4: 我们为什么要认输？我们不能认输。

0: 谢谢，善意取得，这完全构成善意取得。民法典第310条，受让人在受让时是善意的，且价格合理又以实际交付，他可以取得所有权。罗师傅和赤兔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他就是善意取得呀。
1: 你们已经撤诉了，没用了。
0: 何老板，何老板，那刘伯何老板，您听我说，官司我们输了，但您不能眼睁睁看着一家人被拆散啊。我始终相信一句话：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 赤兔从小受很严重的残疾，是罗师傅的出现，让他免遭了人道毁灭的厄运，是罗师傅救了他。赤兔对您来说就是一匹马，一个宠物，可对罗师傅来说，那是他的家人，是他的孩子。我相信您肯定感受得到罗师傅对赤兔的爱，对不对？
2: 我们去。请放心，我们会照顾好赤兔，比罗师傅照顾得更好，他也会更强壮。
3: 我们以后也会。
2: 听我说，我们不会让赤兔再冒任何风险。 我比罗师傅更爱马，更懂马。放心，赤兔跟着我会更好。
0: 何老板，何老板，您听我跟您讲啊，罗师傅不能没有赤兔啊！
1: 不好意思。

0: 为什么我总帮不了需要我帮的人啊？但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叔叔。行了，咱们输了，男人得输得起，不欠人所赢，再难过也要站直了。
1: 对不起，叔叔，是我太菜了。
0: 你已经很棒了，谢谢。

0: 佳呀，
1: 我们恐怕要分开了。以后就不是老爸在你身边照顾你了。回来。记得老爸的话，你是最棒的，你一定会有出息，把头抬起来。

怎么？你还想练一遍呢？我来了。小宅，你要躲啊！以后有人欺负你，你要躲。再来一遍。

戏精。以后的师父不会像你老爸那样哄你，你要懂事，知道吗？你长大了，你要学会好好保护自己，不管遇见任何事，你都要坚强啊！还有，千万不要忘记老爸。对不起，老爸不对，没有好好保护你。

雪兔，你要好好的，没有用了，写了吧。 没事了。

很顽皮，求你别打他。他肺不好，容易感冒。谢谢。

0: 快走。
1: 叔，
0: 走啊。
2: 迟豆，没事啊。
3: 走吧。

谁将你接过来的？回去！ 回去啊！回去！回去！走啊！我不要你了。

重新认识一下。我叫卢乃华。基于我作为律师的职业规定，我不能代理您的案子，但是我还是想帮助您。

我爸爸很笨，他表达爱的方式就是用命去拼。爱电影是这样，爱我是这样，爱吃土更是如此。他付出的爱没有人能比得了。看在他之前丢掉过半条命的份上，您就不能把他剩下的半条命也还给他吗？

0: 让老爸多睡一会儿啊。赤兔，真的是你，赤兔，你吓死爸爸了，你怎么回来的？你是跑回来的吗？啊？你是怎么回来的？啊？你是不是以后就不想走了？以后就不回去了？你的房间都没有变，你看见没有？你的房间，你的床啊，你看看，你看，爸爸房间。
1: 谢谢您。
2: 就算你们不找我，过两天我也会把赤兔还给他。
1: 为什么？
0: 爸爸怕你回来不认识，一动都没有动。
2: 赤兔准备把自己饿死。
0: 家里是不是跟以前一模一样？赤兔，赤兔不跪，起来，我们以后都不跪。
2: 我算是懂马的人。可我从没见过这种抗拒生存本能的决心，赤兔让我见到了。
0: 夏燕，以后不管你到哪都要带上老爸，知道吗？
2: 直到你们给我看了罗师傅的碟片，我才明白他们是一类人，捍卫爱的方式是拼命，了不起。
1: 赤兔是龙虎武师的儿子。
2: 龙虎武师，佩服。

0: 孩子，
1: 首长，
0: 谢谢你们，谢谢。

0: 回来
1: OK OK 太 OK 了，我跟你讲，你没有看见我一直在走，你挡着我，你挡着我的镜头。龙虎武士入门第二次就是七十下，
2: 也许岁月已经改变，
1: 七十下七十，
3: 我跟您聊案子来的，
1: 不耽误啊。
2: 谁也逃不过彼此的双眼，
0: 再来一次。
3: 等会儿，我来不了一次了。哎，
4: 叔叔，
5: 跳高楼，转玻璃，摔火炕，
0: 摔火炕
5: ，火炕跟火坑两回事吗？
0: 两回事，火炕是睡，这确实是睡的。
5: 好，再来，我啊，跳火炕。我啊，跳高楼，转玻璃，摔火坑。

0: 哎，你青春期，你怎么那么大脾气呢？
1: 不说呀，不说呀，不说呀。不帅就不帅了，
0: 上啊，还打，我还没拍完，对白还没讲完你就上，回去再来一遍，
1: 来来来，大米哥，哇，他好厉害，来来来，大米哥，那个，来来，不要讲，来来，大米哥，喝一个，哇，他好厉害啊，来来来，大米哥，再喝一个，哇，不要讲，好厉害。来来来，大米哥，再喝一个。
2: 对，
1: 台机来了。
0: 对，正客，哈，嘿，对，
3: 相遇前夜晚醒了好几遍，翻看的往事一直抓在手里面。

0: 化一瞬间。
1: 丁啊，
2: 丁的，
0: 拥有你们才是永远，放下一切，好好分享曾许的愿。走了多远，为了这次相见。
3: 没事没事，
0: 几十年之后沉淀青春的誓言。

0: 车前的数据都没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爆炸。赶紧把收集的残骸拿去分析。
1: 是。
0: 咱们只有找到穿火的位置，才能确定爆炸的原因。
2: 那就要把整个穿火的过程记录下来，光靠照相机肯定不行。

0: 人打起来了。
1: 跟谁打？
0: 跟张师傅家的。
1: 不用理。
2: 师傅，歇会儿吧。真香。

0: 今天怎么有肉啊？哇，有肉！吃不上肉丝的人可惜喽。
1: 吴仁翠啊，就没饭吃，
2: 不吃就不吃，反正我没错。
3: 周根小师点动手了，还没错。看他那样子，那明明是被四眼打了，他输了嘛？
1: 是我打的他，我才没输呢。
3: 吃不了你了，我再问你一遍，错了没有？没有。错了没有？没有。还恶心嘴，打人还没错。
1: 行了，吃饭。好好说话你不听，非得挨顿打，吃饭。
4: 哥哥说："爸爸是做鞭炮的，做鞭炮的人会被炸死的。"

0: 你别走了，出来吧。
1: 给你吃了。
0: 爸爸，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是做鞭炮的吗？
1: 当然不是了。
0: 那你是干嘛的？
1: 我是个诗人，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天上写诗。
0: 天上怎么写诗？
1: 这个就是个秘密了，小孩是不能知道的。
0: 不管你干嘛，只要不是做鞭炮的就行。
1: 我当然不是做鞭炮的了。
2: 哥哥如果再问咱们会不会死，怎么说？
1: 实话实说呗。
2: 孩子太可怜了，我怕他受不了。
1: 这种事儿怎么回避？万一呢？从咱们研究固体燃料的第一天，从咱们知道这是中国从无到有需要不断试错的第一天，不就已经知道了吗？
2: 你写什么呢？
1: 写诗呢。
2: 你写诗？
1: 跟孩子都说了我是个诗人。
2: 给我看一眼。
1: 还没写完呢，写完给你看。
2: 看一眼怎么了？真是，哎呦！
3: 今天要是不加班，你看去村里能不能买点肉回来？
4: 买肉？
3: 给两个孩子解解馋。
4: 我早馋了。
3: 那多买点。等会儿。我写的诗，看看写的咋样。

0: 哥哥，我害怕。
1: 不怕。

0: 吃了奶奶的肉啊。
1: 你把同学送了，
2: 爸爸呢？你们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0: 我跟爸爸在一块。
2: 你们都去哪儿了呀？
1: 给你们买肉去吧。

0: 见我爸好多天没回家了，一问就说在加班。
1: 我也觉得很奇怪，我爸一直不回来，我们哭来着，
2: 是不是回不来了？
1: 回不来是什么意思啊？
3: 这几天我不回的，
4: 我需要别带着开不了会。
5: 对，
6: 我带着，
7: 别带着，别带着，
8: 别带着，
7: 干嘛呀？
8: 别带着，
9: 干嘛呀？
10: 别带着，我们在这瞎猜，还不如自己去查一下呢，你们说是不是？
11: 走走走，
12: 根据施如红同志生前的观测报告，再加上这次事故的数据分析，穿火位置在发动机头部。
13: 推进机配方改进不理想，需要重新调试。隔热层需要做局部增厚。下次试车，发动机的转速必须降下来，这都是事故的重要导火索。火药修整车间的同志在哪儿？你们能不能把药面修整的精度提升到0.5毫米以下？能做到吗？

0: 玉凯银同志，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吗？我能把精确度提高到0.2毫米。
1: 跑堂来干嘛来了？
2: 我找我爸。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
3: 你爸叫什么？
4: 张小平。
3: 你？
5: 我爸。我爸叫啥呀？
3: 他爸叫大愣子。
6: 怎么了？怎么了？
7: 站好了。
8: 问一个说一个。
9: 你爸叫什么？
10: 施如虹。
3: 叫啥？
9: 施如虹。

0: 以后别去那儿找你爸了，他已经不在那儿工作了。
1: 那他在哪儿？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有一种东西叫孔明灯，只要中间点上蜡烛，空气受热膨胀了，它就能飞起来。你爸就是干这个的。不过，他做的东西要比这个大很多倍，厉害很多倍，而且还能送很重的东西上天。
1: 就是用这个写诗啊？他还答应给我写一首呢。

0: 同志们，我们负责的固体发动机在三个月以后就要和火箭的其他部分进行对接试验，只有三个月啊，同志们。
1: 说呀，
2: 师傅，0.8毫米。
0: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但是只要我们打赢它，天上就能有中国的卫星。
2: 0.6。
1: 等，你爸给你写的诗，
3: 就一句。
2: 0.4。
1: 你爸给你写的诗。
4: 起来了。

哥，不行了！谁还说？要让我不能走了！我挨家挨户都问过了，所有的爸爸都回来了，除了我爸，他是不是死了？

0: 根本没死，我要我爸，
1: 我现在就是你爸，
0: 我爸在哪里？你是女的，
1: 你爸能干的我也能干。

好喝啊。

0: 今天怎么这么晚了，景儿子？
1: 别提了，实验没成功，明天还得接着实习配方。我儿子没闹你们吧？
2: 怪着呢。
0: 那我现在要回去了。
1: 哎，要不还在我们这儿睡吧，省得折腾你。
0: 我就怕他冷睡在你们家给你们添麻烦。
2: 瞎客气啥？ 我还指望你儿子将来照顾我们家小子呢，走，赶紧回去休息。
0: 张磊，
3: 哎，明天的试验小心点啊。

0: 不能把我像个法子埋下孩子们，特别是哥哥，我怕他受不了。当年他的爸爸也是在军牺牲的。
1: 从今天起，男同志都尽量不回家，就说在加班，在任务完成之前，咱不能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爹没了。

0: 0.2毫米了，1号刀拿给我。 复齿吧。
1: 好。

0: 你爸给你写的诗，现在写完了。
1: 不是爸爸写的。你听我说，下个月你就10岁了，我要提早把你当个大人，我们好好说说话，行不行？

0: 这能飞起来吗？
1: 我数三二一，咱们就松手好不好？

说不定我也会死，你不会死。爸爸做的东西和这个灯笼差不多，都是靠中间的火才能飞上天。妈妈的工作就是做这个火的，可是它很危险。 如果发生意外，我也会死。你不会死的，谁知道呢？万一妈妈死了，你会不会后悔？现在还在跟妈妈赌气。家里现在。 只有你一个男子汉了，妈妈不在的时候，你还要替妈妈照顾妹妹呢，你要学会长大，好吗？

0: 哥，爸妈要是能活到今天，该多好啊！
1: 他们一定觉得很骄傲。小时候什么都怕的一个小丫头，现在却成了一名航天员。
0: 妈妈前几年去世的时候，我许了一个愿，我也想上天写诗。
2: 总指挥长同志，航天员施天诺奉命执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
3: 神舟号载人飞船已经进入发射倒计时阶段，航天员施天诺也即将迎来他的首次太空之旅。

0: 我的孩子，如果可以，我想告诉你世间的一切奥秘，告诉你山川大河、日升月落、光荣和梦想、挫折与悲伤，
1: 告诉你燃料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东西，火箭是为了梦想抛弃自己的东西，
0: 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死亡是验证生命的东西。
1: 宇宙是让死亡渺小的东西，渺小的尘埃是宇宙的开始，平凡的渺小是伟大的。

我的孩子，是让平凡的我们想创造新世界的开始。

0: 阔别十年，寒战重启。
1: 我不要他命，我只求财。
2: 救我！
3: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4: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5: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了。
6: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7: 不信你是不是想夺权？你给我票吗？
6: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之后，《寒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8: 你真以为
9: 香港你做主？
0: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在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10: 你叫卧底计划，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之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0: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么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11: 以前老丁教我，警察最大的功底从来都是自己。
3: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6: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12: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6: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13: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6: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14: You can break the law.
12: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0: 在国庆阅兵的钢铁洪流中，有一支属于战争之神的方队，在这支庞大的队列里，到处是平凡的英雄。
1: 介绍一下，这位是新调入我们团的代理参谋长楚宁同志。
2: 我这个人的性格比较温和，但是我不希望别人利用我的温和。
0: 他们是新一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体现着这支革命军队最优良的作风。
3: 我想知道是谁要把步兵的冲击阵地向前推进200米。
4: 是我。
3: 你的根据打破常规，把步堂分队部署在这一线。你的摩步团在向前推进200米的情况下，你敢不敢向我保证不伤一个人？
4: 完全可以保证。
0: 战火队锤炼着他们的记忆，更锤炼着他们钢铁的意志。
3: 可以说是思维大战。
1: 人家赌钱，咱们当兵的
3: 赌命，我不相信。
0: 在祖国和人民召唤的时候，他们奔赴最需要他们的地方。
2: 这是我研制出来的高能磁力破甲弹，破甲力极强。
5: 我打！
0: 在生与死的关头，他们毅然做出无愧青春的选择。
5: 参谋长，
0: 周礼京、吕小荷、周小斌倾情出演《炮兵少校》。

0: 连长，前方已经打响了，快下命令吧！
1: 就是用我们的身体滚出一条血路，我们也要按时赶到前线。连长，快下命令吧！
2: 连长，快下命令吧！
3: 连长。

连长！

0: 你不认识我了，黎明，我。
1: 你是来慰问残废军人的吧？
0: 你误会了，我是。
1: 我的时间很紧，请说吧，少校。
0: 这么多年，我常常想起你。这次我调往炮团，特意在报道之前来看看你。
1: 还想起我这条断腿吗？还记得起当年我们这些人异想天开，用红脑壳撞乌龟壳，用肉体滚雷吗？
0: 你认为我们当年的行为纯粹是一种荒唐吗？我没想到你真的变了。
1: 是吗？现在人们都管我叫赚钱的机器。
0: 小姐，
2: 嗯，
0: 结账。
1: 你不是存心侮辱我吧？
0: 你太客气了，我是个当兵的，可一杯过茶我还付得起。我会常来的，常来看你。

0: 老板，你认识这个人？啊，本人的哥哥，布尔什维克的第三代传人。啊，老板，继续我们的谈判吧。我很想知道，本市的全能乐手下嫁到你们新世界酒楼，你准备付多少酬金？
1: 介绍一下，这位是新调入我们团的代理参谋长楚宁同志。参谋长是咱们团的老人了，他是巩固雷的人。咱们无坚不摧大共联的连史上就有他的名字。坐下。我想说的是，我们会从参谋长的身上看到无坚不摧大共联的影子。
2: 那也就是我白老万，我就敢吹。咱们连出来的人，都是他们好样的。当然，除了新世界大酒楼那个姓黎的小子。你讲。重新加入你们的行列，我很高兴。在这里，我还想说点别的。我们这座兵营至少有100多年的历史，当年是沙皇俄国建造的。 以后改做张作霖的行营，再以后驻过日本兵和苏联红军，最后是我们。这么多外国兵驻过这里，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中国军人的耻辱，请大家牢记这一点。

0: 这是我们今后共事的基础。一般的讲，我这个人的性格比较温和，但是我不希望别人利用我的温和。请你站起来，把你写的话念一下好吗？念吧。
1: 这个新来的家伙好像不会笑。
0: 哼，我不会笑吗？老连长，我当兵的时候就很少看到你笑，对吗？啊。
2: 你小子当年是我的兵，现在快和我拉平了，我得祝贺你啊。
0: 只不过是快和你拉平了，可惜还没有超过你。
2: 我知道你小子有野心。有人告诉我说你在炮校毕业的发言里有这么一句话啊，作为一个立志戎马一生的军人，我想拥有更大的军事舞台，更想上主角，是吧？啊，
0: 我说过，你听谁说的？
2: 坦率，不过我要警告你，要想往上爬就要善于隐蔽自己。这和战场一样，过早的暴露目标，这就意味着死亡。
3: 团长，团长，辣椒买来了。
2: 好，楚宁
0: 啊，
2: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辣椒
0: 啊，
2: 拿去先洗洗，待会儿我来做。
3: 哎，团长，你们聊，我来洗。
2: 哎，不用不用，我跟你说，老战友重逢，自己做才别有一番风味嘛。
3: 哎，团长，
2: 向后转，目标我的办公室，把我那瓶特曲酒拿来。
3: 是，
2: 跑步走。
0: 老连长，你说在酒楼看到了黎明，那是怎么回事？
2: 啊，这几年啊，这小子赚了一笔大钱，回来以后装了一个什么新世界大酒楼，我听说了就去看他。哎，他连个老连长都不叫，张口白老万，闭口白老万。我喝他一杯饮料，他宰了我5块钱，气得我在全能大会上把他臭骂了一顿。

0: 逼呀，跑了两条街才买到，还热乎呢，快吃吧。嗯，姨父走了。
1: 嗯，走了。哎，准是给忘了。
0: 姨呀，你可别冤枉姨父，他可记着呢。刚才在路口，他给了我50块钱，说呀，买个大蛋糕庆祝一下。我说买蜡烛，

0: 说可别，吹灯拔蜡不吉利，姨父还挺迷信的呢。
1: 人都不在家，我还庆贺什么？
2: 妈妈，爸爸不在家，还有我呢。哼，
0: 冰冰，快洗脸吃饭啊。
2: 嗯。
0: 姨，我送冰冰上学，回来就给你操办。

0: 来，
1: 你好，
0: 来了。张队长，
1: 好。
0: 哎呀，听说你已经正式打了转业报告，真的吗？
1: 情报属实，
0: 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向我通报一声啊？哟啊，好，咱们待会儿再聊啊。
1: 好，
0: 好嘞。
1: 啊，你好，
0: 来，嗯，你好啊，
1: 你好，
2: 楚宁。
3: 老宋，难得见到你啊，
1: 老同学啊，还是单调一颗星，太单调了。来，坐
3: 啊，你可不要太得意，说不好，三年以后，我是你的长官。
1: 很遗憾，我等不到这一天了。啊，白团长，
4: 哎，老查，
1: 你好，
3: 团长，
4: 参谋长啊。给指挥部提意见的是你吧？
3: 你听到什么了？
4: 指挥所闹了一场大地震，啊，那些处长们把你骂了个狗血喷头。
3: 军长怎么看？
4: 军长是不会采纳你的意见的，除非他疯了。
1: 大伙儿坐吧。我想知道是谁动摇我的部署决心，一再提出要把步兵的冲击阵地向前推进200米。
3: 是我，炮兵团代理参谋长楚宁。
1: 你的根据
3: 有成功的战例，南线作战我军某模部师把步堂分队靠前部署，炮火延伸仅用8分钟就突破了敌人一线阵地。我建议打破常规，把步堂分队部署在这一线，这是步兵炮兵协同作战的最佳境界。
0: 这是浪漫，个别战例不能作为作战原则。
4: 我也反对，这是实兵实弹的演习，但绝不是实战。演习必须要注意安全，这是演练的原则。如果炮弹造成伤亡，那我们一年的成绩就全泡汤了。
1: 不要一提改革创新就否定传统理论，我认为攻击部署决心不能变。现在的一线攻击部队的部署是完全按照炮兵安全界理论做出的，这是40年代苏联人提出的概念。诸位，不知有谁读过楚宁最近发表的军事论文《论冲击线前移》？
4: 我读过，
1: 不知军长怎么看？
0: 先回答我，你的模步团在向前推进200米的情况下，你敢不敢向我保证不伤一个人？
1: 我研究过楚宁弹片飞行扩散计算公式，完全可以保证。
4: 常团长，你可是打了转业报告要走的人了，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1: 我不明白，我认为你低估了我的责任感。
3: 谢谢你，
1: 应该感谢军长，他支持了你，我们配合的机会不多了，祝我们成功。
3: 你真的要求要转业？
1: 咱们八一小学的老同学最近要搞一次聚会
3: 啊，
1: 咱们好好的聊一聊。
3: 好吧，
1: 好，再见。
3: 再见。哦，长松
1: 啊，
3: 聚会的地点我定。
1: 说定了啊，别忘了带你的夫人肖梦颖同学啊。
3: 好。

0: 晚了，别折腾了。再过6个小时，我们的炮弹就出膛了。
1: 老连长，我没想到你今天投了我的反对票。
0: 你恨我？我是怕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
1: 不怕我闯祸，丢了你的官。

0: 那边是那娘们是谁呀？还能是谁？我老婆呗。说老实话，除了你老婆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娘们勾引过你？哈，
1: 在炮兵学院的时候，我的生日晚会上，一个女护士送给了我一门炮。
0: 嗯，是他亲手用橡皮泥捏的，这算不算勾引？我可是替你打了保票的。三营有个副连长，结婚不到2天半就闹离婚，说是和一个什么女播音员挂上了，我这全团大会上把他臭骂了一顿。我说，要讲老婆丑，谁也丑不过我老婆；要讲精神嘛，谁也精神不过参谋长。哎，只要我们两个不换老婆，谁他妈都别想换。

0: 这顶帐篷是从哪儿搞来的？
1: 啊，报告军长，这团长带我们研制的，性能很好。我们准备命名为九零式多功能野战帐篷，回去向军里正式打报告。
2: 报告首长，嗯，开发了。
0: 难得呀，没想到你白老万也抓起科研来了。
3: 不不不，军长，这可是参谋长逼着我上套的。
1: 团长，军长，吃饭吧。
0: 听说你还和工业大学搞了一项研究，叫高能磁力破甲弹。
1: 是，试验了一年多，都失败了，回去再搞实验。
0: 嗯，好嘛，就是要付出点代价嘛。
1: 是。

0: 这次演习，我也是捏了一把汗。演习证明，你计算的第二安全界数据是基本可行的。
1: 好，
0: 攻击队占领敌阵地，啊，只用了14分钟，这叫兵贵神速。在这次总结大会上，我要好好的讲一讲学术理论问题。现代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思维大战。

0: 爸爸，我早就在这儿等你了。
1: 回来了，宁宁。
2: 妈，
1: 演习结束了，啊，结束了。
2: 爸爸，我去向妈妈汇报，稍等回来了。
1: 好，
0: 宁宁，快坐下歇会儿吧，喝点水。
1: 来来来，
2: 姨父回来了，还没吃饭吧？
1: 坐坐坐。
2: 饭还热着呢，给你姨父端来吧。
1: 哎，宁宁，我听孟颖说你们在死谷搞的实战演习。
3: 对。
2: 宁宁，来，喝杯水。
1: 死谷可是实战演习的好地方啊。
2: 姨父，吃饭吧。
1: 啊，
0: 对。
1: 边吃边唠，让你爸爸陪着你。哎呀，77年野营拉练，我带部队去的，就是那片谷地，哼，那雪呀太厚了，坦克掉进雪窝里啊，轰轰叫，履带把雪卷起几丈高啊，就是开不动。
2: 来，
1: 吃饭吧。
2: 吃吧。
1: 啊、
0: 战士们走不上一公里，
1: 冻着，
0: 像铁甲一样。哼，一见面就是打仗，打仗。
2: 就不能谈点别的，真是。姑姑，姑姑回来了。
0: 冰冰，给你买好吃的了。爸爸，我告诉你，冰冰，来。
2: 冰冰，什么事啊？跟爷爷说啊。没事儿。
0: 姨呀，姨父回来了，你不去看看？你怎么不说让你姨父过来看我呢？死丫头。
1: 那你输得这么漂亮，给谁看呀？楚家大小姐又有新闻要发布吧？
0: 本人郑重向家里人宣布，我已正式辞去了公职，从明天开始以雇员身份到新世界酒楼开始上班。你大学毕业，
1: 干部不当，非要打什么架子鼓，现在又辞去了公职，你究竟要干什么呀？
2: 奶奶不吃你，
0: 跟着感觉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走，冰冰。 说真的，你们应该为我骄傲。像咱们这样的家庭里，能出现中国一流的现代女鼓手，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1: 打架子鼓那叫工作，那叫玩儿。
0: 上帝啊，请您别糟蹋艺术好不好？架子鼓是一种节奏的艺术，节奏是什么？是一种艺术的神韵。跟你们说也不懂，对牛弹琴。
1: 你说什么？
0: 对不起，爸爸，小哥，干啥都有你的姓儿。可是你不能把个人的大事扔到脑后啊！说话快30了，
2: 雅哥，你看妈又来逼婚了。你呀，妈，像您那种拉一回手、激动半辈子的爱情模式已经过时了，我需要碰上一个真正的男人，唤起我毁灭式的爱情。
0: 要是真碰上呢？
2: 那我就爱的天昏地暗、海枯石烂。 他要没结婚，我争取合法地位；他要结了婚，我当第三者。
0: 您简直是胡闹！您别生气呀。好，你们继续谈论战争吧。拜拜。
1: 你回来，
3: 爸。您别生气。嗯。

0: 小哥，又让爸生气了，我去和他谈了谈。明天是星期天，你陪我和孩子上街吧。好，还有几个数据，我得重新算一算，下午再说吧。什么数据？高能磁力，破甲弹，想听吗？
1: 难道上午世界就发生战争吗？
0: 我错了。

0: 唱个歌啊，走吧。
1: 新华社消息，北京市海外职工的数字表明。

0: 谢。
1: 好，好，
2: 唱不错啊。
0: 女士们、先生们，老同学聚会，咱们请我们当年的大队长楚宁致祝酒词，咱们痛饮一杯，好不好？
1: 好，
3: 太好了，
0: 楚宁。
4: 来，
5: 还是为咱们少年时代的理想，干一杯吧。
0: 好，
1: 好，
0: 来干一杯，
4: 来，
0: 干杯，
4: 来，
0: 干杯。
6: 哎，我少年时代想当个记者，可是现在我成了中外合资的老板，不怕诸位见笑，我在日本待了两年，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了，居然还是一个想当记者的人。
7: 本人小时候吧也没啥理想，当了三年兵，回地方啊换了好几个单位，我爸那时在台上，我要星星他给我月亮。后来、我不靠老子了，想自己单干，当了个体户。哎，你们猜我们家老头子说啥？说我们家出了个叛徒。来来来，
1: 哎，楚宁，记得吗？我们小时候到部队去捡子弹壳，那儿有一条大黄狗，一咬呢，你就说，你们跑，我来掩护。
8: 现在啊，我还保存着一盒子弹头呢。
1: 那时候我做梦都想当兵啊。
8: 这么说，就你们两个实现了理想的初衷，哎，碰一杯吧！
0: 来
1: 来
0: 来
1: 来，
0: 来碰一杯！来来来来来，碰一杯，碰一杯！
1: 理想干杯！
9: 哎，慢，我的转业报告已经递上去了。一年以后呢，我很有可能出现在商业界或企业界，重新大干一场。
0: 长松
9: 啊，
0: 嫂子去世以后，你也够难的了。
9: 哎，
0: 我看这样吧，就到我的公司来吧。
1: 不不不不，谢谢，我会自己创立一个公司的。
0: 楚宁，
7: 升快啊！
0: 你有什么打算？楚伯伯可是当过纪委书记、厅长，完全可以为你谋个好位置啊。
5: 我说什么？我十二岁那年的秋天，有一天晚上我去找父亲，老远我就听见有人哭，我从来没有听见父亲哭过，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使他这么伤心。他受过重伤，手术做了十几个小时，没用麻药，他没哼一声。我推开一条门缝，看到父亲正亲手从军装上拆领章帽徽，他是舍不得，可他必须亲手拆下来。他被确定转业了。从那时候起，我好像明白了一个军人的感情。我入伍就当炮兵，百农快二。

0: 20年了，我熟悉他们，也喜欢他们。别看他是铁的，可他会说话，会勾引你。你想离开他们，他们会揪住你不放的。
1: 朱宁，
0: 不要说了。有一种人叫不识时务，可能我就是那种人。来，还是为我们各自不同的选择干杯吧。
2: 来，
3: 不让杯，我们还是跳舞吧。啊，
4: 来
3: 来来
4: 来
3: 来，
4: 跳舞吧，
3: 来跳舞，来来来，下。

我到处找你，最后才想到你会在这儿。我也在找你。刚才去你家，只有你儿子在。我问他，长大了干什么？他告诉我，去当经理，去赚大钱。上个星期，他们学校搞调查，全校1000多名学生中，只有2个人想当解放军。

0: 我是军校学员，
1: 我们是军校学员，
0: 我向军旗宣誓，
1: 我们向军旗宣誓，
0: 为了保卫祖国，
1: 为了保卫祖国，
0: 时刻准备着

0: 今天是高温38度，对我们每一个战士都是一个最好的考验。坚持住。
1: 难怪都叫他狗营长，军阀一样，都快2个钟头了。
2: 我这胳膊都没劲了，看啥都双影。
3: 大力，你明天参加呀？
2: 怎么？少东西啊？
3: 你在路上帮我给部队发个电报，就说我妈病重。干脆说病故，让我马上回去。我是独生子，我妈想我想丢。